布沟神掉落在国一南下321.8，在外线车道布沟神，在国道3号北上从安坑到木栅休息站目前车多，以及在国道1号北上的66.8公里内侧也有轮胎皮掉落。那一块黑色的布呢，掉落在台64线东向27.4公里外线车道。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8:17，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杨淑芳来告诉我们。淑芳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北部路况北部地区路况，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的时速大概30左右，桃园到中立服务区时速30，因为51.4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请各位驾驶朋友小心驾驶。那南下新竹出口车多，请用路人提早靠外侧车道排队，继续排队。那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北上桃园到林口出口拥塞，时速大概30，往出口的车辆请提早靠右行驶。还有北上五股到台北的车速大概只有30左右。那高架部分，目前北上高架转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因为54.3的事故还在排除当中，所以请后方驾驶朋友耐心行驶。然后国道三号南下，目前安坑到中和的车流比较大，所以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处公告，菲律宾政府基于互惠原则，延长对台湾护照持有人免签入境菲律宾14天待遇，措施今天起生效至2027年6月30号。由于菲律宾提供台湾旅客14天免签入境的措施在昨天到期，一度引发近期规划到菲律宾旅游的台湾民众的疑虑。暑假是青少年使用网络的高峰，为了避免网络毒品危害青少年，立委与青年团体宣告将提案修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希望建立儿少数位防毒安全网。记者林颖晨报道。
2: 近年来，国内出现网络贩毒的模式，犯罪集团透过社群的平台、通讯软体或线上游戏散布毒品资讯，更利用暗语及隐晦的讯息规避查缉。立委主张修法，明定主管机关认定网络内容涉及贩售毒品、引诱吸毒或涉及其他违法的毒品资讯，平台业者应配合限制截取或是移除，避免毒品的资讯持续扩散。对此，法务部检察司专委纪之光说，
3: 目前是用那个行政执行法36条，那未来呢会用那个毒危条例，可能我们会增设一条，就是31条之二的这部分哦，来补足这个空缺哦。那当然还有一个第三个层次的部分，就是说如果有一些它是用个别一对一的这种软体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在网络上很扫描看不到哦，一般看不到，那这部分的话其实就是利用我们既有的这种刑事司法的方式、犯罪侦查的方式哦，来加以侦查。
2: 刑事局毒品查缉中心表示，从去年至今已经停止解析27748个涉毒网站，但行政执行法的期限

0: 也只有一年，希望能够加以法制化。受发部则指出，今年6月已经启动电子烟专案扫描机制，透过扫描违法网域下架贩售新型毒品的网站，同时也会针对平台上的商品扫描，未来会研议如何加速通报的速度。新华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北查缉队破获大型电子烟分装工厂，在新北市树林区查获彭姓主嫌等七人，并查扣 1.6 公吨电子烟油、大量烟弹壳、电子烟主机以及分装设备。记者任南新报道。
2: 海巡署专案小组查出，以彭姓男子为首的七人集团，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皆无正当职业，却驾驶双臂名车，涉嫌经营大型电子烟分装工厂，谋取暴利。集团将工厂藏身新北树林田地旁铁皮厂房，企图利用地处偏僻规避查缉。海巡署台北查缉队副队长赖世伟表示，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查缉，查扣 1.6 公吨电子烟油、大量烟弹壳、电子烟主机及分装设备，黑市市值约新台币2.4亿元。
3: 专案小组经长期部署，见时机成熟，在申请搜索票获准后进行攻坚，当场横刀去获。我们在现场查扣电子烟油高达 1.6 公吨，可以装成80万支电子烟烟弹，总价值高达新台币2.4亿元。如果这批货全部流入市面，会严重影响国人健康。
2: 海巡署指出，非法烟油可能掺入伊托米酯等毒品，严重危害健康。全案将移请新北市卫生局采发及销毁，并呼吁民众若发现不法，可拨打118专线检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冠疫情和肠病毒疫情连续3周上升，南部有一名60多岁老翁有多重慢性病史，最后一次打新冠疫苗已经是2年前，结果呼吸喘重症住进加护病房。记者尤若淳报道。
4: 这名老翁有糖尿病、肾脏病、高血压，还打过3剂新冠疫苗，但最新的1剂没有打，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但因为发烧咳嗽，所以到药局买药吃，结果没有改善，还出现呼吸喘，喘到诊所看也没有用，后来急诊就医，确诊新冠并发肺炎重症，送进加护病房治疗。疾管署防疫师许玉龙说，
5: 那我们希望呢，能够透过这个个案呢，提醒民众除了落实戴口罩、勤洗手等个人防护外，若尚未接种本剂的一个新冠疫苗者，请尽速的一个接种疫苗，尤其是具有重症因子的民众，包含65岁的成人、具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或低下，还有孕妇，都可以透过接种疫苗提升保护。
4: 国内新冠疫情和肠病毒疫情已经连续3周上升，评估这两个疫情仍有传播的风险，呼吁民众打疫苗做好防护。另外，考量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持续有伊波拉病毒疫情，有国际传播风险，所以疾管署针对这两国入境台湾无症状的旅客，采取自愿性免费筛检措施，将延长到8月30号。从疫区返台的旅客应该主动到检疫站报到，配合健康评估还有自主管理21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板早，我是今天第一天上班的工读生。
2: 哎，欢迎欢迎，先把你的基本资料给我，我帮你办理加保跟提缴劳工退休金。
1: 哎，我只有暑期工读两个月，也要保哦？
2: 当然要啊，不管是正职、工读生，还是部分工时员工，雇主都要在劳工到职当天加保，也要提缴劳退，才不会违法哦。
1: 哦，我以为这里才几个员工，就没有这些保障耶。
2: 只要雇用一名员工，就要参加就业保险跟职灾保险，也可以自愿参加劳工保险。如果雇用五名员工以上，就一定要参加劳工保险。

0: 保险。另外啊，不论员工几人，劳退都一定要提缴的。
1: 原来工读生也有完整保障，真好哎。
0: 对呀、啊，我现在啊都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报，快速又方便。
2: 暑假雇用工读生或部分工时员工，记得于到职当日申报加保，并提缴劳工退休金。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铺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4: 哇，这么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3: 规章好好，无错。出来的电火铺啊、灯光，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所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铺啊、电工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4: 哦，原来现主席回收旧的电火铺啊、电工这么简单哦。
3: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水的鱼糕，甲大家分享。
4: 会当保护地球，卖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兼二顾，忙达兼细口。我要买这个玫瑰花鱼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5: 要断掉的照明光管，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铺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6: 现在市场变化真紧，咱这个中年人敢会歹找头路？
7: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玲娜，免烦恼，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新回来做工课，也提供予继续请高龄者的补助，让头家愿意把资深的人才留住，新劳或者是头家拢有奖励和补助。
6: 哦，安尼要去倒位找相关资讯？
7: 咱找45+ 就业资源网，有真侪中高龄或者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找看卖哦。
6: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8:39，警察广播电台。好，那先讲排除消息哈。之前在国一南下23.2公里圆山交流道的路间误闯的乌龟没看见了。还有在国一高架北上22.3，在下塔悠出口前的事故排除。国一南下男子出口要往大社方向的事故排除。那最后是在国一南下9.8公里靠近汐止路段前的中间车道两台车事故顺利排除了。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桃园到中坜服务区目前车多，在国一南下刚过了圆山交流道外侧车道货柜车它的后轮冒烟，但是在继续行驶。国道三号北上151.1公里内侧路肩有猫咪躺平。国五在北上的宜兰到头城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省道的台64线东向从中和到板桥还有到新店的方向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好，那有一只动物呢，有只穿山甲哈、哦。那这边是在国一北上98.9公里，国一北上98.9公里，刚过新竹系统有动物哈、哦，就是有穿山甲。那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368公里，刚过了高雄三多路内线车道小货车抛锚。那刚刚也收到了最新的事故进来哦，那这边是在国一南下360.2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那这个路肩的部分哈、哦，路肩的部分大货车跟休旅车发生事故。那稍早有接获到说，在国一南下靠近台中出口减速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哈、哦，目前后续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如果说你在经过的话呢，再次小心一下现场人员的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听到这首歌曲呢，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 Rise and Shine， 8:45。好，目前呢，在国一高架北上54.3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的4公里长的车流还在疏解跟消化当中哈。刚刚才接到最新的排除消息，国一高架北上54.3公里先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好，那在国道3号呢，有个掉落物啊，这边在南下的207.8到207.9公里，刚过乌日路段外侧车道，两个篮子掉落在现场了。好，再次提醒大家呢，在上路出发之前呢，再次检查好你车上载的物品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那台66线的西向从平镇2到平镇系统跟国一方向，目前都是车多的。台68线东向的竹科出口，目前也是车流量很大的地点。好，在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360.2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间，大货车跟休旅车发生事故，也在进行处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花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立竿在，一起来听消费好立在。
0: 好，进行今天的消费火力在单元。好，现在很夯的这个字眼叫做 AI 啦，哈 ，AI 人工智慧呢，真的是应用在很多很多的方面。那其实，在消费级的，像是比如说手机啦，还是电脑哈，都是可以有这个 AI 的帮忙了。但是你晓得吗？其实，在医疗的部分呢，哈，医疗院所也是可以开始慢慢的使用这个所谓的 AI 哦。那 AI 到底在这些医疗体系呢，可以做出哪一些转变？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消基会的侯英冷教授。教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是，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那现在这个 AI 真的好厉害哦。那其实用应用在生活当中很多的层面都是非常的便利。那想要请问教授，那如果说这个 AI 呢应用在

0: 在医疗上面的话呢，它可以带来什么样的便利，或者是说在整个模式上啊、体系上有没有哪些转变呢？
1: 有哈，因为这个其实AI 的这个发展哈，那又因应到我们台湾的这个超高龄的人口老化的这个现象，其实我们医疗的需求蛮多的。但我想大家从我们的新闻报道也可以知道说，我们的医护人员其实现在的人力非常的吃紧哈，那当然就是我们智慧医疗现在到了医疗的这个场域来的话，它其实帮助蛮多的哈。
0: 嗯，
1: 那它在这个运用的方面哈，比如说从我们来讲说急症来说好了，
0: 嗯，
1: 它可以提早来预警急重症的一些现象，然后降低死亡风险。比如说我们知道在临床上比较急的，经常是像败血症的状况，败血症可能会导致快速的这个来不及急救死亡的现象。那败血症的这个预测呢，像台北大他们现在有建置了 Smart ICU 的一个智慧照护平台，它透过这个 AI 的分析它病人的及时的生理数据哦，那监测它的一些状况，它可以去分析它的体温、心跳、血压、白血球、乳酸跟用药的一些病例，那这样它可以提早去预测病患它是不是有恶化为败血症的风险。那如果有的话，那医疗团队它就可以提早的抽血培养跟给一些抗生素补益，跟降低它这个败血症的这个恶化的这个风险。
0: 嗯，
1: 那比如说我们的心肌梗塞或是脑中风的这个AI 的辅助，在中国医他们就有导入 AI 的这个心电图哦，那这个它这个心电图跟影像的判读系统，那它能够很快的在数秒内呢就分析了一些病患他当时的危险值，那它可以紧马上的去发送给这个专科医师，这样子它可以大幅度去缩短这个急症的急症、冠心症或者是脑中风的一些就是掌握我们那个黄金的抢救这个时间。那这个是在这个比较紧急的一个状态哈。
0: 嗯，
1: 那在我们知道我们的长者越来越多哈，那我们政府现在在推动很多就是你可以在家居疗的这一块。那这一块的话在宅的这些居家照护的部分，或者是可以透过通讯诊疗，那这个在中荣他们其实就有建置了一个远距医疗的照护平台，那它可以让我们过去的这个在偏乡的地方，它或者一些我们行动不便的长者居家在家，他每次到医院都是要劳师动众的这种情况下，透过这样子那个远距医疗的这个照护的平台的建置，可以让这个医疗及时的，就是就透过远端照顾到在远端的病患，就需要医疗的病患。那这其实对于病患来说，就是我们透过 AI 的这个帮助，其实是帮助。那这在我们 COVID-19 其实就有一些的运用了。
0: 哦，是，所以说其实呢，从一开始呢有讲到说，就是跟时间赛跑，这种比较急重症的一些病患呢，可以得到这个 AI 的帮助之外呢，像于对于这种远距的医疗，也是帮助是非常的大，因为它可以在非常快速，在数秒内，马上就可以提供一些数字，然后给这个医疗体系去做了解。那如果说一旦有需要的话呢，就可以马上请这个医疗的团队赶快介入，进行这个相关的后续的医疗的协助。好，所以说这个是关于不管是在家宅的部分，还是说在这个跟时间赛跑，就提供一些预警的数字给这些医疗单位啊。那另外呢，在这个云端的医疗资讯系统方面的话呢，它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
1: 云端的医疗系统这一方面哈，那这个是我们的人工智慧，它整合了我们的病例影像跟这个检验的资料，它其实可以帮助医师他很快的哈，比如说病患他其实还是在远端，那他可以知道病人的状态。我们可以想象说，在过去的状态是，如果我们有疾病住院，那住院之后因为有在医院里面，医院端有医师跟跟护理人员，他其实包括一些医疗器械，他可以及时去掌握病患的这个状态。 就是当我们病人的病情稳定之后。

0: 样的嘛，断点的。
1: 嗯嗯，
0: 也就是说，医师其实不太能够掌握出说病患他回家之后他的用药状况跟他身体的状况的一些变化。那未来透过这些穿戴式的装置之后，然后这个资料他上传云端，医师在远端其实就可以知道说病患的状态，或者是说比如说他是不是这个药物是剂量是 OK 的，他其实是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调整的。那包括说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居家嘛，那事实上我们现在会有一些居家的医护人员到这个居家的病患哈，那家中，那在这时候其实我们知道说其实就是一个医师过去带着护理人员过去，
1: 对，
0: 那这医师当然有他的专科，所以我们知道说居家的病患他可能不是只是这个医师他所专业的，比如说他可能突然眼睛有问题，那当他跟医师说他眼睛有问题，可是这个医师是内科医师，他并不一定能够知道这个眼睛的状况他怎么处理，所以其实透过我们这个云端的资料系统的时候，事实上他可以在现场拍照，那包括这个资料就传回这个比如说他这个医师的这个医院，然后由远端的眼科医师及时看到病患的病历跟他的眼睛去做判断，说这时候的病患的眼睛的状况是什么，他可以回来跟这个在近端的这个照顾病患的这个到居家的这个医师说你可以做什么样初步的处理，或者说远端的医师发现说这是不 OK 的，你一定要到回到实体，那这时候就可以及时帮忙排诊，让这个居家的病患及时到医院去就诊。所以其实这个云端的医疗资讯的这个会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哈，就是说其实呢，这个 AI 就是对于在医院里面当中体系，当然啊，医生是可以掌握到病人的状况，但是呢，这个病人出院之后，一直到他可能在家进行护理或照顾的时候呢，也能够随时掌握到整个病人的病情状况，就是可以马上就了解说相关的一些情形呢，可以去做一些后续的处理。好，所以说其实刚刚我们透过的我们的侯教授哈，分享到很多很多，就是关于用在医疗上面的一些 AI 啦，那在未来呢？我相信也是会越来越厉害，但是呢，在未来还有没有一些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挑战吗？
0: 当然 AI 好用，当然有它的好处哈，坏处哈，就是我们必须要特别注意，就是说，我们其实发展 AI 是希望医师把他的眼光从电脑移除面对的病患，如果说我们到诊间的时候，因为他时间是放出来了嘛，那就像说北医他们事实上，用了这个AI， 事实上他们41万次哈，他节省了这个800个小时的这个护理人员的交班跟文书的处理。那事实上他说他们已经释放出5个护理人力，但是这个要提醒大家是说，其实 AI 的发展大，包括我们各位的这个听众自己将要注意，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会担心的是医师跟护理人员过于相信 AI，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AI。他有时候他经常也会有一些幻觉出来的范文就不是正确的。那这也是世卫组织他一直在强调，是说不管什么的发展 ，AI 的发展到能力多强，我们最后要掌握住的就是说人的最后control 的这一块，就是我们人类最要做最后的控制。
1: 是。
0: 所以医师。也就是说 AI 永远都是辅助的，它不能取代医师跟护理人员，就护理人员跟医师他们都是最后的一个监控，说
1: 就最后的把关，对不对？
0: 对，
1: 因为 AI 有可能会产出一些错误的资讯，那这个时候就可靠性就是还是有待加强就对了。所以说我们最后的护理人员还是非常重要的，他做最后的确认，even 呢，他们翻译出来的东西还是说诊断出来的东西，他们还是要进一步再去做一些确认跟了解，因为毕竟这个是关于医疗，关于这个人命啊，身体健康等等的，我想是非常重要的。好，所以说今天呢，就再次谢谢我们的侯英冷侯教授呢，告诉大家说这个 AI 人工智慧应用在很多的医疗院所相关的一些实践等等的过程跟工作。好，但是呢，其实也是就像诚如刚刚侯教授讲到的，还是不能完全的尽信这个 AI， 就是它永远就是一个辅助的功能，然后确保这些病人的一些健康了。那今天再次谢谢我们侯教授的分享，谢谢教授，谢谢您。
0: 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1公里路间，很多的砖块掉在现场啊，提醒大家经过要注意。国三南下的21公里刚过木栅路段的路间呐、啊，很多的砖块掉落在现场。再来看到说，在台88线西向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车速相当缓慢。国三南下207.8，在过的乌日路段外侧车道，两个篮子掉落在现场。那尤其事故呢，发生在台74线东向20.2公里潭子路段内侧中间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了事故。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
2: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43公里高科入口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 360.2 公里

已在顶金系统前路间发生大货车和修理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到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五羊高架北上的中丰到机场系统，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21公里过木栅，有许多砖块掉在路间车道。南下安坑到中和一样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207.8 到 207.9 公里之间过乌日，有两个篮子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往西的万方到台北端，国道二甲往西的大园到圳头，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堆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的部分在台74线往东 20.2 公里过潭子系统的内线跟中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在往西 24.8 公里太原交流道前，先前在外线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行高速公路，若是无绑安全带，发生车祸的时阵，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亡。所以上车了后，车内的人拢爱将安全带好好，才会当保护咱的安全。祝大家开车平安。
4: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5: 迷先生，
4: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5: 旅

沈培慈东城卫够爱，9:11进入节目的第三个小时的时间。好，先来提醒大家呢，台61线南下的60.7凤鼻尾隧道这边，因为消防栓有大量的喷水哈，所以说路面都是非常的湿滑，而且还有积水的情况哈。台61线南下的60.7凤鼻尾隧道，因为消防栓有大量的喷水，导致说路面湿滑。在台61线北上17.9这边的施工正在进行，以及呢，在国一南下22到40公里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

也在这一次所演唱的《慢走》。9:16，排除消息，之前在台74线东向20.2公里的事故排除，台64东向27.4这边的中和二路段外侧的掉落物呢，现在也都接获排除。还有呢，国一南下343公里高科路段内侧三台车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好，那现在在国道3号南下21公里刚过木栅

路段路间很多的砖头掉落在现场。再来呢，国道一号的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往北的入口匝道呈现车多。那在台六十六线西向的平镇二到平镇系统到国一方向目前车多，以及在台六十五线北上新庄一要往五股交流道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

来自清景所演唱的《无条件的我》。9:16，目前在国道五号南下5.4到7公里乌土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呢，在进行施工。南下在33到34公里头城路段外侧也有一个工程在进行。那排除消息呢，先前掉落在国道三号南下21公里木栅路段掉落的很多砖头都已经接获排除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委内瑞拉上周接连遭遇两起强震，罹难人数上升至1943人，伤者增加到10571人。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当地的传染病疫情爆发风险不断升高，包括麻疹、登革热、曲弓病、兹卡病毒以及疟疾等。这场地震被视为拉丁美洲史上最惨重的地震之一，外界担心数百万人正面临缺乏卫生设施与基本生活物资的窘境。外交部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适用对象再放宽，今天上午10点开始，护照效期不足一年且符合条件的民众也可以使用自然人凭证透过线上申换护照。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在去年七月放宽适用对象至护照效期不足6个月的民众，随时都可线上申换护照。至今已超过110000人透过该措施完成申换护照。为了让更多民众可以利用本措施，外交部将从7月1号起再度放宽适用对象。外交部领事事务局局长郑振勇说：“
3: 只要申请人符合一，在台湾设有户籍的成年人；二，现持护照已超过效期或效期不足一年，而且未遗失；第三，资料页记载项目没有变更，就能够使用自然人凭证。”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系统，轻松申换护照。
2: 外交部提醒，申请时若发生过分修图等造成样貌差距过大，导致申请不合格，需自费重新申请。此外，为主动协助司法机关掌握人犯护照状态，外交部与法务部合作建制可及时线上查询通缉犯的护照查询系统，在113年正式启用后，至今已办理超过700件护照注销案件，有效简化流程并协助打击犯罪。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一名67岁陈姓男子到银行想要提领50万元，声称要向朋友购买家具。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第二警分局。经警方的耐心劝说，成功拦阻诈骗。记者陈韵涵报道。
4: 警方表示，男

0: 男子到银行提领50万元现金，却无法清楚说明家具公司名称、地址、电话及报价等资讯，只表示要向一名台北朋友购买家具。员警到场后发现男子说辞反复，对于款项用途也避而不谈，甚至拒绝提供手机对话记录供警方检视。第二警分局立人派出所副所长陈言宇说，
1: 员警持续耐心分析近期常见的假投资、假交友等诈骗手法，并提醒诈骗集团常会教导被害人以购买家具或房屋修缮等理由规避警方及银行关怀提问。陈姓男子惊觉对方话术与警方分析如出一辙，这才打消提领念头，成功保住辛苦积蓄。
0: 第二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各种情境话术诱骗被害人，民众办理提领或汇款时，若遇到行员或警方关怀提问，请耐心配合查证，共同守护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因应科技发达，汇选手法也日益多元。台北地检署推出境外借选网络假讯息两支反汇选短影音，期盼全民支持干净选风。记者任兰心报道。
3: 115年地方公职选举将届，台北地检署举办查会策略会议，并发表两支15秒反贿选宣导短影音，聚焦境外势力借选及网络假讯息。北检检察长王俊立表示，影片以15秒短影音精准传递反贿讯息，由专业团队制作，并由检察官亲自演出。将投放于商圈、影城、机场及全联 7-11 等全国通路，扩大宣传效益，呼吁全民共同支持干净选风。
4: 那么我们知道反贿选其实是查贿的开始，那么查贿则是反贿选的最好的实践，所以有一句话说这个查贿就是最好的宣导。我相信在我们大家非常努力做宣导，能够让全体的民众来支持这个干净的选风。
3: 北检也提醒民众，若发现疑似贿选，可拨打0800-024-099检举专线，并善用手机拍照录影搜证，保留影像资料提供检警，共同守护公平选举。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8: 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来自彭佳慧所演唱的《亮晶晶》，9:41。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现在有一个轮胎皮掉落，这边是在台88往东的 1.7 公里外侧路间大轮胎皮掉落的现场。国道3号北上的中和出口外线车道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在进行处理。再来，也看到说在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往北上的入口匝道呈现车多，台74线要接国1北上的大雅系统这边的车流量也是一样非常的大哦。那稍早呢排除消息，之前在国道4号东向的丰势路出口事故都已经排除，以及在国1南下靠近台冲出口减速车道呢两台车的事故都已经接获排除了。

来自 IU 所演唱的 Zeze。好，现在在台九线的这个 159.4 跟 162.8 都在进行工程，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出口外线车道，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那大轮胎皮掉落在台八八往东 1.7 公里，刚过五甲系统交流道外侧路间大轮胎皮掉落。那在国道五号的南下 5.4 公里乌涂隧道前封闭施工，就是大客车专用道啦，在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王彦维所演唱的离开我的依赖，9:49。好，那其实呢这几天天气真的都很炎热，所以说你在外的话呢一定要注意防中暑，然后多喝水，那这个撑个阳伞之类的，还要擦防晒。那在开车的话呢也是要注意安全，尤其是你的车况，如果说你发现你的车子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冒出了一些怪怪的味道之类的，当你发现这些车况有一些异常的时候呢，就不要再勉强通行，就赶快先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下来，再做后续的处理。那因为呢有时候这种火烧车的情况呢都是瞬间就发生的，所以说一旦呢你的车辆有一些故障或者是说有些问题的时候呢，就不要再继续往前开了。好，目前呢看到一个施工工程在国一南下202公里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后方的车流量是相当的大。好，那后方大概回堵到了196公里这边，真的是回堵蛮长的一段距离。好，在这个国一南下202公里，请大家留意在内侧的车道进行工程。

这首歌是来自王菲所演唱的《棋子》。9:55，好，目前在国一南下202到203这边会比较不好走，因为在内线车道进行工程，后方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已经回堵到了196公里这边来，在这个战备跑道前的内侧车道都在进行工程。台88线东向1.7公里外侧路肩大轮胎皮掉落。国道3号排除消息，先前在北上中和出口外侧3台车事故已经排除。在台61线北上163公里车道上面有东西掉落，会影响到你的行车安全，请您经过要注意哦。台61线北上的163公里刚过深港路段，车道上面有东西掉落，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当中。好，那今天气象署呢发布了高温资讯呢，针对在这个新北、台南、高雄、屏东、宜兰、彰化、南投发布了橙色的灯号，那黄色的灯号呢，针对在台北市跟基隆市以及花莲县、云林县。好，总之呢，今天都是非常的高温，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了。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陶晶莹所演唱的《四格漫画》。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K 早餐车，祝福您的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喽，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北到三重，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出口，先前占用外线的小货车和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到土城交流道。国道五号南下13.1公里，在蓬山隧道的外线有故障车。国道八号往东的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63公里过深港有掉落物，台88线往东1.7公里，在凤山交流道前外路间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暑假到了 ，Let's have some fun！ 到迷幻的阳光沙滩，拥抱夏日的碧海蓝天。提醒您，进行水上活动时，除了注意防晒，更要注意安全哦。我是婷婷萧秉志，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嘿嘿。

早大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5，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小咪咪，我是熊盖高子野 Amy。今天呢是7月1日星期三，正式的来到2026年的下半年咯。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感觉才刚跨完年不久，过完年不久，结果现在呢已经是2026的下半场了。不管你在上半年是不是有什么计划没有完成，好，或者说呢想做的事情还没有做到，下半年持续的来加紧脚步。当然对于小朋友同学们来说一定是非常 happy 的，因为毕竟暑假开始了嘛。好的，我们要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也是非常的热吼，各地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环境吹偏南风到东南风，恒春半岛有短暂阵雨，东南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呢在中部以北山区有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下午如果你要出门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33到35度，东半部32到33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还有宜兰地区跟花东纵谷，温度都会再更高一点，局部有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特别是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有可能会达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哦。你中午啊，如果要外出或者说去买午餐的话，记得要做好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这几天中午呢，我在外面走动，都看到大家撑起了伞，不是遮雨，而是要遮阳。

光遮紫外线。好，来看一下离岛天气，澎湖多云时晴，27到32度，金门阴时多云，26到31度，马祖晴时多云，26到32度。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231.2西螺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铁钩绳掉落，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22到40公里圆山前到林口 A 前内线车道移动清扫，国道五号的南下13.1蓬山隧道外侧有故障车，同样是在国五的南下，这是11.6公里，也是蓬山隧道，在内线车道有另外一台故障车停放，都请您小心避开。再来看到的是台七线三明桥进行桥梁检查作业，单向占用外侧路肩，时间预计到下午的5点钟。另外是台61线双向在凤鼻尾隧道进行检修的工程作业，采取半板施工，时间也是到下午的5点钟。那最新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349.4冈山路段的内线车道，这里有事故发生。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他们是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告五人，他们即将在8月底的 Jam Jam Asia 这一个音乐节呢，来跟玛莎五月天的玛莎来共演哦。Jam Jam Asia 呢，我好像去年还前年的时候有去，那因为这个音乐节它其实就是邀请了很多亚洲的优秀的音乐人，大家一起来交流，所以呢不管说像是日本啊、韩国啊、泰国、印尼、还有马来西亚等等等等，非常多优秀的亚洲音乐人呢在这个场馆大家一起来演出。我记得我去年还前年还看了一位菲律宾的爵士歌手的演出，也是非常的厉害哦。我们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告五人，我想要占据你。

0: 生活新鲜事。
1: 训练十五分，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进入了下半年了嘛，那也是进入一个新的月份了，有许多方面呢都有一些新的改制。首先呢要看到的就是台北捷运哦，台北捷运从7月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全线闸门支援包括 Visa、Mastercard、JCB、Discover、Diners Club、International 等这个国际信用卡，那也可以呢来使用像是 Apple Pay、Google Pay、Samsung Pay 这些绑定信用卡的行动支付，等于说旅客不用购票、不用储值，只要拿信用卡或者是手机感应就可以进出站了。另外呢，有一些手机它甚至有这个快速交通模式哦，等于说你搭车的时候不用特别解锁手机，不用开什么画面，你只要事先呢开启了这个快速交通模式，只要一靠，还是可以完成付款。听说就算没有电也是可以这样做的，好特别哦。但是呢，要注意到的是，包括说信用卡的这个支付啦，或者说手机的这个感应支付，它有没有来符合原有的一些优惠，比如说一些像是北捷常客优惠呀、等等的，这个你可能要自己先上网确认一下哈，因为可能这个情形会比较多元、比较复杂一点，大家在搭乘之前呢可以先确认一下。但倒是听说昨天呐、有蛮多人为了留下回忆去买那个单日票，有没有？就是那个蓝色的圆圆的小硬币这样子，想说呢可以来作为一个纪念。

另外在台铁方面，今天也是开始实施近年来最大规模的年度改点，总共有调整653列次，其中呢调整5分钟以上的班次共计有313列次，所以啊你搭车之前要再先确认一下最新的列车时刻，以免影响到你的行程哈。像是我呢在上个月的时候就刚买了2张去台南玩的火车票，在这个月中吗？对，这个月中的时候，但是现在我可能要确认一下，说到底是哪一班车，然后那个时间有没有更动哈，大家自己都要再确认一下了。另外也是交通方面的讯息，在桃园机场的航厦电车终止服务，走入历史。为了配合第三航厦的工程建设，桃园机场第一跟第二航厦间管制区外的航厦电车，从今天开始起停止服务，但是管制区内提供给转机旅客使用的电车还是维持正常营运，转机动线也不会受到影响。那么旅客往返两个航厦之间啊，你可以改搭24小时的免费巡回巴士，或者是桃园机场捷运。其中呢，这个巡回巴士它白天大概是15分钟一班，夜间是20分钟一班。那机捷往返 A12 第一航厦站、跟 A13 第二航厦站、跟 A14A 机场旅馆站，也是可以免费搭乘的。好，所以呢这个下半年开始了，新的一个月份也开始，有很多的新制上路，大家自己都要再确认一下哦。接下来提醒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 349.4 冈山路段内线车道有4部车事故，国三南下田寮路段大货车莫四马3670危险驾驶，还一路逼车，这样子很不 OK 呢，对于你自己跟他人的安全都是非常危险的。再来是台66东向的22公里平镇三前，这里有事故占用部分车道。台74西向的29.3往快关德芳南路这边，说内线车道发生事故，目前已经前往处理当中。

接下来听歌，他是萧煌奇，在今年的金曲奖获得了最佳台语男歌手，而他的专辑呢《做一个秀情软心的人》也获得了最佳台语专辑，非常恭喜他哦。我们要来听到专辑当中的这一首主打歌曲，这个歌名呢稍微有点地狱梗，但是我觉得很佩服他的地方就是他能够用这种有点好像自嘲的方式，有种很可爱的方式来展现他的幽默感。歌名叫做《你拢无在看》。

吼、哦，有听到人咧唱无？你拢无咧看，一定爱看啦。尤其你若是赛车吼，还是诶骑车，拢一定爱看，爱看好详细。这条歌叫做《你拢无咧看》，伊是萧煌奇。那时候呢，他得奖之后，他就说：“哇，可以开五金行了。”说这是他的第五座金曲奖。但我就想说，不止吧？我光印象当中，我记得他已经拿过超多座的。后来算了一下，他奖的应该是最佳台语男歌手这个奖项，他是第一。我看一下哦，他在2008年的时候第一次获奖，2010年的时候第二次，然后呢，我看一下，2015年第三次，2018年第四次，2026年第五次。最佳台语男歌手他是拿了第五座，没有错，但是在这之前他也拿过好几次的最佳台语专辑奖，真的是灰熊灰熊的厉害哈。好啦，等一下半点我们要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呢来提醒你，国道一号北上男子到冈山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国一的南下331.4仁德战备跑道路间修理车故障停放，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另外是台74线西向29.3往快关，在德芳南路路段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前往处理。台66东向22公里，在平镇三前有事故，占用部分车道。另外，国一北上349.4冈山路段内线车道有4台车的事故。好啦，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非常应景哦，歌名就叫做 July 1st， 也就是7月1号今天的日子，它是滨崎步，半点准备进新闻。

0: 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 02-2388-6633。提醒你，在国道三号南下44公里过土城内线车道有两部车事故，国三北上188公里过和美内侧跟外线车道，这里是轮胎皮散落。再来是国三北上的305-303过白河外线车道边坡维护，国五南下石碇入口一上来两部小客车事故。好，我们今天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扬生法律事务所的邓湘泉律师。律师早安。
1: Am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是，邓律师，我们线上有听众朋友，我们先来接听电话。
1: OK，
0: 你好。
2: 主持人你好，邓律师你好。
0: 请说。
2: 等我一下，我把那个收音机关掉。
0: 好的，好 ，OK 了吗？好，我们这边也提醒大家哈，要打电话进来的时候，那个收音机本身要关掉，不然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声音上面的干扰。
2: 对对对，不好，
0: 没问题。好，请说。
2: 我只说，彰化那个夫妻就点了那个会，就是那个漂流木，那个被政府罚了那么多钱，都没有什么可以解套的地方吗？
0: 你说就是有民众捡漂流木然后被裁罚的事情是不是？
2: 那个应该不算漂流木，他应该就是台风天，然后他应该是在那个保，就是国家保护区那个地方，就路边捡的那个柴，然后回家烧了。当然废柴烧了，后来可能是被人家拍了干嘛，就是被这种罚钱，然后又被判刑。
0: 哦，所以
2: 罚了50万呢。
0: OK， 律师这边 OK 吗？
1: 他那个都缓刑了，还好。他那个都缓刑 ，OK，法官应该是有考量到了，就是说有些 OK，
0: 我们这边还您说
2: 那罚款呢，也没有罚了吗？
0: 罚款的部分是不是？
1: 现在是他罚款那个，您现在讲的比较高的金额的是指那个刑事罚的罚金的那个部分，
2: 是啊
1: ，OK， 所以说那个部分，那法院是认为说他只要交几万块给国家，就是。附条件的缓刑 ，OK， 他就不用缴那50万了，还有那个各一颗罚金的6个月，那他因为他都有带缓刑，所以说还好 ，OK，因为给他们自新的机会，不是说他就是说没有考量到他的情况，这样，
0: 了解 ，OK， 谢谢你的来电，拜拜，好的。好，那邓律师，
1: 他刚刚讲的彰化漂流木，就是说有夫妻去捡了嘛，捡了就被判刑。那有些人可能认为那价值不高，怎么判那么重？那
0: 是因为那个地方的关系嘛，是这
1: 没关系，那个就是法官已经判缓刑的了。
0: 好的，好，邓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要分享呢？
1: 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转弯跟弯形，没有打方向灯的财法问题。
0: 是，
1: 你听起来好像都一样哦。
0: 对啊，转弯。
1: 关系不太一样
0: 哦，
1: 不太一样啊。因为我们常有时候在路上会觉得，这个到底是转弯还是顺着弯走啊？
0: 不一样啊。
1: 因为我看到一个新闻报道，有一个李姓男子，他就骑机车经过一个右处的转弯的右转的一个引道，
0: 对，
1: 那没有打方向灯就被裁罚1200块。
0: 嗯哼。
1: 那就不服提行政诉讼，他说我顺着路走啊，
0: 是
1: 顺着路走干嘛要打方向灯？
0: 嗯哼，
1: 那法官他在那判决书讲也很有意思啊，他说难道开北宜公路要弯来弯去要一直打方向灯吗？所以就判决撤销罚单了。那事实上这就是一个转弯跟弯形的一个概念啊。
0: 是
1: 哦，那交通部曾经解释，就是说你这个车辆依照这个道路的这个路线限行转弯行驶，就不是属于没有依照原本的道路方向行驶
0: 啊，
1: 讲的有点听不太懂了。就反正你就是依照现行的转弯的模式的话，那就是原本的道路嘛，
0: 是
1: 那就不需要打方向灯。
0: 是说就是比如说我在一个地方，那它可能只有右转的这个方向，我前面就没有路了，那我就是顺着路走，是这样的意思吗？
1: 对，其实它有的时候是因为地形的关系，有的时候是因为标线的关系。
0: 对。
1: 那因为它那又很有些地方其实是有点看起来怪怪的这样，那有时候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哈？
0: 是
1: 因为道交条例，就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2条规定，你没有依照规定使用灯光就要罚1200块。
0: 嗯嗯嗯，
1: 这样 3600

0: 块以下。那转弯的话就是要打方向灯了。
1: 对。
0: 啊，转弯没有打方向灯的话就会罚钱嘛。
1: 嗯
0: 哼。那基本上的判断标准就是你是不是依照你原本的轨迹在这个道路的线型上面弯，
1: 嗯，
0: 还是说你有这个变换原本的轨迹
1: 啊？是。
0: 那有时候好像
1: 有点模棱两可。
0: 对，有时候是尤其是两条路快接近的时候汇在一起的那种状况
1: 哦，
0: 或者是说有很大的一个弯道旁边又出现一个好像是有一个岔路的那种样子，
1: 对。
0: 这种状况最容易被引起误会，
1: 有点暧昧的感觉。
0: 对，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说，在这个弯道哈，你经过一个弯道，是不是构成这个转向？哦，那就是要依照你道路的线型，是不是在做转弯？像比如说，这个判决法官就举这个北宜公路的弯来弯去啊，他说他就是按照原本道路在转弯了。
1: 是啊，
0: 他都是一直在自己的弯道上面走啊，没有变换车道啊。
1: 嗯哼，对对。
0: 所以说。那就撤销了这个罚单了
1: 啊，是
0: 哦，就是说，就是说转弯跟弯形有一点不太一样，
1: 嗯哼，
0: 哦，那不过就是说，大部分我们在日常的生活的路况，还是大部分都要打哦，像回转啊、变换车道、起步啊、靠边停车啊，
1: 对，
0: 哦，那个。所谓的弯形跟这个转弯，有时候大家不太容易判断，
1: 对。
0: 哦，不太容易判断。那基本上还是依照你是不是按照你自己原本的那个线路线的那个轨迹在走啊。
1: 嗯嗯。
0: 哦，那有些人常常误会的就是说，他进入到另外一个车道有画虚线，他就认为那个是他的轨道。
1: 哦，是。
0: 那个时候还是会有变换到另外一个车道的问题。
1: 没错，没错。
0: 那除非是你从那个交流道一下来，他直接跟你讲，你就是顺着。进入到那个车道里面去，他没有其他的表现，
1: 对，
0: 哦，那这时候就可能就是弯形
1: 哦，
0: 所以还是要依照当地的这个路况。那其实最原则上还是要看那个安，就是说你在驾驶的安全呢，啊，
1: 是的，
0: 那有的时候多打可能没有什么坏处吧。
1: 确实啦，就算说这个地方可能是不用打的，但我打了也没有关系嘛，对不对？
0: 其实也不能这样讲，有时候人家误会你，
1: 啊，
0: 因为我们方向灯
1: 是
0: 要指引人家，只是说在那种线型跟弯型跟转弯的这个判断，为什么特别提醒大家呢？就是说有的时候不容易判断，啊，
1: 没错，
0: 都不容易判断。但是我们还是以你是不是有变更你原本的轨迹，会影响到别人，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最终还是要以你这样子一个作为，打跟不打，安不安全来做判断
1: 啊。没错，
0: 其实我们所有的道路行驶都是以你这样的一个动作是安全还是不安全来做判断。
1: 是的，
0: 而不能够死守的说条文是怎么样规定就应怎么样，因为台湾有时候很多检举某人很喜欢给人家检举，啊。
1: 嗯。
0: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有时候你想要保持安全距离都很困难。
1: 对，
0: 人家就给你插进来。
1: 啊，
0: 那你一直插，那这时候我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样。我们按照法律规定说，大家要遵守交通安全规则，
1: 没错，
0: 你要保持安全距离。
1: 嗯哼，
0: 可是你从你出来一直从你出发要回到家或到某个地方，你中间被人家一直插，那安全距离都一直没有啊。
1: 是的，是的。
0: 哦，那有时候那因为这样子被人家检举，你心里作何感想？
1: 对啊，我明明有保持安全距离，是别人给我插队进来的呢。
0: 所以在道路行驶，我们还是劝大家都是心平气和最重要。
1: 是的，
0: 哦，心平气和最好。法条是参考，我们还是要以我们是这安全，按照自律自己去判断安不安全来做一个考量。
1: 尤其最近天气很热，哦，就是，更是要心平气和。
0: 对对对，就是说我们台湾道路交通行驶就是缺乏一个这个耐心，
1: 嗯，
0: 等待，所以常常发生这个左转弯撞到人的事件。
1: 没错，
0: 哦，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并不是人跟车分开行驶嘛，那原因就在于。台湾人不喜欢等，
1: 嗯，
0: 那最安全的就是说人走完了车再走嘛，
1: 嗯哼，
0: 那结果现在变成了车要右转，人要走斑马线，那大家都说自己对，然后他不没有看到他，因为车子很大，
1: 对，
0: 然后就撞到了，
1: 啊，
0: 这种案例常常看到，
1: 是的，
0: 哦，所以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说在开车的时候，就是说心平气和，
1: 嗯，
0: 哦，那要尊重生命，哦，
1: 没错，
0: 这样子会比较。大家都能够平安的到家，
1: 對。嗯，了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邓湘泉律师，谢谢您。
0: 谢谢 Amy。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阳盛法律事务所的邓湘泉律师，今天在空中呢，来跟我们分享哈，真的行车的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安全。那像最近天气这么热，

炎炎夏日呢，大家难免就会觉得说，欸，火很大，有没有？或者说很想要生气，真的心平气和。熟悉吐气，当你呢遇见说不管是不是在道路上面的事啦，或者说人跟人之间相处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天哪，他怎么会这样子，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之类的，很想要比如说摔键盘啊，摔手机的时候呢，深呼吸吐气，好，想一想有没有什么可以转圜的余地，有没有什么可以解决的方式。好，因为生气的话呢，其实你伤的还是自己的身体啦，因为我有时候呢也会真的觉得，哦，好生气哦，他怎么可以这样说啊，然后自己就在那边火很大，可是后来发现说他其实不痛不痒，因为我没有当下发作的话，因为我其实是一个不太喜欢跟人家当面吵架的人，我都是事后在背后然后自己很生气这样子，然后比如说跟朋友啊跟同事抱怨啊等等的，但就觉得说啊，我这样生气他也没有听到，他也感受不到，那我这样生气不就气的只是我的身体我的心而已吗？所以后来我就尝试说，好，我就换一个角度，换一个方式来去看待这件事情。或是有时候呢，我就想说，好，今天你让我生气没有关系，我去买一个蛋糕给自己吃，就变成一个转一个弯，你让我生气没有关系啊，那我就自己哄自己开心嘛。好，所以这个夏天的时候呢，特别特别要提醒大家行车安全，然后各方面跟人际相处呢都是要保持心平气和的。先来到10:58，提醒你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43公里高科交流道的内线有不勾选掉落，另外在国一北上349.4冈山路段内线车道是三部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事故。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内线车道有4台车事故，请小心。国一南下林口 A 出口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189公里过和美的内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再往前188公里处中线跟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散落。很感谢刚刚呢有很多热心的朋友们都来通知。另外是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并且紧缩匝道移控。还有呢，台61线呢，南下56.6新丰一前有大车的事故，全线没有办法通过，已经通知处理。台61线南下123.4过了通宵，内线车道有木头。另外，台64西向三重出口前的中线车道，这里也有大型木头掉落，再请您小心避开。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等一下11点钟，我们一起来准时对时喽。

0: 上11点钟。
1: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2: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1: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3: 大家好，我们是
4: A 入同根生。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以及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49.4公里，在冈山交流道的内线发生3台小货车和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343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有布钩绳掉在内线车道。北上193公里，在彰化系统前，内线有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188公里，过和美的内线有轮胎皮散落，往前1公里也有轮胎皮掉落在中线和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八号往东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的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三重出口前，中线掉落大木头。台61线南下56.6公里，在新丰一交流道前有大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全线车道无法通行。南下123.4公里，过通宵二有木头掉在内线车道。台74线往西31.8公里，过大里二交流道的内线掉落三角锥，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
2: 等你哦。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学生放暑假的时阵，有可能出去佚佗、参加活动，也是出去打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豆浆油条来自 JJ 林俊杰，时间来到了11:10。第二个小时的十点像咪咪，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 国道三号的北上171公里过清水服务区，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另外在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移动清扫。国道五号北上疑似入口匝道，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再来是台61线南下的56.6公里，新丰一前有大车事故，全线没有办法通过，已经通知。再来是国三北上189公里，刚刚很多热心朋友们都反映说，过和美的内线车道这个是帆布掉落，再往前188公里处，中线跟外线则是有轮胎皮散落。

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0000-123。也欢迎你搜寻金广的粉丝专页 PBS 金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美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金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 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金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哦。

最近呢，在我的母校这边这附近啊，传出了蛮多店家都关门的讯息哦，让大家都觉得说啊，好可惜，因为有很多确实都是我们在当学生时候的一个回忆。因为下课之后呢，大家就去外面吃啊，在学校周边吃午餐啊、晚餐啊等等的。因为大学的时候，比如说住宿舍的话，虽然说它是有电锅啊，有那种小厨房，可是毕竟还是没有那么的方便。我大学完完全全就是没有在下厨的，因为包括我后来我大四的时候，有跟几个朋友呢一起住那种家庭式的，而家庭式的话它就会有厨房嘛。但我记得我那一年应该是完全没有走进那个厨房过，完全没有在煮东西就对了，都几乎是外食比较多、哦。所以学校周边的这些店家呢，就成为了我们学生时代非常重要的一个回忆。但是我因为我毕业十年了嘛，然后每一次回去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说，哎，这间店怎么已经不在了，那间店怎么已经变成其他的店家了。然后最近也看到有两间是我在读书时期呢就一直有开着的店，那最近也传出要收起来了。有一些可能是比如说老板他的身体的缘故啦，可能是年纪大了比较不方便了，或者说呢比较力不从心了。那有一些呢可能是成本上面的考量都有，就觉得说蛮感慨的。那也听很多的一些学弟妹说，其实现在他们很多都是叫外送哦，就是因为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外送还没有那么的流行，他们说呢现在周边很多店收起来了，他们可能也只能叫外送，会是比较多选择比较方便的。感慨啦，感慨，因为学校附近呢有一间我非常爱的也蛮有名的早餐店，我就希望说拜托他不要关，他不要收起来，因为我如果哪一天有回学校的话，还想要再吃一下他们的饭团哦，真的很好吃呢。刚刚听到了豆浆油条，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喝摩卡，爱的摩卡，来听到的是黄文馨的歌声。

0: 瓦迪卡，
1: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How are you？
3: 面对外国朋友，不再有口难言，和艾米一起学习实用单字，让你外语马诶通。

现在时间是11:19，来到今天的外语马会通。现在提醒，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71公里过清水服务区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五号北上在头城入口匝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先前说国道一号北上349.4冈山交流道内侧有发生三部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事故排除，但是后方还在回堵当中，也请您保持耐心。另外呢，是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目前车速不到20公里。好，我们今天的外语买通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句话，周一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一些跟夏天啊、热啊有关系哈。那第三，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也是跟热有关系的泰语俗谚。这句话呢叫做“通麦如人”。通麦如人，意思是什么呢？通是金子的意思，金嘛。好，麦如是不知道，人是热的。你可直翻的话呢，你可能会觉得说，是真金不怕火炼的意思吗？因为呢，他说金子不怕热嘛，直翻的话是这样子，但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负面的用法哦。它指的是说呢，有一点冷漠。有一点无视于他人的苦难、他人的痛苦的感觉，因为金子金嘛，

它本身呢是不会感觉到冷，不会感觉到热的嘛。那周边的东西呢，它周边可能是比如说我乱讲，比如说什么草啊、布啊之类的，感受到热它可能就会烧起来，但是金子它不管你啊，它完全没有任何感觉。所以它指的是说呢，有一点冷漠的人，漠不关心，缺乏热情的人，特别是在那种即使是危急的状况下，他还是对其他人的这个苦难啊，或其他人的不便呢，感到没有任何感觉的人。所以再来复习一次，这句话叫做通脉如人，通脉如人。通是金子，金嘛，脉是布，如是知道，脉如就是不知道，人就是热的意思。所以通脉如人直翻的话呢，是金子不知道热，但其实就是说啊，这个人呢，或者说这个状况呢，他是漠视其他人的，就明明其他人是需要帮助的啊，但是呢他就像是这个金子不怕火烧一样子，他就是一点都没有感觉，对于其他人是很冷漠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当一个不要这么冷漠的人吧。当然不是说呢你一定要去帮助谁还是做什么，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如果可以伸出援手的话，那我相信会这个世界会更好啦。虽然说这样讲有点老套，有点 cliché， 但是我真的是这样觉得的。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以及在确保自己安全的状况，因为确实也有一些人哈，一些坏人，他呢可能会假装成他是有需要的人，但其实是要骗取你的金钱，甚至呢是对你有更多强制的行为，这些也有可能。所以呢，大家在确保自己安全能力范围之内的状况下，希望大家都可以伸出援手，多多的帮助他人哦。来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 369.9 高雄瑞隆路中间外线车道有铁棍掉落。来听到的是黄伟星跟郭家伟的合作《偏偏遇见你》。

黄伟星跟郭家伟的合作，这首歌叫做《偏偏遇见你》。昨天在网络上面呢，有看到关于这首歌的一个算是推广的短影音吧，然后就觉得哎，这首歌确实很适合在那种可能是那种一见钟情啊，或者说暧昧的阶段啊，感觉还蛮适合的哦。半点准备要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提醒你，国道一号南下83公里。湖口前路段说有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14.4，南港前中线车道很多车子插队，安内北塞哦。国道一号南下369.9，高雄瑞隆路中间外线铁棍掉落。国二西向14.1，南桃园前中间跟外线车道之间有大型轮胎。台61线南下144.9，大安路段外线车道木棍掉落。听到的是 Post Malone 的歌声 Wrapped Around Your Finger。半点进东台湾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7月1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迎接暑假，宜兰县警察局启动青春专案，锁定防毒、反诈、防治性剥削等八大重点。县府各局处组成联合稽查小组，针对青少年容易聚集的场所加强查查，营造安全友善的成长环境。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为了净化青少年暑期环境，宜兰县警察局从7月1号到8月31号，结合相关局处与少年辅导委员会，全面推动青春专案。今年针对八大面向严格把关，全力预防少年偏差行为及被害事件。局长陈金城说：“
2: 我们也针对青少年容易涉入的相关诈欺、毒品以及帮派等相关暴力犯罪，来执行相关的扫荡。另外在目前青少年比较

0: 容易接触的电子毒烟的部分，以及毒驾的部分啊，也是我们查缉的重点。
1: 宜兰县警察局指出，暑假期间诈骗和新兴毒品风险增加，透过跨局处合作建立安全网至关重要。县府联合稽查小组将针对 Pub、KTV、网咖及电子游戏场执行稽查，确保业者未违法容留少年或供应烟酒，以落实儿少保护法令。同时也整合社会资源，携手家庭与学校共同守护青少年，让每个孩子都能度过一个健康、充实且快乐的暑假。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2026台东部落祭登场，横跨各族群共152场盛事。台东县政府特别推出知识台东平台，邀请您轻松查询，深入体验原民文化之美，品尝在地风味美食。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每年七八月是台东原住民族碎石记忆最密集的季节，从海岸线阿美族丰年祭、纵谷地区布农族社耳祭以及小米祭，到南回地区的排湾族传统祭典，各部落透过记忆展现对祖灵、土地及自然的敬意，也保存着世代相传的文化智慧以及生活哲学。而今年同步推出知识台东，台东县原住民族碎石记忆平台整合了全县各乡镇部落记忆资讯，成为民众探索台东部落文化的重要入口。活动承办人贺杰说：
4: 那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平台能够在前台让民众可以快速查询到哪个部落现在有记忆活动，什么时间办，哪些活动我可以参与，然后那地点在哪里，很清晰的部分都可以透过我们的平台查找得到。
3: 台东县各族群原住民族举办丰年祭之外，也规划有旅游、文化体验等套装行程与活动，以期望能带动暑期的观光热潮。县府也提醒各族群祭典会有一些禁忌，游客事先应了解，勿妨碍或干扰祭典进行，尊重珍贵的部落文化。其他如果有疑问之处，可上网查询知识台东，台东县原住民族碎石记忆平台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花莲县政府暑假携手国际知名动漫《航海王》，15公尺长的千阳号将在7月11到8月16号在花莲鲤鱼潭现身。主办单位表示，活动内容和新北市《航海王》展不同，所有展品都重新设计制作，并规划结合角色打卡和大地寻宝游戏。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5: 今年花莲放暑假首次跨界结合国际知名动漫 IP《航海王》，最吸睛的将是全新打造宽达15公尺的千阳号大型装置，坐落在花莲鲤鱼潭，并结合水舞跟灯光科技演出，营造动漫水岸场景，为鼓励民众到鲤鱼潭搭乘船舶凭票券就能够免费跟千阳号拍照。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勋说：
6: 你只要有搭过我们的天鹅船，你就可以持它的凭证，就可以跟千阳号来去拍照哦。
5: 此外，航海王六个经典角色将以大型立体造型出现在花莲各大知名景点跟交通节点，让游客透过寻找角色参与互动游戏。
6: 六个经典的人物都会坐落在花莲的不同的地方，它包含鲁夫啦、娜美啦。各位，你想要知道它在哪里吗？你只要去打卡，你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即将的奖项。
5: 花莲县政府表示，这一次特别依照授权规范重新设计制作所有展品，活动7月11号开幕，持续到8月16号，期待全国民众趁着暑假安排深度旅游，在花莲放慢脚步，跟航海王一起热血冒险。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吹偏南到东南风，恒春半岛有短暂阵雨，东南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在中部以北地区和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东半部32到33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宜兰地区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度左右。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

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30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查甫人娶到某囝，看到时势，偌济苦嘛爱巴结，啊是精神无好，千万莫疲劳驾驶。踮在未来路途顶，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切。大家好，我是潘信伟。

0: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1: 我们都该负责任，
0: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现在时间是11: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 国道一号在北上187到182公里王田到南屯内线车道进行施工，目前187到183公里车多不好走。再来呢是国道5号北上54到53公里苏澳路段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台74线东向17公里崇德路段三线车道都有散落物，另外台74西向11到12公里西屯路段的外线有橡胶垫掉落，要小心。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说车速不到20公里。另外呢，在国三南下186.3过龙井外线车道有一个长形的铁制品掉落，也都请您小心避开。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先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369.9高雄瑞隆路的中间外线铁棍掉落，国道二号西向14.1南桃园前中间外线大型轮胎掉落，台六一南下144.9大安路段外线车道有木棍，现在都已经通知处理。那刚刚说在国三南下14.4南港前中线车道有车辆插队，安内北塞哦。好啦，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来听到这一首 Despacito， 不过呢是 remix 版本。

0: 11:45要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先提醒到的是国道二号的西向14.1南桃园前路段啊，刚刚说中间跟外线车道之间有大型的轮胎，那有很多热心的朋友都来提醒哈，说目前这个大轮胎它滚到了13.8公里处中线车道这里，请大家务必小心避开了。国三北上在170.8过清水服务区中线车道有大型轮胎皮，也有一些是散落在前方的内线跟外线车道。好，另外在台七四东向17公里崇德路段，现场有散落物，已经通知处理。我们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9大队的苏冠奇分队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分队长今天有什么主题要来提醒大家呢？
1: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轻微事故，意思就是说没有人受伤，车辆

0: 能够移动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要怎么处理会比较好？
1: 嗯，有哪些这个步骤可以来采取呢？
0: 就像我刚刚讲，就是轻微事故的，我们刚才定义就是说车能动，然后人没有受伤，所以我们就可以尽速的拍照

0: 车辆追撞的可能，让这种一般的小小的事故不要让它演变成二次事故这样子。那有以下几个步骤可以供大家参考，它的口诀是开放离波移等。所以它的第一个口诀的话，开就是开启危险警告灯，然后第二个放就是沿着我们的路肩或护栏外，这个时候我们记得要面向这个来车的方向摆放这个故障标志，大概放100公尺以上会比较好。然后我们的第三个口诀离就是说车内的人员尽可能的离开车辆，移动至安全处所，我们可以在护栏外啊，或者在 B 车弯内，尽量不要在车道上。如果车子没有办法，那个真的没办法动的话，就尽量不要在车道上。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拨打我们的110专线，或者是利用这个高速公路的那个1968的 APP， 里面有个警政报案功能，你只要一点击，它就会自动判定你的位置，会派遣最近的那个公路警察去协助你。然后第五点是拍，我们就可以拍摄这个事故现场啊，最好一定要拍照这个是那个车辆的碰撞点啊，车损的位置，以及那个整个全景照，还有跟车跟警的相对位置，提供我们后续的这个鉴定使用。
1: 是，
0: 然后拍完之后就可以移了，我们就可以赶快将车子移到这个安全的处所，然后最后就是等待我们警方来处理，大概就是这一些动作。
1: 了解。那比如说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可能会担心说，那我如果移动这个车辆的话，会不会影响到我的保险理赔呢？
0: 这个部分可以跟大家说明，我们这种轻微事故移动现场的话，并不会影响到你保险的理赔哦。不论是你移到路肩交流道，或者是你直接来分队报案之类的，我们其实只要有做这个，我们一定会帮你做交通事故的笔录，以及拍你各车车损的照片。那保险公司之后如果有需求的话，就会来联系我们这边做查询，所以这个是不用担心的。因为高速公路真的是车速相对比较快啦，为了避免在车道上，真的是它的危险性也相对平面道路高，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在推这个部分，叫大家如果人没事车能动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尽速的把车辆移到现场去。而且现在的车都那个大的车都蛮好的，大部分都有装这个行车记录器啦。如果有行车记录器的话，那这个到时候给我们那个警方来做那个鉴定的时候，也能当做一个事情发生的一个记录啦。所以我们这一些都可以，就是一种测绘的方式，就拍照跟这种影像都算一种测绘的方式之一。
1: 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吗？
0: 今天还要跟大家讲说，这个有关毒驾这一案的话，我们在国道公路警察局会加强取缔这个毒驾以及酒驾的违规行为，我们会透过这个巡逻或者是定检拦查以及科技执法来取缔这个毒驾的状况发生。所以在这边也呼吁听众朋友们，这个毒驾或是酒驾这种都是严重危害自身以及他人的生命安全，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苏冠奇分队长，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及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1: 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大队的苏冠奇分队长，今天在空中来跟大家提醒到哈，如果说你在国道上面发生轻微事故的话，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理？那刚刚呢也提醒到说，千万不要毒驾，也不要酒驾，因为吸毒本身就是错误的，吸毒本身就是犯法的，更何况是毒驾这么危险的事情。那么酒驾呢，我们也是提倡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以及酒前不开车，酒后也不要开车哈。你酒前不开车，意思就是说，你今天这一拖你要喝酒，你知道你会喝，那你就不要开车去，因为呢，你不开车去，你就不用开车回来，你可以搭乘计程车啊，或者说呢，搭乘没有喝酒的同事朋友开的车回家都是 OK 的。现在来到了11:51，我们来看目前即时路网图。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杨梅端到竹北路段车速低于60，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53公里。国二顺畅，国三北上树林到土城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低于60公里。

对景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景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的，要来进入今天的识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的案件手法前五名，第五名是假交友结合征婚诈财23件，第四名钓鱼连结诈骗28件，第三名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34件，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35件，第一名网络购物诈骗117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有7135.5万元。那么我们来看到打诈成效哦，在五月份呢，查获的集团有197个诈骗集团，那包括了1905人，有这么多诈骗集团呢都已经被查获了。那但是当然啦，还是有一些漏网之鱼，目前警方也都是全力的在

茶器当中。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民众自己要有这个识诈的能力，我们如果呢可以自己不要被骗，我们就不用等待警方或说呢银行行员来帮助我们嘛，我们自己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是骗人的，不要相信。

来继续呢，来关心到这个我们看到的案例哈。今天讲到这个案例呢，是跟游戏有关系的线上游戏哦。这个误认完成交易任务，其实触发诈骗副本。小明啊，最近呢，非常的着迷于玩他童年时候的回忆。我小时候玩的那个游戏，最近传出他的伺服器好像就没有要继续运作了，让很多人都觉得说，哇，真的是童年呢都很喜欢玩的游戏，现在没有要继续运作了，会觉得有点可惜哦。但是当然有一些它就转型了，从电脑的单机游戏呢，变成说是手机版的游戏哦。那小明他最近就是疯狂的玩这个游戏，只要有空就会上线打怪啊、解任务啊等等。某一天夜里呢，他在这个游戏的广播里面看到说有玩家要贩售一件非常稀有的装备。小明想说啊，我的角色如果有了这个装备，哇，他的实力肯定会提升不少。于是呢，他立刻私讯对方，然后来对方就说，我们用 LINE 来联系吧，比较方便。于是呢，小明就用这个 LINE 来联络对方哈。那对方呢，看起来对于游戏的攻略很精通，对于小明的问题完全都答得出来，让他放下戒心。很快两个人谈妥了交易的内容跟价格，对方要求小明先汇款，说等到收到款项之后，他就会把游戏装备来交给小明。小明想说，现在很多游戏玩家私下的交易也是这样进行的，而且呢，对方感觉应该是真的玩家，他的等级很高啊，而且对于我的问题呢，都可以对答如流，应该是真的。于是小明没有多加犹豫，转账了数万元到对方指定的账号。那完成汇款之后呢，没想到对方却态度180度的转变，说哦，我还在查账，我确认之后我就马上把装备给你。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小明多次询问说，你有收到款项吗？你确认好了吗？对方却迟迟没有出现，而且回到游戏里面寻找，对方也没有再上线，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所以防诈小撇步第一点，你如果要在这个游戏当中可能有一些交易的话呢，那种虚拟的宝物啊，或者说一些装备等等的，应该优先使用官方的交易平台或者是官方保障的机制，避免私下交易。因为我是比较没有在玩线上游戏，我不太确定说是不是都有这种官方的交易平台啊，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不要交易嘛。虽然这样讲有点那个，但是你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就靠自己的实力或者说你可能自己投资一些金钱来去购买你想要的装备，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是比较保障的。因为你没有办法确定说你会不会跟这个故事里面的小明一样遇到这种收了钱但是不出货的人，这不管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买卖或者是网络上面的这种游戏都是有可能出现的嘛。第二个呢，你不要以为对方感觉态度很诚恳，感觉很专业，你就降低戒心。这些玩家他有可能是真的玩家没有错，但是他也可能是假买家或假卖家，这两者是不冲突的。诈骗集团也可能会玩线上游戏，所以你不要想说呢，他感觉都对答如流，应该是真的玩家。没有，他可能是真的玩家，也可能是真的骗子哈。那再来，凡是那一种说，要求你先汇款后交货的这个交易，都要提高警觉。如果说对方呢一再的以说什么系统延迟啦、查账啊这些理由一再拖延的话，你要赶快的保留你们的对话记录，那并且呢，连。

联系金融机构，保存相关证据，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直接向警方来报案。所以希望大家在买卖任何东西的时候，不管它是实体的还是虚拟的，都一定要小心咯。来提醒到国一北上 230.5 西螺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国一北上靠近西螺服务区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再来呢是台88东向大寮出口之前辅助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国道二号东向6.8过机场系统内线车道三角锥掉落。另外是台61线南下59.6公里新丰二前，这里是有大车的事故，全线没有办法通过。稍早说国二西向在13.8公里那个大轮胎已经排除了，这是在南桃园前的路段。另外国道三号北上334公里关田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341善化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铁桶掉落。其实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真的也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青春时代的回忆哦。他们是韩国女团 KARA， KARA 的成员呢最近也有一个很有趣的讯息，就是之前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是韩国男团 Big Bang 的成员大生，他去我记得是看棒球吧，然后那时候我拍到说他身旁有一个女性感觉跟他蛮亲密的，那后来被发现说是 KARA 现在的成员林智哦。那后来呢他们就特别在大声自己有一个节目嘛，一个频道，然后在里面呢出来澄清说当天的情况其实是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在那边解释，就觉得很有趣，因为他们是很好的朋友啦。然后当天呢还邀请到另外一位成员，也是 KARA 的成员，就是知音。因为知音之前呢好像是有在节目上面有表达过对于这个大声 的欣赏啦，所以呢就特别邀请他来，有点像是大声跟林智解释给知音听这样子，但我觉得这是节目效果非常的可爱哦。不过有另外一个好消息呢，是歌迷朋友们可能会更加开心的哦。这个是KARA 他们已经确定要在今年的8月份，也就是下个月内，要来台演出，这是继去年底他们在台北跨年之后的这个感动，让很多的粉丝，就是他们的 Camelia， 就是他们的粉丝名哦，一直敲早晚说希望他们可以来台再度演出，所以下个月就即将要来台湾跟歌迷朋友见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他们早期非常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这首歌叫 Step。

0: 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2: 12:19，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丁玲主任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4: 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午安。高雄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5度。澎湖机场及金门机场多云时晴，两地气温都是32度。国际机场的天气方面，日本东京成田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6度。关西机场下小雨，气温24度。中国香港晴时多云，澳门机场晴朗，两地气温31到34度。泰国曼谷机场晴时多云，气温33度。接下来是今天下午的航班动态方面，国际线与国内线的航班都是正常起降的。那么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有关于禁止携带上机以及必须托运的危险物品，有易燃品类、高压缩罐、腐蚀性物质、死性物质、毒性物质、爆炸品、强氧化剂、放射性物质以及具防盗警铃装置的公事包及小型手提箱等。那么禁止手提必须托运的物品有旅游用品类、含酒精的饮料、工具棍棒类以及其他可能影响飞航的安全物品，再请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以上是今天的飞航资讯，祝福您行车平安，谢谢。
2: 谢谢，感谢丁玲主任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现在来到了12:21，国道一号北上365.4顶金系统之前，路间有抛锚的小休旅车。那再来是国一的北上187到182，王田到南屯内线车道进行施工，目前188到185公里车多不好走。台61线南下59.6公里，这里呢有大车散落豆制品哦，要请您提前下台61线南下57公里新丰一出口，来改走平面道路。再来是国一北上230.5西螺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事故。7月份的到来也表示说，小朋友同学们这个暑假正式开始了。环境部国家环境研究院就统计，全台湾276处有效认证的环教场所，也就是环境教育的场所当中，户外学习人气最高的前10大热门景点。好，所以家中呢有小朋友的家长们可以来参考一下，因为有些时候你会想说啊，炎炎夏日到底要去哪里？不想要在家里面花这个电费吹冷气的话，那你就到这一些场馆去。好，有些是室内的，有些是

室外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么首先呢，这个人气前十名的场所依序是台北市立动物园，还有好时节休闲农场、善化啤酒厂、台大农场农艺分厂、台大山地实验农场、关渡自然公园、旗山糖厂社区、海生馆，还有农业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以及新北市客家文化园区。里面好几个我都去过，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非常棒的场馆哦。我之前去的时候呢，也都有看到很多的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参加。那有一些是室内的，有一些是户外的活动，它甚至有一些场馆呢会有那个 DIY 啊、手作的体验等等的，也都可以来查询一下相关资讯。因为像我不是周末都很喜欢跑出去玩吗，参加各式各样的手作啊或体验活动，最近确实发现呢，也是很多的家长都会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参加哦。但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因为通常在参加这些课程之前呢，这个老师他可能会做一个简报，或者说介绍一下他们这个场馆的历史啊，或者说我们今天做这个东西的原因、它的起源、介绍等等的。你就看小朋友呢很不耐烦，小朋友就会一直在问说什么时候要开始啊，为什么要一直讲这个啊，他们就会觉得说很烦。但是大人倒是听得津津有味哦，就觉得哦很有意思，很有一些历史典故。但是呢，在后面比如说动手做啊 DIY 的时候，小朋友都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我觉得也是很棒的。那我们要来关心一下说这个天气状况，因为目前在太平洋地区有两个热带性低气压，大家也很关注说它会不会变成台风呢。这个热带性低气压第一个它在上午八点钟的中心位置是在北纬 8.8 度，东经 163.5 度。那另外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它在北纬是 3.6 度，东经 119.2 度。目前距离台湾还算是远啦，那至少它的强度还没有变成台风。但是还是要持续的来锁定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因为最快最快明天有可能就会双双的增强，变成第9号跟第10号的台风，所以大家还是要持续的关注这个台风的动向，目前是还没有生成的。另外补充一下，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252.2 大林路段中间内线车道布沟绳掉落，排除讯息是国道二号东向 6.8 过机场系统内线车道的三角锥，现在已经排除咯。好啦，继续呢又要来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他们是今年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他们是幻蓝小熊。其实幻蓝小熊当初入围的时候也让很多人呢有一点惊讶，因为我们知道幻蓝小熊是非常优秀的这个女子团体嘛。那么以前啦，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这种又唱又跳的团体呢，感觉上似乎唱功会比较被忽略一点，但我觉得他们其实也是很优秀的。那这一次他们不但入围还得奖，让大家看到了不管今天是这个唱跳的团体，或说这个是美声组合等等的，其实呢他们的音乐功力都是不容小觑的。来听到幻蓝小熊的歌声 So What。 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景广午间新闻。
1: 职安法及配套子法正式施行，首件职场霸凌防治法制。台股七月开门红，重回47000点大关。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1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职业安全卫生法修正条文及11部配套子法今天起正式施行，除了首次建立职场霸凌防治法之外，更同步强化工程源头安全设计、企业自主安全管理以及承揽管理制度，象征我国职业安全卫生政策正式由事后处理迈向源头预防。记者李一晨报道。
1: 那我们希望这个整个法这个新应该是说新修订的霸凌专章还有相关的附属法规能够在今年的年中我们希望能够在7月1号能够来上路。
2: 职业安全卫生法修正条文去年底三读通过后，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喊话期盼今年中正式上路，7月1号这个期盼实现了，职安法修正条文及11部配套子法全面施行。劳动部表示，过去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多偏重事故发生后的监督检查及裁罚，本次修法强化源头防灾，设计阶段就纳入安全考量，日常营运应落实风险管理，也加强承揽管理，提升高风险作业安全。这次修法首次建立职场霸凌防治法制，明定雇主防治义务，增设外部申诉管道，期盼打造兼顾生命安全、心理健康与人格尊严的友善职场。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七月开门红，在美股及台积电 ADR 的带动下，早盘上涨超过1000点，重新站上47000点大关，维持高档震荡。目前指数上涨902点，来到47033点。记者吴英妮报道。
3: 美股周二迎来上半年与第二季的封关交易日，标普500与纳斯达克指数双双创下2020年以来单季最佳表现。台积电 ADR 溢价率高达 26.22%， 激励台股大盘喷发，开盘五分钟冲上47293点，上涨1167点。台积电、台达电跟联电涨幅都约 3%， 联发科上涨 2%， 鸿海开高走低，各类股表现不一，石英元件持续成为热门族群，水泥、玻璃、数位云端类股则较为疲弱。分析师陈坤仁说，
4: 光上半年的台股就已经大涨了17162点，到昨天为止外资人还是大卖了9512亿，它只会影响短线波动，不会影响长期的走势。好，现在是7月1号哦，已经是传统旺季哦，所以要好好的把握投资价值。
3: 分析师指出，台积电7月16号将举办第二季法说会，外资近期频频调升对它的财务预期跟目标价，瑞银更看好台积电到2028年前都会持续扩大资本支出，并预期最快明年初再度启动产品涨价，让中长期法说行情提前发酵。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美国最高法院今天否决总统川普限缩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让川普标志性的其中一项反移民政策受挫。川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随即要求各州停止向无证移民与持短期签证者产下的子女核发身份。最高法院在本届任期最后一天做出这项备受瞩目的判决，以6-3票数裁定，几乎所有在美国本土出生的人维持自动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权利。消息一出，在法院外头等待结果的民权团体直呼十分兴奋，并表示这为移民家庭带来希望，也为孩子提供心理上的安全感。朝野立委对无人机条例看法不同，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站在支援产业发展的角度，无论是特别预算或是年度预算都欢迎，但还是尊重国防部的采购需要。另外，国营事业如台电、台水都有巡检需求，因此会用增资来采购无人机。记者林允晨报道。
5: 在野党相继提出无人机采购特别条例的版本，并主张回归年度预算。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国防采购是国防上的需要，经济部则是负责产业发展的部分。
6: 那针对这个部分，事实上说老实话，我们都表达欢迎，不管你是用特别预算也好，年度预算我们都欢迎。但是国防采购，我们还是尊重或者是希望，可以，这是两回事的，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因为我们本来有国营事业很多啊，都编在我们这边，那我们预算采购以后会用增资的方式给国营事业来使用，因为包括台电、台水啊，他们都有巡检上的一些无人机需求。
5: 另外，根据外销订单调查指出，东协是目前台商扩厂的首选。龚明鑫则说，近年来台商确实陆续移出中国的生产基地， 2017年起就有一波回到台湾，并逐渐扩展到东南亚。东南亚当然是现在进行式，不过未来到美国或欧洲设立生产园区也是很好的发展趋势。他也强调，目前台商回流的三大投资方案已经累计2兆多元，还不包括对高阶半导体的投资。随着高阶半导体在台湾的投资规模越来越大，未来台湾的生产基地也会越来越大。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无党籍前台南市议长、卸任议员郭姓良涉嫌将超过千万元的政治现金与公益款项挪为私用，遭台南地检署检察官当庭逮捕，并向法院申请羁押警戒。记者魏金妮报道。
7: 湿地重划弊案二审才获判无罪的前台南市议长、现任议员郭姓良，台南地检署掌握情资，怀疑他涉嫌将超过千万元的政治现金跟公益款项挪为私用，大动作出动12名检察官拂晓出击，搜索25处据点。地检署下院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说：“
8: 检察官认定郭姓、黄姓被告涉嫌自107年到111年间侵占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内，依法应专款专用于法定支出项目及公益项目等款项，金额达新台币1000万元以上，涉犯刑法第336条第一项公益侵占罪嫌重大，并有勾串共犯证人、湮灭证据之余，于今日凌晨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7: 检调当场扣押大批账册证物，并传唤包括郭姓良在内的2名被告跟18名证人到案说明。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台北市幼儿园教保员毛俊生长期性侵猥亵学童被判刑定验，检警查出还有40名学童受害，一审再判刑30年，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认定他共犯下500多罪，分别判处2到14年，最高可观30年。

0: 记者李明宗报道。
1: 在自己母亲开设私立幼儿园担任教保员的毛俊生，先前因对六名女童伸出狼爪，被重判28年8月定验入狱服刑。检警从查扣手机电脑发现，毛俊生从2021年10月开始，还在幼儿园及托婴中心对40名未满7岁幼童犯下猥亵、偷拍等犯行，再依法提起公诉。原本不认罪的毛俊生被判刑定验之后，突然改口认罪道歉，表示不会上诉。一审法院认定毛俊生偷拍幼童性影像、强制猥亵等共510罪，审处他犯案时间长达两年，部分幼童每月受害次数达半个月之久，对幼童家庭造成严重创伤。510罪分别量处有期徒刑8个月到14年不等，累积刑期高达3552年，应定执行刑30年，并科罚金5亿元。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改依强暴使儿童被拍摄性影像等罪论处，经计算共有544罪，每罪分别判处2年到14年不等。合议庭没有定应执行刑，如果定验的话，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将来两案合并执行，依我国刑法规定合并执行最高刑度30年。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0: 国泰投信前董事长郭明健爆出兼职争议，多名立委质疑监管失灵。金管会主委彭金龙强调，6月20号起已进驻实地检查，预计在短时间内厘清事实。记者林允成报道。
2: 国泰投信的争议持续延烧，金管会检察局展开为期3周的检查。立委郭国文质疑是否因前金管会高层担任独董而形成门神效应。金管会主委彭金龙强调，金管会不会回避制度的检讨，也会依法处理相关的责任。
3: 我也跟同仁讲过，我们
4: 金管
3: 会
4: 的老长官不是你的老长官，是底下的人的老长官啊。
3: 委员，你就这一点我必须要说明哈。现在我也跟我们同仁讲，金管会只有自己是监理官，没有老长官。
4: 没有老长官，那就我就看你后续怎么处理啊。第二个，你就看到国泰规模大，你就轻忽嘛。
3: 没有。
4: 第三个哈，
3: 委员，你可以说我轻忽，但是我们这个部分过去我们有我们一定的步骤，这个东西我们要厘清。
2: 这对立委关键是否为全面清查兼职的情况。彭金龙说，这种重大偶发通报初期需要时间了解跟搜集资讯，过程中已经多次通知国泰补充资料，也约询相关的人员，后续将检视为何没有落实内部稽核的制度，并已发函给银行工会，要求金融业落实兼职的检视。金管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0: 委内瑞拉上周接连遭到两起强震重创，罹难人数上升到1943人，伤者增加为10571人。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由于地震前当地的疫苗接种覆盖率偏低，加上医护人员流失，导致疫情爆发风险不断升高。目前当地面临的威胁传染病包括麻疹、白喉、百日咳、黄热病、登革热、曲弓病、兹卡病毒、奥罗普切病毒以及疟疾等。毒架上路宛如移动的不定时炸弹，台南市政府警察局6月29号再度整合全局警力，投入512名员警，在全市易发生毒架的热点区域以及疑似吸毒治安顾虑场所周边道路，规划40处路检点，强力执法。记者魏金妮报道。
5: 继6月18号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架专案，展现强力执法后，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为防止不法分子产生侥幸心态，配合内政部警政署规划，6月29号再度整合全局警力，投入512名员警，在全市容易发生毒架的热点区域以及疑似吸毒治安顾虑场所周边道路，规划40处路检点，强力执法。交大副大队长吴俊彦说：“
6: 本次专案既查获毒架26人。”酒驾16人，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共计40人。透过高密度及多点式的连续扫荡，向社会大众宣示，捍卫民众生命安全没有假期，打击毒驾绝无空窗期。
5: 警方表示，市警局将持续透过大数据分析，采取不定期、无预警的滚动执法策略，不分昼夜，铁腕执法，时刻守护市民跟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保武总队第四大队小队长苏中华从警40年，并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坚持把警察的工作当作事业经营。他觉得不管多大的灾难现场，只要有警察在，民众就能心安。在届龄退休前，仍一本初衷恪尽职责，荣获今年的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

0: 列报道。苏中华小队长75年3月从警察专科学校毕业后，就分发到台湾省保安警察第一总队第二大队服务，历经第二大队扩编改制为保五总队，苏中华调升小队长至今40年，服务期间考绩年年甲等。
1: 这个职业是我父亲帮我选的警察这个职业，但是我却把它当成事业在经营。等一下说五子登科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我都有了，都是因为我把警察这份职业当成事业在经营所打拼出来的。
0: 保五总队支援各县市政府警察局处理陈抗活动、交通疏导、治安维护及特种警卫勤务等专案工作。苏中华回忆支援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灾变勤务。
1: 花莲这个是我从警4年执勤唯一站在那个路口默默让我流泪的、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
0: 他说现场满目疮痍，保五总队一到场疏解了花莲县疲惫的警力。
1: 那时候我才发现说我们保五总队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有训练、一个团结的训练完成的团队啊。所有平常的训练都用在这个重要的时刻，见警率高以外，最重要的可以给当地居民一个温暖。只要警察以最快的时间到达现场，不管你到什么事，人家民众对我们的感受是温暖的。当我看到一个小女孩跟我说警察伯伯谢谢，感谢你们，我的眼泪不自觉流下来，我的心是感觉到温暖的。我觉得说这样子就够了，体力消耗再累也无所谓。
0: 他相当感谢解法38年的妻子为家庭默默付出。
1: 去外面支援，他直接跟我说一句话，那个注意安全，这样就好了啊，最好讯息要回报，这样子就好了。有时候夫妻之间一个拥抱，还是一个眼神，一个微笑，能够感同身受。
0: 苏中华小队长还是县市警力整备训练专业教官，今年7月16号届龄退休，在退休前获总队推荐当选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
1: 我要感谢我的长官对我的肯定，这也是我未来进取的原动力啊。想说的话很多，但是未来要走的路还很远，我还在感受这一片喜悦中，还在默默地享受这份荣耀。
0: 保五总队同仁均倍感殊荣，也感谢苏中华小队长长期付出，实至名归。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斗南到云林系统，南下民雄到嘉义，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252.2公里，在大林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有布沟绳掉落。北上台北到内湖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171公里，过了清水服务区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南深路到南港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5号南下石碇到头城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86线东向7.4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车道有箱子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政府积极推动台湾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目前亚资中心资产规模突破10兆元，已提前达成阶段目标，未来政府将投入1000亿基金协助中小企业转型，并拟定新条例接轨国际，致力将台湾打造为科技岛智慧国。记者 Jason 报道。
2: 亚资中心规模持续成长，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金融论坛时指出，感谢金管会在2年多前提出两年有感、四年有变、六年有成的方向。两年来，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已见雏形，许多金融机构相继进驻高雄示范区，已超越原定目标。
3: 在完成52项金融法规的调整，高资产财富管理扩增，原定2年要达到4兆的整个管理规模的资金，你们现在已经达到了10兆以上。终结的目的，我们在 AIC 四大建设

0: 当中最终极的目的是要把台湾当作一个科技岛、智慧国，让全民智慧生活圈能够早日的形成。
1: 卓奎强调，除了让金融专业人才与资金管理能在国内执行，也将台湾的金融法规制度与国际接轨。金管会也正准备拟定金融市场与资产管理发展条例草案，作为法制化的执行依据。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洗选蛋溯源新制今天上路，农业部表示，洗选蛋区逐颗喷印并登录溯源资讯，如果业者违反规定，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下罚锾，并按次处罚。记者李一成报道。
3: 农业部表示，111年起推动洗选蛋逐颗喷印政策，公告规范洗选业者供应超商、超市、大卖场等七大通路的洗选蛋应具可追溯性。本次修法深化原政策，进一步扩大规范洗选业者的生产责任。新制实施后，所有由洗选业者供应的洗选蛋都应可明确追溯来源，不再仅限原公告的七大通路，以及115年一月预告新增的早餐店、餐饮业与烘焙业。农业部畜牧司副司长周志军说。
4: 透过我们台湾的鸡蛋的一个溯源系统，那输入我们蛋壳上面的一个喷印的一个溯源编码，就可以查询我们的一个鸡蛋的一个生产牧场，那洗选业者的一个是谁，然后他的饲养方式的相关资料，那可以让消费者可以进一步的一个掌握我们蛋品的来源，有效的提升我们国产洗选蛋的一个资源透明化。
3: 农业部强调，新制实施后，洗选业者如未依规定详实登录溯源资讯，或未完成逐颗喷印标示，可以罚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并得按次处罚。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针对国军轻型战术轮车使用中国品牌轮胎，国防部长郭立雄回应，该批轮胎是民国109年采购，当时规范仅限制产地，未限制品牌，但113年已全面禁止，国防部后续会尽速处理。记者李一成报道。
3: 近期网络上一张国军轻型战术轮车车尾的备胎照片，让民众关切陆军采购中国品牌轮胎的争议。国防部部长郭立雄说明，该批轮胎为民国109年采购，当时采购规范只要求产品产地不得为中国，但未限制品牌。国防部已在113年全面禁止这类情况。
5: 这就是一个时间差的关系，一个是109年采购的，那109年采购的时候，关于轮胎这个产品呢，或者说这个我们需要的这个设备，轮胎的部分呢，它是只要产地不在中国，那它没有要求到那个厂牌的部分。但我们在113年已经完全禁止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3: 顾立雄表示，这批轮胎在未使用状态下寿命长达10年，目前仍有库存或仍在使用中，但国防部会依照程序尽速处理。请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政府全力查缉毒驾，但服用合法药物开车上路也要小心，如果造成无法安全驾驶，仍可能违法。记者李明宗报道。
6: 酒驾或毒驾造成不少伤亡，引发社会关注。政府强化打击酒驾、毒驾的违法行为，并引进唾液快筛，在第一时间采验查办。不过，最近有民众反映服用合法药物也被拦检送办。对此，刑局毒品查缉中心执行秘书郑伟豪表示，服用部分合法药物也可能影响身心状况，像是部分镇定、安眠、抗焦虑或是肌肉松弛剂，会引发嗜睡、头晕、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缓等状况。如果导致无法安全驾驶，还是会构成公共危险罪。
7: 因为它相关的药性啊，都有可能会引发嗜睡、注意力不集中、肢体无法控制、反应迟钝等，会直接影响到你的驾驶行为哈。服用药物其实也是符合公共危险罪的样态之一哈，他所处罚的是自身不能安全驾驶这个样态哈。
6: 警政署表示，原警执行拦检会观察有无具体危险征候，并非无差别拦检，也预警民众领药服药时要留意有无标示可能嗜睡、避免开车等提醒，了解用药期间是否适合开车，避免因一时疏忽导致药驾而处罚受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暑假到来，新北市府动员警察局及公安小组前往青少年易聚集场所稽查，确保青少年出入场所环境安全，更要全力查查丧尸眼弹。记者刘威报道。
8: 暑期保护青春专案警务30号晚间起跑，新北市府发挥跨域整合力量，组成核心稽查小组，透过通

0: 合作，维护青少年出入场所安全。市长侯友宜强调，近年少年涉毒情形增加，尤其依托迷纸价格低廉，容易造成无辜用路人受到严重伤害。除了要求动员警力，加强查缉力道，公安小组也将全力查查贩售电子烟店家，优先拆除治安场所违建，维护青少年良好成长环境。
1: 我们大量采购快筛试剂，所以帮助西北市在物价大幅的起立，这也是我们西北市这一段时间在反毒这方面。
0: 新北京指出，为了确保青少年在暑假期间有安全活动环境，也会针对消防安全、水域安全、网络安全、求职安全以及防诈宣导等项目，由各主管机关加强执行，同时也会加强打击诈骗集团力道，防止青少年沦为诈团车手，以及掌握辖区内帮派分子动态并断绝金流，维护良好的治安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青春专案起跑，高雄市警方扩大临检，首日共查获6件六人毒驾，另外9架一件一人，还逮获8名通缉犯。记者徐俊学报道。
3: 高雄市暑期青春专案首日共动员辖区17个警察分局以及刑事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少年警察队，还有市府教育局、社会局、卫生局、消防局、公务局、劳工局、经发局、毒防局联合稽查小组等，共计出动749人执行威力扫荡。副市长林清荣前往新兴分局主持情前教育。
4: 我们今天晚上要骗到各位了，可能要到深夜之后，那么请各位要多多注意安全。那么同时呢，为期2个月，还是要拜托各位，让所有的家长都能安心。
3: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联合扩大扫荡，分别在仁武区、前镇区、三民区、林园区查获6件毒驾6人，举发酒后驾车1件1人，查获刑事案3件3人，另外查获通缉犯8件8人。少年警察队更在临检场所外对大学生宣导暑假期间不要落入打工陷阱，提倡健康的娱乐活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下一代人本交通促进会公布2026交通改善承诺白皮书，希望从零死亡愿景出发改善交通现况，并提出实体人行道全民建设以及建立通学区等5大诉求。记者杨欣报道。
5: 下一代人本交通促进会表示，台湾交通安全改善落后已开发国家，提出道路空间改善确切计划以及提升偏向公共运输等5大诉求。促进会理事长王敬前表示，改革应该从基层做起，打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
6: 因为就算上面包含老师的研究，或者是说交通部那边有政策的改变，那这个改变之后，其实我们还是很需要说基层能够理解我们的政策在做些什么，让他们理解到说其实人本交通这个东西并不是说我要把车子赶走，而是因为其实很多人是有这样的误解，而是说我们是要打造一个让大家在交通上面可以更安全、更舒适，然后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道路上面安全的行走的环境。
5: 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表示，中央订定每年降低交通死亡7%的目标，但要达成零死亡愿景，需要中央与地方政府协力合作。
7: 有一些县市政府在道安的改善非常的亮眼，可是反过来，其实也是有一些县市政府，它不止没有降低，它反而在升高，就是每个县市政府的态度跟执行力的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共通来重视这个问题。
5: 阳明交通大学教授吴坤峰则表示，交通改革需要加强本土化研究，才能制定出事半功倍的规范。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湾每10人就有3人有代谢的问题，国健署举办逆转代谢健康加值活动，鼓励民众及早远离三高风险，即日起开放报名至9月底，成功达标有机会抽中手机等大奖。记者尤纯报道。
8: 爱吃面包爱喝汤的58岁吴先生，靠着加入国健署的代谢症候群计划，在医师和营养师的建议下调整饮食、规律运动，摆脱了糖化血色素异常，
9: 几乎每天都在吃，改成1个月顶多2次。然后另外我也去尝试着他建议的那个减糖减油的配方，所以我就在我们社区大概每天都固定散步30分钟。
8: 国健署副署长林立如表示，三高每年夺走了6万条人命，台湾每10个人就有三高还有代谢问题，鼓励民众及早加入计划。
10: 那希望能够比较前端，在还没有得到所谓的三高，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这样的一个疾病里面， 那提前能够做一些健康介入的管理。

0: 理。
1: 计划累计收案60万人，已经有20%的民众成功摆脱代谢症候群。即日起更开放报名逆转代谢健康加值活动，前3500位报名就可以获得100元的商品卡。成功逆转代谢者更有机会抽中手机等大奖，加入 LINE 官方账号完成指定健康任务，也能获得多项好利。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新竹以北、云林、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9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是下午一点，江湖连飘浪，身边有兄弟小妹，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警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斗南到云林系统以及南下民雄到嘉义，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10到309公里，过了白河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金属制品掉落，另外有3台车停放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6线东向7.4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车道有箱子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下午的一点十分，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胡馨宇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馨宇，午安，您好。
1: 主持人乐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天气晴朗，气温30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台东花莲、离岛金门澎湖、马祖南北干机场，多云时晴到晴时多云。气温31到32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都正常。最后提醒大家，为符合国际规范及飞航安全，每名旅客搭机最多只能携带2个行动电源，并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及充电。提醒旅客留意妥善包装行动电源，个别保护，避免碰撞、短路等风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馨宇，拜拜。
1: 拜拜。

感谢航运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目前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好都是正常起降，您可以放心多多利用。不过今天出门一定要记得好携带雨伞，很多时候不是防雨，可能是要防晒咯。今天台湾各地大多一样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只有在恒春半岛跟台东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降雨。同样午后呢，像是新竹以北、云嘉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情形，而且一样在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几率，所以下午外出记得多加留心天气变化。

好，来看一下现在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在国道十号东向的 3.1 到 3.2 公里刚过顶金系统的路间，沿线发现很多的轮胎皮散落情形，现场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国道三号往北309.3 公里是刚过白河交流道，外侧车道还有一起交通事故，同样已经通知。唯北上的184到182公里是来到了南屯路段，内线车道正在施工，目前后方车流还算正常好通行，所以提醒用路朋友记得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小心通过就可以了。台61线来补充提醒，南下 254.6 到 254.7 公里，在鳌谷交流道这边内侧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发现有个掉落物，要麻烦您留心闪避了。

好，补充提醒，好，早上的时候呢，在国道三号的南北双向，包含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国三北上的三一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因为国道三号好南北双向准备汇入国道五号沿线诸多回堵，所以原本好大约在十一点多的时候，北区交控还有进行入口匝道的移控管制作业。那不过目前北区交控来回报，现场的车流已经逐渐的疏解消化，所以目前国三南北双向这边匝道移控管制都已经陆续解除，恢复正常的通行了。

国道3号往北，在309.3公里是刚过白河交流道。先前受外侧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那后方回堵车流后也都正在疏解消化当中。再提醒朋友，经过这边，同样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来补充提醒，省道先看到台61线南下的59.6公里，这边是新丰一之前，因为有大车的交通事故，甚至一度是全线车道完全没有办法通行。那根据北分局的事故补充，这边是因为有大货车散落了豆制品的事故，所以导致现在全线车道呢都还在封闭进行散落物以及事故的清除作业。要麻烦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先配合改道行驶，可以提前从台61线南下大约57公里的新丰一出口先下到平面道路后，避开这边的事故处理情形。目前台61线南下59.6公里，在新丰一之前有事故以及散路，全线车道都没有办法通行，麻烦您减速慢行，留心现场远景指示，改走57公里的新丰一出口先行改道。在台61线南下的254.6到254.7公里的鳌谷

交流道这边，还有个掉落物呢，现在是占用了内侧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另外台88线东向大约在 4.6 公里，刚过凤山交流道内侧车道还有个角铁散落，同样已经通知处理。那先前在台86线东向 7.4 公里的仁德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的箱子，现在南分局提醒已经顺利的清除，现场都恢复正常的通行道了。国道5号南下要来提醒您，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通通已经开启，提醒驾驶朋友好配合这边的号志指示，循序渐进通行。国五南下还有在南港系统跟石碇隧道这边的外侧车道进行步行清扫作业。南下的33到34公里是刚过头城外线车道施工封闭，以及国道5号北上头城入口匝道的内侧车道现在同样正在施工，提醒用路朋友小心通行咯。下午的1:21，这首歌曲听到公爵夫人，不想错过的夏天。

0: 这首歌曲是公爵夫人的歌声，不想错过的夏天后非常有夏日风情，想说今天7月1号嘛，所以呢找了几首后觉得跟夏天那种很热烈，然后觉得我们好像希望可以清凉一点点的歌曲后有关，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好，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2号西向的 11.1 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后有个体积蛮大的汽车零件掉落物，已经通知处理，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闪避。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 262.4 到 263.1 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呢正在进行道路工程作业，说到这边施工影响，后方现在是车多走走停停，南下的民雄到嘉义号平均车速都不到40公里，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朋友务必要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拥塞情形咯。
1: 当远方海面璀璨红霞，
0: 补充提醒，国道3号南下 186.3 公里，在过了龙井外侧车道是长形的铁制屏散落情形，现在排除。国三北上 170.8 公里，在过了清水服务区中线车道的轮胎皮以及内线跟外线车道后同样是轮胎皮散落，汤汤都已经清除完毕。还有国道1号往北，在靠近新罗服务区先前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也顺利的排除，现场都恢复正常的汤行利用了。待会1点半要来收听新闻，更多道路消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送给你，陆先生乐队的歌声，夏夜没有你，但有海风吹。

0: 逐年编列。国防部长顾立雄担忧是否又会像今年预算一样拖延审查。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则说明，立法院不得增加预算支出，恐有违法之余。记者李义成报道。
1: 国民党团版本无人机条例草案指出，六年共新台币2400亿元采公务预算逐年编列，预算只能用在军用无人载具的采购、生产及产业聚落发展等。单一采购超过1亿元，需向立院提出报告，每年也要提出执行成果。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表示，自己其实看了有一点困惑。
2: 当真的提出这400亿的这个预算的时候，他是不是毫无意见的？一定会全数通过，还是说他会像审今年的预算一样，他拖延审查，还有他甚至有在大砍这个相关部会的所有国际的预算。
1: 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则指出，依宪法规定，立法院不得增加预算支出，恐怕有违法之余。
3: 如果立法院要就这个预算做大幅度的支出的决定，必须先跟行政院会商，并且要确认有没有合适的裁员，所以在野党这样子的版本增加了预算，恐怕也是有明显的违法之余。
1: 张敦涵说明，国防采购计划使用特别预算行之有年，特别是涉及跨国合作，原因是不容易排挤年度预算，且较持续而稳定，仍期盼朝野共同支持行政院版无人机条例。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暑假正式展开，基隆市警察局启动青春专案，以防治少年涉暴力、毒品、财产以及性与犯罪这四大主轴，并对一姿势场所执行扩大临检。记者林梦平报道。
4: 基隆市长谢国良主持青春专案情前教育，宣示市府维持治安、打造安全暑假环境的决心。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表示，将加强向业者宣导，不得容留青少年于深夜临时后逗留营业场所，也提醒青少年不要涉足不当场所，
5: 避免我们青少年在暑假期间进入这些治安孤立处所，然后可能被引诱或是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成为被害人，甚至也可能成为加害人。所以为了保护青少年，避免他们涉足这些处所，以及未成年人在深夜还在这些处所逗留，所以我们在暑假开始之前进行相关处所的一个临检。
4: 这次勤务共动员刑警、保安、交通、少年及妇幼警力等186人次，针对 KTV、网咖、撞球场等场所加强临检。谢国良表示，日前警方成功阻止超过70000颗毒品烟弹流入市面，将持续净化治安环境。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2026北挂山南半线棒球锦标赛即将登场，两场赛事将吸引全国1600多名选手到彰化参加。县政府也宣布，携手台体大导入运动科技，为基层选手建立专属运动数据资料库。记者黄俊伟报道。
6: 为了让选手获得更科学化、精准化的培育，今年彰化正式迈入运动科技发展新阶段。县府成功争取运动部500万元的补助，携手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透过17项科学化检测，为县内350位选手建立专属运动数据资料库，协助教练团在选材、育材及留材上更具效益。台体大张正刚副校长说：“
7: 最近的这些，不管是媒体或转播，大家都看到。”运动科技，那甚至结合 AI， 在国际的棒球上，还有在美国大联盟，的确是有很多的贡献，那很多的成果但是我们觉得这些尖端的科技，其实不仅是应用在最尖端的球员而已，那我们也希望再把它延伸到基层。
6: 彰化年度棒球盛事也同时启动，7月25号首先开打第四届半县杯社区少年棒球锦标赛，今年参赛队伍由24队扩增到32队。紧接着在9月5号到13号登场2026第18届挂山杯全国少棒、青少棒锦标赛，共吸引72支棒球队参与。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新竹以北、云林、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31到36度。

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9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1: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2: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1: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0: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1: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0: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1: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3: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5: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4: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5: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4: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时间来到下午的1:39，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点到4点钟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

正式进入到夏天季节，好，今天气象署又特别提醒，其实呢外出大家都知道，好，要躲避太阳，稍微的遮阳一下哦。那尤其中午前后的时候呢，各地的紫外线都会偏强，甚至可能会来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所以外出准备出去散散步或者是中午买午餐，朋友好要记得多加注意好。

好防晒工作咯。好，在道路消息先回来补充提醒，首先看到呢，省道台八线哦，在东西双向的94公里是合欢溪的路段发生了一起大货车的交通事故，现场相关单位正在现场进行处理，不过受到这边事故影响后，双向道路都被占用到，所以目前完全没有办法通行，要麻烦朋友务必先行改道。事故地点在台八线东西双向的94公里合欢溪路段大货车的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目前后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行，麻烦您记得减速慢行，配合现场远景的指示，帮我们先行改道通过。另外来提醒，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15.6公里在新埔路段内线车道有铁块散落，还有台61线南下141公里这边是大安路段中线跟外侧的2线车道通通都有轮胎皮，同样已经通知处理。台61线还有在南下254.6到254.7公里的鳌谷交流道这边，内侧外侧的2线车道之间同样有个散路情形。

在省道台六十二线东向大约2公里的马东系统路段，中信车道说有颗大石头掉落在车道上，影响后方用路，目前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另外持续提醒，台六十一线北上豪在北部地区这边，台六十一线往南的59.6公里是靠近新丰一的交流道之前，因为有大货车散落很多的豆制品的事故，目前还在进行路面的清除作业，现在全线车道依旧没有办法通行，要麻烦朋友配合好先行改道，可以先从台六十一线的57公里大约新丰一出口离开，帮我们改走平面道路，目前这边的散路持续的清除当中。另外台88线东向在下大寮出口之前说掉落的布钩绳已经清除，还有台88线东向在4.6公里刚过凤山路段那次车道掉落的角铁现场也没有发现了。

补充提醒，台树线北上的23到22公里，在过了芦竹地磅站还有到登华路口之前，内行车道出现有坑洞情形，影响通行，也麻烦用路朋友小心闪避。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的外侧开始进行道路的步行清扫施工。那先前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以及石碇隧道外侧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现在结束撤除。不过同样要提醒，在国道5号还是蛮多的道路工程作业进行，包含国道5号南下33到34公里，刚过头城交流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5号北上是在头城的入口匝道这边，内线车道同样有道路工程进行当中。另外，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呢，一控通通都已经启动，要麻烦驾驶朋友注意现场的号志，循序渐进通行。国一北上在40到17公里，从过了林口 A 到内湖交流道这边，内线车道是移动性的清扫作业现场进行当中。还有要提醒，在国道1号往北184到182公里，南屯路段的内线车道同样正在施工。国一南下262.4到263.1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呢，外线车道还有桥面的修复工程受到这边施工影响，国一南下的民雄到嘉义沿线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只有30公里。

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首先看到呢，国道一号在南北双向的内湖到圆山，还有国一南下从湖口交流道开始，经过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沿线是车多不好走。北上的部分车流瓶颈点在泰山转接到高工渠，甚至到五股转接到这一段，平均时速都只有40到50公里左右。另外是在国道五号南下，从石碇交流道开始到了平林，再到头城沿线也是车多回堵，车速大约是40到60公里之间。

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可以放心的多多通行利用，但是南部地区要特别提醒。刚刚说到哦，国一南下的民雄到嘉义车多拥塞回堵，受到这边的外线车道道路工程作业影响，目前车流量都还是比较大一点点，好提醒朋友考虑先行改道。还有在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也是拥塞回堵，车速通通是只有3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货，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同样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1:46，更多道路消息，打电话告诉金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听到林忆哥的歌声《那年盛夏》。

0: 听到这首歌曲《那年盛夏》，来自林怡的歌声，下午的1:51。省道台64线西向在15公里，先前说在三重出口之前，中线车道掉落的大型木头，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另外还有台61线南下59.6公里，在新丰一之前稍早大火车后散落豆制品，影响全线车道没有办法通行。不过北分局刚刚也来回报，这边的状况同样已经顺利的清除完毕，现场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后方回堵车流也正在疏解消化当中。台8线在西向的94.2公里荣兴路段哦，先前发生了一起大货车的交通事故，甚至影响到东西双向没有办法通行。还好现在中分局也来提醒，这起事故顺利的排除，车辆已经平安离开现场。不过在台62线东向2公里马东系统路段，中线车道有大颗石头掉落，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台15线北上的23到22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地磅站东华路口之前，内线车道的坑洞同样已经通知。另外，国道1号北上12.8公里，在高架系指段这边，中线车道有大型的布袋掉落，同样通知北区交控中心，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喽。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暑假今天正式展开，好，甚至应该蛮多的朋友，比方像是大学生呢，应该很早就开始放暑假了吧。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呢有相关的出国规划，好，到了桃园国际机场，可能会发现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桃园机场的第三航厦好道路工程还在进行当中，那为了配合这边的工程作业呢，桃机有宣布从今年7月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机场航厦的电车营运方式将会有一点点更动哦。更动的最大方式大概就是管制区以外的航厦电车都会停止营运，那未来旅客如果要在一日航厦之间移动的话，麻烦您改搭桃园机场捷运或者是24小时的航厦巡回巴士。

最大差别号大概就是说到呢，在管制区以外的这个航厦电车呢，从今天开始号不再提供服务哦。所以如果说您刚好呢要前往第一或第二航厦之间来回的话呢，要多加利用这边的，比方像是24小时的免费巡回巴士，或者是说可以直接搭乘好桃园机场捷运号，其实也蛮方便的哦。关于这个第一、第二航厦的免费巡回巴士呢，是24小时的服务号，只不过航班的班次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哦。它是在清晨就已经先行启动。那第一航厦的这个巡回巴士的乘车地点呢，位在航站南路会面点编号4-5旁边的一个巴士站牌。第二航厦乘车地点是在一楼的接机大厅的东南侧号10号的巡回巴士站牌。刚有说到好，其实航厦也非常贴心好，这个巡回巴士是24小时，不过呢班次时间好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比方像是白天日间的服务时间，从清晨6点到晚上的10点59分为止哦，大约是15分一班。那如果是晚上深夜时段的服务时间，从晚上11点开始到隔天清晨的5点59分为止，班次大约是20分钟。

所以如果说到了机场后，可能一开始担心自己找不到这个巡回巴士搭乘地点后上下车的站牌，或者是说不确定班次时间，也可以跟现场的服务人员后进行询问。那不过还是要提醒好，其实出发之前还是一样要跟自己的航空公司保持联系好，看看自己报到的航厦到底在哪边，预留充足的转乘时间。还有就是呢，暑假是旅游旺季嘛，所以呢可能到了机场提前准备报到时间要再多拉长一点点好，让自己比较充裕，能够比较安心然后舒服的出国玩咯。省道台六十一线南下，在34.1公里过了草塔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轮胎皮，通知处理。国一北上是12.8公里，在高架系指段这边，大型的布袋散落在中线车道，同样转达协助处理。提醒用路朋友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喽。待会2点钟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送给你，卢广仲的歌声《清晨巴士》。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民雄到嘉义，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12.8公里，在高架汐止段的中线掉落一个大帆布。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2线往东2公里，在马东系统交流道有大石头掉在中线车道。台15线北上23到22公里之间，下浮前内线有坑洞。台61线南下34.1公里，过草踏的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市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大家这是挂来自杨咪们单集的热天下午的2:09。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来更新一下目前道路资讯呢。国道5号南下先前在蓬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步行清扫作业现在已经结束撤除，换成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在外侧车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施工。另外国道5号南下原本在南港系统实地还有平林入口匝道这边有进行匝道的移控管制情形，那平林行控现在也来回报这边的匝道移控通通都已经解除，现场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

省道台61线南下，在34.1公里刚过草塔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发现有轮胎皮，已经通知处理。台61线再往前

南下142.8公里是大安路段哦。朋友提醒说，外侧车道路面好凹凸不平，非常危险，也要麻烦周边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留意。现在同样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处理。另外还有台61线南下，大约来到了239

头在国道五号南下，大约33到34公里，过了头城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北上是在头城的入口匝道这边，内线车道同样有道路工程持续的进行当中。

在国一北上的187到182公里之间，是王田到南屯交流道的沿线哦，内线车道同样有道路工程作业持续进行。还有国道一号南下254啊，跟着好，国道一号南下呢，应该是在靠近嘉义路段这边沿线还有道路工程作业进行当中。不过受到这边的工程影响后，后方现在是车多，走走停停。国一南下的民雄到嘉义，平均车速都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

好，道路施工的公里数是国道一号南下262.4到263.1公里，在靠近嘉义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进行桥面板的修复工程作业，所以导致目前民雄到嘉义沿线都是车流瓶颈点。提醒朋友后，如果来得及的话，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那目前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台88线东向的凤山要往大寮，路肩是移动性的轻小施工，同样受到这边工程影响，目前在东向的凤山路段沿线也是车多不好走。

0: 下午的2:13，同样更多道路资讯后续最新消息补充，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在这个单元，我们都可以听到很多警察同仁在第一线守护民众的故事。今天这位波力士大人，那一天值班后在补眠，被我的电话吵醒了。哎呀，因为我想说要提醒人家今天有访问，实在是真抱歉，我太会选时间了。赶快来欢迎台南市警察局归仁分局大潭所的洪纯伟警员，纯伟午安。
3: 午安，你好。
2: 好，那透过这个单元可以了解到很多你们在第一线为民众服务的这些经验。今天要带我们回到什么案件的现场呢？
3: 那边是一个紧急协寻，他对家人可能留下一些亲生的讯息，然后就是有报案紧急协寻。
2: 你们有掌握了相关的资讯，可以知道说这位民众在什么地方吗？
3: 他就是一个紧急定位，那他的手机的定位大概是一个基地台的范围这样。
2: 所以他也是一个大方向的范围。
3: 对，是在我们那个86交流道附近，所以我们就去那附近几乎可以停车的地方全部都走遍了。对，就是一开始找不到了，然后当时我下班，另外同事说，不然回去请他们再定一次位，因为交流道上他们就会，他可能只是路过，然后就定位在我们那里，所以我们就想说回去再定一次位或再看一次车片。在我下班前，我们都会讨论案情嘛，然后就聊到说，交流道下有个变道，有个涵洞，感觉那边也有可能会停车。然后我就下班想说开着车去绕一下，顺便就绕去别的地方买宵夜也可以，那就绕过去就在那个涵洞下面发现他。
2: 那为什么你们会判断说他可能会在这个地点？
3: 附近的街道几乎都被我们绕遍了，那他车子也算好认，不应该找不到。他车牌辨识

0: 都一直没有出现新的，那感觉是真的没在动。所以我就因为那条，尤其晚上应该很少人会走，想说捞去看看。
1: 哦，结果还真的看到了他在现场。
0: 对。
1: 啊，那他还有意识吗？
0: 当时他就躺着，敲门有回应啊，他就是说他有吃安眠药这样。后来同事来了，我们就劝他看是不是我们帮他把车开回派出所，然后通知他们家人来，这样。
1: 哦，那所以家人赶到的时候，后来有再送到医院去做后续的一些检查？
0: 嗯，就有跟家人讲这个状况。帮他移车的时候，发现他那个车子跟墙壁旁边放了一个还没点燃的火炉。
1: 哦，所以原本是真的有轻生的念头，
0: 有可能有那个念头，嗯嗯，对，但还没点。
1: 嗯。这个真的是老天爷给他的机会耶，因为遇到你没有放弃，下班之后继续去找，要不然如果说你直接就回家休息了，可能就是真的会造成这样无法挽回的悲剧耶。
0: 去找一下自己比较放心嘛，嗯，我也比较好睡。
1: 而且你说你们在下班之前，同事都还会聚在一起讨论一下今天遇到的案子。
0: 对啊对啊，如果还没有结果了就会，嗯，再讨论一下。
1: 哎，欸，很认真呢，欸，这进行小组会议吗？
0: 可以这么说。
1: 好，那你后来有了解一下是因为什么原因，所以可能让他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
0: 我在现场跟他聊的时候，他是说他很久没有睡觉了，必须要靠着那个
1: 药物
0: 才能睡眠。对，我们就失眠的部分就聊了一下。
1: 那你有给他什么建议吗？
0: 现场就是互相分享一下失眠的经验，跟我们常轮班啊，就是调时差的过程，其实蛮知道那个失眠的痛苦。
1: 真的，因为像我是其实算好睡的人，可是偶尔遇到失眠，就是都已经应该要睡觉的时间睡不着，然后隔天还要上班，真的会觉得天哪，就是全世界好像只有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很痛苦。啊，那像你们平常有时候值班，可能作息会比较日夜颠倒，像这样的一个情况，身体的健康也是要注意耶。
0: 对啊，所以我们都保持运动的习惯呢。
1: 他后来听到了你们的建议之后，然后聊一聊，就有心情比较舒缓一点吗？
0: 对啊，他其实有人跟他对话的时候，感觉他是蛮健谈的。对，所以可能有时候就是需要大家互相陪伴一下，这样
1: 多一点关心。不管他可能做了这个选择一开始的原因是什么，但也许都是希望可以有人听听他说话，或者是听他诉说烦恼。
0: 对啊对啊。
1: 嗯，欸，那今天有这个机会在线上跟大家聊聊，有没有其他的注意事项想要透过节目来提醒听众朋友的呢？
0: 好，最近就是舞蹈的部分发的变得很重，
1: 哦，
0: 可能也会扣车扣牌，所以就是用路人真的没有驾照就遵循法规，对，不然会也是造成自己很多的不便，这样可能是会被扣，还会被扣这样。
1: 哦，这是在无照驾驶的部分。
0: 对对对对对，新的法规有新的规定这样。
1: 嗯，有时候可能民众会觉得应该没有关系吧，不会这么刚刚好遇到了警察吧？可是这个重点不是在于会不会被抓到，而是你就是在拿生命开玩笑。要是真的遇到了事故，那真的无法，很危险呢。
0: 对啊，而且无照可能也会影响到保险的理赔。
1: 嗯，
0: 那如果你没有驾照，那到最后承担的责任也许是我们赔偿不起的，是不是就可以考虑其他的交通方式？对啊，更安全的方式是这样。
1: 嗯，珍惜自己的生命。
0: 嗯，
1: 是。是不是连就是借车子给无照驾驶的人，那个借车的人也会有相关的法则？
0: 对对，也会有相关的法则，要好好管理自己的交通工具。
1: 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全伟接受我们的访问，分享了帮助民众的过程，还有同场加映提醒大家避免无照驾驶。全伟，你现在是在值班吗？还是下班了？
0: 没有，今天晚班。今天晚班。
2: 哦，所以你现在还是在补眠的时间吗？
0: 没有，今天有。
1: 我想说该不会我今天

0: 要把你吵起来了吧，那就真的很不好意思。
1: 好，一样也谢谢你们在第一线守护大家。
2: 好，谢谢
0: 陈伟，拜拜。
2: 拜拜。
1: 下午的2:21，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和平镇远景的直觉，还有呢不放弃的精神，能够顺利的帮助家人找回他们和很重要的生命伙伴呢，然后及时的挽救了一条宝贵的生命。好，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国道1号往北在 29.2公里的三重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说有一起三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另外看到是在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道路的步行清扫作业持续进行。还有国一北上大约在12.8公里高架系指端这边中信车道是有大型的布袋散落，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再麻烦驾驶朋友后务必要小心闪避咯。下午的2:22，来自王世贤的歌声《热天的思念》。

带着这首歌《老天苏联》，来自王世贤。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往北，在54公里的机场系统之前，路肩说发现一个铁制品的掉落情形，要麻烦好驾驶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155.2公里，靠近台安交流道中线跟内线车道之间，有一捆帆布掉落，同样已经通知。国一南下是242到246公里的云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再往前，南下262到264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同样有道路工程正在进行，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受到这边施工影响后，国一南下的民雄到嘉义沿线是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大约20到40公里。补充国道五号最新掉落物，国五南下的30.2公里，桃城交流道之前，还有个365号占用了内线以及外线车道，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喽。那先前国道一号北上29.2公里，在三重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的3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待会2点半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听到板桌二人组的歌声《一起你也乱听》。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幼童遭到生母和继父伤害凌虐，造成重大难治及不治伤害。桥童地院审结，因共同犯对未满七岁之人，是以凌虐之重伤罪，两人各判13年6个月以及14年10个月徒刑。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2: 判决书指出，这名四岁幼童民国113年间陆续遭到生母、继父以奶粉罐、塑胶椅子砸头、徒手或拿拖鞋殴打，并遭生母以烧热的铁汤勺殴打手臂以致烫伤，更遭继父以高温热水浇淋身体，造成幼童63%皮肤

0: 二度烫伤，经送医治疗仍遗留有发展迟缓、皮肤严重烧伤而影响整体发育等重伤害，社工将幼童送医救治。高雄市政府提出独立告诉，并由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报请桥头地检署侦办，案经桥头地院审结作出判决。桥头地院刑事发言人毛延义说，
1: 本院考量被告二人以残忍的手段凌虐年仅4岁的幼童，导致重伤，被害幼童将承受终身残疾之苦，身心所受伤害巨大，因而从重判处生母有期徒刑13年6月，判处继父有期徒刑14年10月。
0: 全案还可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进入旅游旺季，屏东县离岛琉球乡竟然爆发岛上累计资源回收物高达1500吨。屏东县政府环保局表示，7月7号若再没有招标出去，将会协助琉球乡公所处理。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屏东县琉球乡公所爆发垃圾危机不只有一次，在潘孟安担任县长时以及2024年都曾经有过，最后由环保局协助乡公所处理。而现今又爆发了资源回收物标案，已经流标高达15次，岛上累积高达1500公吨的资源回收物，严重影响到当地的观光以及卫生。环保局长严信苑说，
4: 那因为观光季要来，居民的健康问题、登革热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再出手来协助琉球乡公所。
3: 依照废弃物清理法规定，废弃物跟家庭垃圾回收清除权则在乡镇市公所。严信苑强调，尽管琉球乡是离岛，但废弃物清运的费用其实并不算低，不应该多次流标。如果七号再度流标，将会强力介入处理。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暑假开始，不少青少年会到 KTV、网咖、钓虾场等休闲场所。高雄市政府公务局今天起启动青春专案，展开为期2个月的建筑物公共安全稽查，打造更安全的消费环境。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公务局这一次将针对 KTV、网咖、电子游艺场、钓虾场、撞球场以及室内运动场等场所，不定期无预警进行公安稽查。今年将会投入更多的稽查人力，若发现违规，将依法要求限期改善。情节重大或逾期未改善者，最高可勒令停止使用，甚至停止供水供电，全力维护公共安全。建筑管理处政工程司黄玉纯说，
5: 暑假是青少年外出活动最频繁的期间，高雄市政府公务局从7月1日起启动青春专案，加强青少年常聚集场所的公共安全稽查。我们会以不定期无预警的方式检查逃生动线、防火避难设施以及公共安全设备是否符合规定，也提醒业者务必落实自主安全管理，共同提供安全安心的消费环境，让青少年快乐放暑假，平安过暑假。
2: 公务局也提醒民众，暑假外出消费应该选择合法、安全的场所，并留意逃生出口以及避难的动线。如果发现公共安全疑虑，也可以向市府通报，共同守护青少年暑期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因为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仅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6度，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7: 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
8: 有种植物小巧可爱，造型特别，而且需水量少，很好照顾，舒压又有疗愈的效果。今天台北花市就来为您介绍人气满点的多肉植物吧。多肉植物这个词其实是众多不同品系的统称，广义来说，拥有肉质部的植物就可以称作为多肉植物。由于多肉植物的原生环境多属于气候干燥区域，于是演化出肥厚的叶或茎来储藏水分，所以多肉植物也有懒人植物的别称。 目前民众常见的多肉植物多以景天科、龙舌兰科、大戟科及百合科的品系占大多

树。虽然说多肉植物不用常常浇水，但是如果没有给它适合的环境，或是浇水方式不对，也会让你的小多肉枯萎哦。不过别担心，台北花市与您分享养活多肉的小撇步，只要注意水分、光照、通风三大要件，就能让您的多肉植物长得可爱又健康。水分上，这种多肉植物不需要天天浇水，频率大约一至两周浇一次，土壤干透后再浇水。光照上，大部分的多肉植物都喜欢晒太阳，适当的光照可以让多肉植物生长稳定，也能让它维持鲜艳的色彩。最后是通风的环境，有利植物气体交换，也能加速土壤干燥，比较不容易造成烂根。只要遵守这几个小技巧，您也可以是多肉小达人哦。台北花市祝您的生活像多肉植物一样疗愈又顺心。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好，先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刚刚有说到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9.2 公里，大约是三重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一起三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北区交通回报现在已经顺利排除。再往前，国一北上的 12.8 公里是高架汐止端这边，中线车道大型的布袋有现场也都没有发现，同样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台六十线东向大约两公里，在马东系统路段中线车道掉落的大颗石头，现在北分局也提醒，同样通透已经排除，现在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喽。在国道三号往北，大约来到了新店隧道这边，外侧车道发现很多块的轮胎皮散落。朋友特别提醒好，其实再往前一点点，大约在新店出口之前，路街还看到一辆货柜车停放，所以很可能是这辆货柜车后轮胎出现了故障情形，导致沿线的外侧车道很多的轮胎皮，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地点在国道三号往北新店隧道这边，外线车道很多块的轮胎皮。

开皮，然后再往前一点点，在新店出口之前的路街还有看到货柜车停放。国道3号北上 339.8 公里是靠近善化路段中坜线车道还有白色的绳索掉落。另外国道1号五羊高架北上54公里来到了经常系统之前的路街是铁制品散落。国道5号南下 30.2 公里大约在头城交流道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沿线都有掉落情形，等待平民行控的后续清除作业。台61线南下216公里靠近桥头交流道是大型的木头散落在外线车道。

国道五号南下，在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道路步行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当中。还有国道五号南下，在33到34公里过了头城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北上是头城入口匝道这边，内行车道同样有道路工程。另外，国一北上40到17公里，曾过了林口 A 到内湖，沿线呢都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施工，占用的是内行车道。补充提醒，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242到246公里云林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道路工程，国一南下262到264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是桥面板的修复工程作业也在进行，受到这边施工影响后，南下的民雄到嘉义沿线车多，走走停停。

在省道台88线东向的凤山往大寮沿线呢，路肩正在进行道路的清扫施工，所以同样受到了工程影响，东向的凤山路段现在也是车多拥塞回堵。提醒朋友后经过施工地点多加留心，那或者赶时间的话，也可以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好，来预告一下晚上的夜间工程作业，是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准备汇入国道十号西向匝道，预计今天晚上9点开始进行夜间的道路工程，会暂时封闭车道到明天早上的6点，麻烦朋友配合道路指示帮我们小心改道。施工时间好，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清晨6点为止，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准备汇入国道十号的西向匝道进行工程作业。还有这边是在国道八号的部分，好，国道八号呢是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衔接到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这边也是今天晚上要进行夜间工程，封闭施工时间是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清晨的6点为止。下午的2点44分来听到这首歌曲，徐凯还有蔡恩宇的合作 Room for Two。

0: 去都在想你，想象各种场景各种相遇，距离慢慢拉近。
1: 和你很想跟你分享一个秘密，

下午的2:49，刚刚听到的一首歌曲是许凯还有蔡宇的歌声 Run for Two， 来报一下路况。好，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2.8公里，先前说高架系指端这边的中线车道大型布袋现在已经顺利排除，不过来提醒，好，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店隧道这边外侧车道说很多块的轮胎皮散落，而且再往前大约来到新店出口之前路肩还有货柜车停放，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闪避。国三往北339.8公里的上化路段还有白色的绳索掉落在中内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桃城出口匝道的外侧车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施工，先前国五南下的水山隧道这边外线车道的步行清扫作业已经结束。另外国道五号南下30.2公里桃城交流道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的掉落物现在也顺利排除了。省道来补充提醒，台61线南下34.1到34.2公里过了草踏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是轮胎皮，还在等待北分局后续的清扫作业。台61线南下217.9公里的桥头到麦寮之间发现有枕木后散落在外线车道，特别危险，麻烦用路朋友务必小心闪避。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沿线车多回堵，还有东向的凤山路段现在也是车流平行点，应该是因为东向的凤山到大寮之间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进行，所以导致这边好沿线都是车流平行点，同样提醒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了。下午的2:50，更多道路消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送给你 Super Junior 歌手 Marry You。

听到这首歌曲 Super Junior 的歌手 Marry You， 下午的2:54。在61线往北来到了8里2的入口匝道这边，现场接获说有小货车加上大货车的交通事故哦。那受到这边事故影响，现在8里2的入口匝道呢都是暂时封闭，要来进行事故的处理后续。提醒驾驶朋友后务必要帮我们小心通行，目前8里2的入口匝道没有办法上来，正在进行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处理，麻烦您好配合远景指示帮我们先行改道。台61线南下34.1到34.2公里，在过了草塔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是轮胎皮散落，也通车处理。南下217.9公里，同样在台61线南下的桥头到麦寮之间，还有枕木散落在外线车道，目前也已经通车。那先前台61线南下144.9公里的大安路段，外线车道散落的木棍现在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喽。好，同样排除台15线北上的23到22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地磅站到东华路口之前，内线车道的坑道北分局回报已经填补完成。更新一下，刚刚说到台61线呢，原本说是在北上的8里2入口匝道哦，小货车跟大货车交通事故。那现在基隆港务警察总队更正了一下，好，正确的事故地点呢，应该是台61线北上8里1的出口匝道这边。不过好，因为这样事故影响刚好在出口，所以车多下不去，车流甚至回堵至台61线往北。

的巴黎二路段，沿线都是车多拥塞情形，麻烦朋友好还没有过来的话，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大货车跟小货车事故封闭巴黎一的出口匝道，持续的处理当中。

0: 国道3号北上持续提醒，在新店隧道里头的外线车道轮胎皮散落，而且朋友说好再往前一点点，在新店出口之前，还有货柜车停放在路肩，同样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咯。
1: 如果没遇见你，是否不用遗忘？
0: 2:57，待会3点要来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送给你，陈星月的歌声《时间的轮》。有了空，同样打电话告诉警广补充，电话080000012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苗栗到铜锣都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三重一路到内湖沿线也是车多拥挤，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多不好走，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34.1 到 34.2 公里之间，过草踏交流道的外侧有轮胎皮掉落。继续往南一路来到 217.9 公里，过了桥头交流道外侧车道则是有整木掉落。台61线北上八里一出口匝道发生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后方一路回堵到八里二路段，请提前改道。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沿线车都不好走。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发展委员会日前公布五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比四月减少一分，来到39分，但灯号依然维持在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这也是连续第六个月亮出红灯。在九项构成项目中，货币总计数 M1B 因为放款和投资增加，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增加一分，但是工业及服务业加办公时由黄红灯转为绿灯，制造业销售量指数由红灯转为黄红灯，分别减少一分，主要是受到去年同期基期偏高影响，国内整体经济仍维持稳健动能。国家发展委员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指出，五月维持红灯主要仍受惠于全球云端服务业者持续扩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应用延伸至代理式、边缘与实体 AI 等领域，带动相关半导体和伺服器需求，使得出口与工业生产维持支撑力道。
2: 我觉得 AI 跟边缘 AI 的应用，这些会用到机器人、汽车、自驾的这一部分相关的衍生性的周边的产品，我觉得应该也会慢慢做出来。
1: 而中央银行在今年第二季里监事联席会议后发布的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将今年全年 GDP 上修到 9.45%， 其中最大的功臣仍是 AI 产业。不过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也特别提到，虽然相较之下传统产业的成长速度不如电子科技产业，但放眼邻近的日本与韩国，这是国际经济情势中的普遍现象。
3: 我们的电子零组件这个产业，还有就是我们的船产，我们在这里呢，特别的就是说我们的船产事实上呢也不是说很差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电子零组件太强了。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事实上呢，我们电子零组件这个是我们长期的一个发展，而不是说是在很短期间在突然的往上的，不是，这是很长久的一个发展。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传统制造业呢是面临到国际环境不利因素，表现相对和缓，并不是说我们台湾独有啦，韩日呢也有相关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有比较一下韩日跟我们台湾的情况，传产制造业的实质 GDP 的指数，我们来看一看台湾、南韩还有日本的一个比较。那另外呢，也就是说从这个附加价值来看的话，事实上呢我们一些的传产的一个附加价值呢，从2017年到这个2024年来看的话，事实上呢有很多的产业呢基本上呢都还是不输这个电子零组件哦。
1: 尽管整体经济数据表现强劲，但中央大学财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指出，不可讳言的是，目前在国内产业发展已经出现 K 型经济的现象。我国平均薪资虽然持续提高，但实际上拿不到平均薪资的人口比重已经接近70%，所得分配恶化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而科技业的荣景和传产及服务业的停滞形成强烈对比。
4: 随着 AI 的采购热潮，我们的出口真的是表现得非常的好，所以也带动我们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第一季就已经到了13点多，这个情况会不会有所改变，但还有待观察。不过目前看起来，大家对我们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的预测大概是7%到10%左右，甚至很多人都认为有可能超过10%。那去年已经8%多，如果今年可以到10%，那这个是我们大概这几十年来没有看到的荣景，这个部分当然也会让我们大家对那个景气的这个看法就是有点改观。不过话说回来了，就是我们因为台湾 K 型化，科技业、电子业他们确实表现是比较好，但是呢，我们其实就业人数最多的服务业占比接近60%，人数呢大概是700万人。另外呢，传统产业就业人数大概是200万人。这两个部分呢，就是传统产业跟服务业，其实从去年到现在基本上是持平。
1: 受到去年高基期影响，加上下半年全球需求和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仍高，包括美伊谈判、主要国家通膨与货币政策走向和美国关税政策后续发展等因素，国发会提醒，这些变数都可能会使得下半年经济成长速度比上半年趋缓，景气灯号甚至可能会由红灯略微回落到黄红灯，但是整体仍属于温和成长。 近期多数机构已经上修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显示基本面仍具韧性，后续要持续关注外部变数对出口与投资的影响。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阿嬷，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2: 哎呦，要报废哦，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1: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2: 有影哦。
1: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串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都 OK。
2: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1: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2: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3: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802路段，所以要特别提醒还没有上来朋友务必要记得先行改道。目前台61线往北801的出口匝道这边，小货车跟大货车事故正在进行处理，暂时封闭出口匝道全线，麻烦您好记得减速慢行，留心现场远景的指示，帮我们小心的改道通过咯。在省道台74线西向 30.1 公里的大里路段，要往太原方向，中线车道还有帆布散落后，而且体积比较轻一点点，会随风飘扬，很可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哦。麻烦用路朋友务必要多加留心，现在也转达中分局协助进行清除作业。国道3号往北 229.3 公里，在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之间，外侧路街还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同样已经通知。另外，先前国一往北187到182公里，王田到南屯路段的内线车道工程作业现在结束撤除。还有国道3号北上，在新店隧道这边外侧车道的轮胎皮，以及新店出口之前路间停放的货柜车，通通都顺利的排除，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

0: 下午的3:13，更多道路资讯，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要来收听今天的市诈你和我，
1: 提高警觉，
2: 谨慎思考，
1: 务必查证，
3: 市诈你和我。

0: 欢迎收听是嫁你和我，我是乐乐。当你接到亲友来电要借钱，听见这个好像蛮熟悉的声音哦，或者是你在网络上看到名人有推荐投资，看起来很真实，你有把握去分辨它是真还是假的吗？随着人工智慧技术快速的发展，好 AI 生成的照片、声音甚至影片也越来越逼真，所以也让诈骗手法不断的升级。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的吴启维检察官，带大家了解 AI 的诈骗最新的趋势，以及民众要怎么样去提高警觉保护自己呢？ Hello， 吴姐您好。
1: He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很开心好邀请吴姐帮大家分析一下关于 AI 诈骗的技术应用了。想来问一下吴姐，最近呢这个技术快速发展，所以从声音甚至影像到视讯都可以去进行假冒跟仿造哦。想问一下吴姐，在第一线的侦办当中，有没有觉得好像比较常看到的 AI 诈骗的类型呢？
1: 就现在第一线的案件里面，大部分 AI 运用主要会是在两种类型的诈骗案件。第一种就是有关于假投资的诈骗，就是大部分的诈骗集团可能会去冒用投顾老师或是知名主持人他在网络上公开的照片或是影片，
0: 对，
1: 然后进而去用 AI 技术来跟他们这些诈欺集团利用的 APP 或是他们想要推荐的 LINE 的联系管道进行相关的图片的合成或是影片的合成。那在假投资这一块，他们最主要利用 AI 的目的就是透过 AI 的方式让被害人能够误信说这些 APP 或是这些投资管道是经过这些投顾老师或者是知名的主持人推荐的，
0: 是，
1: 进而去下载这些 APP 或是加入这些人的 LINE 好友，然后让诈欺集团能够跟这些被害人取得联系。
0: 对，
1: 那在加入 LINE 好友或是取得联系之后，诈骗集团就会利用可能各种不同的营业员或是不同的身份的 LINE 来跟被害人进行联络，让被害人能够下单，可能购买股票或是抽一些可能他们所谓的抽新股，然后让被害人能够一直不断的投入资金。所以在后期 AI 在假投资诈骗的部分，这个占的比例比较没有那么大
0: 哦，是相较于可能情感诈骗来说比较没有这么多。
1: 对，那另外一种类型就是刚刚主持人讲到的可能情感诈骗这一块，因为现在交友软体很发达，
0: 对，
1: 可能情感诈骗大部分现在的诈骗集团他们就会利用 AI 生成的图片去生成一个女生的照片，那这个女生的照片可能在网络上也找不太到，因为以前可能假如我们要判断到底是假账号或真账号，
0: 对，
1: 我们可以透过 Google 的以图搜图的方式去处理，但假如今天是 AI 生成的图片，因为它就是一个全新生成的照片，所以被害人很难去察觉说，这个女生到底是不是这个世界上

0: 真的存在的人
1: 哦，因为我找不到跟他类似的图，那我就觉得哎、欸，好像真的这个人拍了这张照片，
0: 對對對，
1: 他是第一次拿这张照片出来跟我认识的嘛，
0: 对对对、嗯、感觉是一个真的我陌生不认识而且存在的人，他创立了一个交友软体的账号，
1: 嗯，
0: 然后来跟我联系，
1: 是
0: 他们就会在交友软体上面创立大量的这种假账号，
1: 嗯，
0: 让被害人能够去这个交友软体上跟他们认识之后，
1: 对，
0: 那他就会说，哎、欸，那我们可不可以就是用 LINE 聊比较方便？然后他就会再叫被害人再加一个新的 LINE 的账号，
1: 对，
0: 但可能这个 LINE 的账号实际上并不是这个女生在使用，是诈骗集团在使用。
1: 嗯，
0: 那在交友的过程中，他们可能就会制造出恋爱感。就是让他想说，哎、嗯欸，我之后可能会跟你真的发展成恋爱关系，
1: 对，
0: 或是我真的就是你的女朋友或男朋友，那么未来有进一步想要结婚的打算，
1: 嗯，
0: 那可能就会进一步的用这样的话术去跟他说，哎、欸，那可不可以存一些结婚基金，
1: 嗯，
0: 或者是我有在某一间公司上班，我们公司有什么样的产品，
1: 对，
0: 业绩缺一点，你可不可以就是帮我们支持一点，
1: 一嗯，
0: 对对对。那当然现在的被害人都很聪明，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哎、欸，你跟我认识没有多久你就要我买产品，那他们当然都有所警觉、
1: 嗯、
0: 所以现在诈骗集团为了去降低被害人的戒心，那他们可能甚至会透过就是说，哎、欸，那我愿意跟你语音通话聊天，
1: 嗯，
0: 但是这个语音通话聊天在我们最近执行的案件里面就有发现说，他可能都是用AI 变身的方式，可能实际上真的在聊天的是一个男生，
1: 是，
0: 但他变身成这个很甜美的女生的声音，
1: 嗯，
0: 然后来拨打电话给被害人。
1: 哦，因为大家一般想说，我如果担心他是诈骗的话，我聊文字讯息，
0: 对，
1: 那我实际就是打电话听听看他的声音，甚至我可能会要求跟他视讯见面，这样子也可能用 AI 的方式来进行诈骗吗？
0: 对，就是因为现在 AI 可以制造很多滤镜，
1: 对，
0: 那他其实只要技术够好的话，他甚至可以像网络上，他可以生成一段影片，
1: 嗯，
0: 让一个人去等于是他操作这个虚拟的人，可能像现在蛮多有名的，可能像 VTuber 就是这样的概念，
1: 哦、了解了解，
0: 对对对，他透过这样的概念也可以用假视讯，
1: 嗯，
0: 那可能在被害人有质疑的时候，他们就会找真的女生出来扮演这个。他们这个
1: 跟他约会的那个人的角色啊、哦，所以他们其实从头到尾这一条龙的服务做得很好哎、欸。
0: 对对对，然后可能甚至是因为他们是变声器，
1: 对，
0: 所以他可能声音会被质疑。
1: 对啊，我出去的时候发现声音跟我想象听到的不一样。
0: 对，可能在电话中面听起来是这个声音，然后实际上出来见面的时候是另外一个声音。
1: 嗯，
0: 那这时候他们就可能用撒娇的方式，就是说啊，可能我那时候感冒啊，
1: 哦，或者是说哎、欸，可能那时候电话环境啊，反正各种的理由都可以带过去的。
0: 对，那很多男生或是女生，他们就会因为他前面已经建立了比较长期的恋爱感的这个氛围，他就会想说啊，那算了算了，反正我现在要见到真人了、嗯、那我就不要多计较、
1: 哦、
0: 那可能有些比较有敏锐的被害人，他可能就会有警觉，然后没有继续被骗钱、
1: 嗯、
0: 但其实诈骗集团想法很简单，我可能约十个人出来，
1: 对，
0: 我只要有一两个人能够中奖就可以了。
1: 哦，
0: 对，我觉得在恋爱诈骗里面，他们就是透过所谓的恋爱感，
1: 嗯，
0: 他就是只要跟你建立一定的恋爱氛围之后，
1: 对，
0: 大部分人其实就会觉得说，哎、欸，我实际上好像真的在跟这个女生或这个男生在谈恋爱，
1: 嗯，
0: 那可能在恋爱关系在热恋期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太会计较一些可能不合理的之处，可能像刚刚提到，可能声音不一样，
1: 哦，
0: 或者是为什么你每次打第一通电话你都不愿意回，
1: 哦，
0: 对，或者你每次可能聊天聊一聊，你就会忘记前面的内容，因为现在蛮多。这个诈欺集团，他们甚至还会找代聊手。
1: 代聊手？
0: 对，就是他这个账号可能是很多个人操作的，
1: 对，
0: 可能他们诈欺集团的成员有来来去去，
1: 对，
0: 所以可能后面接手你这个账号的成员、
1: 嗯、
0: 他没有很认真去看前面的对话内容，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就会被被害人质疑说，哎、欸，这个事情我们不是之前面有讲过吗？你怎么忘记了？
1: 所以真的有真实发生这样子的一些案例吗？
0: 对对对，
1: 原来，然后他可能就想说，哦，他可能比较迷糊一点啊，比较可爱，自己已经带一个滤镜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然后可能在这样的恋爱氛围底下，被害人就会轻易的就这样带过去了，
1: 对
0: 对，他们就会不会察觉说他就是被诈骗这样子、嗯、
1: 那所以既然这些看起来像真的听起来也像真的这种比较、高技术的 AI 诈骗后，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掌握它有一些可以去辨别的关键，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检察官您推荐的方式让大家可以去稍微的辨别一下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0: 就是在恋爱诈骗里面，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就是你认识没有多久之后，
1: 对，
0: 他就一直叫你要买他们公司的

0: 产品，
1: 嗯，
0: 或是你要一直donate给他，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要有所警觉，因为正常来讲，我们在网络上交友一定是以发展恋爱关系作为最终的目的，可能最后要变男女朋友或是要结婚。但假如他在你认识没有多久的时候，他就叫你花钱，一直叫你去投资或是捐钱给他，或者给他生活费，这时候你应该要有一点警觉。
1: 嗯，
0: 然后再来，我觉得因为诈骗集团很多都是透过变声器的方式来跟你进行语音通话聊天，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认识一段时间，只要你有点警觉的时候，你可以透过时不时的就打电话给他。
1: 哦，
0: 对，假如他动不动就是找很多理由拒接你的第一通电话，
1: 对，
0: 但是随后他要马上回电，这时候你可以怀疑是说，因为他们很多情况就是他们第一通电话都先拒接，
1: 嗯，
0: 然后就说我在忙，我等一下再回电给你，嗯，那这时候的时间其实就是他们打开变声器，
1: 哦，他需要准备那些器材的时间，
0: 对对对，
1: 哦，
0: 或是他找了一个其他的女生来跟你聊天的时间。
1: 对， 对，
0: 那这时候假如你发现你们的交友关系有存在这样的几个特点的时候，
1: 嗯，
0: 你应该要怀疑说，哎，你可能真的是被诈骗了。
1: 嗯，
0: 对，
1: 就是从平常跟他的聊天或者是跟他讲电话沟通过程当中，还有像刚刚检察官提到的，发现前面聊过事情，这个人怎么好像忘记了，跟我重新聊一次，可能都是一点点可疑的小地方喽。
0: 对，
1: 了解。
0: 最近还有一个被害人是，他会在这些主播，就是可能跟他交友的主播，
1: 对，
0: 在视讯在网络上开台或直播的时候，
1: 嗯，
0: 故意传 LINE 的讯息给他，
1: 故意传 LINE 的讯息。
0: 对，那假如这时候他的 LINE 账号有回话，
1: 嗯，
0: 但是主播的手却没有用手机，
1: 那就很明显他们是不同人在操作的。
0: 对，
1: 哦，
0: 对，
1: 好聪明的方法。
0: 最近有一个被害人也，他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发现说，哎，他真的是被诈骗了。
1: 嗯，
0: 对，
1: 就觉得我明明是看这个主播，可是我传讯息给他，他跟我说跟我聊天呢，啊，但是有人回我讯息，但他还在做直播做节目，根本没有手去回我讯息呀，
0: 啊。对，
1: 那就是很明显是两个不同人在进行的。
0: 对对。
1: 哇，哦，了解。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些小方法能够查证的，对不对？
0: 对 对， 对。
1: 了解。所以让大家知道，好 ，AI 技术可以让生活更加的便利，但是也可能成为诈骗集团新兴的工具嘛。那面对看起来很真实，听起来也觉得蛮可信的讯息呢，保持冷静，好多方查证，不要让自己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再次感谢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吴启伟检察官跟大家的分享，也提醒大家好，一定要记得随时留心网络上任何可疑的资讯，或者是说带着一些可疑的焦点呢，要跟你接近的朋友。今天再次感谢检察官，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下午的3:25，感谢今天好检察官帮大家提醒了相关的最近的一些好诈骗手法，或者是说在交友爱情诈骗这一块呢，有蛮多提供的一些被害人和亲身经历，后跟大家分享他是怎么样去识破这场骗局的。好嘞，更新一下道路资讯，在省道台61线往北的4.5公里，先前呢在8里2之前，这一起大货车跟小货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同样排除还有国一北上的20.6公里，过了圆山交流道之后，外侧路街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也已经处理完毕，回堵大约1公里车流疏解当中。不过在国道3号往北大约22公里的木栅隧道里头，中兴车道又接获了一起大货车跟紫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等待北区交控后续处理。省道台74线西向30.1公里，在大林路段要往太原方向，中兴车道是帆布散落。还有台61线南下216到217.9公里，桥头路段这边大型的木头掉落在外线车道。台82线往西大约29.7公里的水上路段，还有个筒子，目前是散落在内线车道，也麻烦用路朋友小心闪避喽。

0: 景广新闻。
1: 乌尔今天下午两点起在北投推为期一个月免费机车短程移动体验。交通部表示，政府不允许机车违法从事商业载客活动，即使是以文化体验包装，仍应以营运样态事实认定，而非是否有收费。职业安全卫生法修正条文及11部配套子法今天起正式施行，除了首次建立职场霸凌防治法制外，更同步强化工程源头安全设计、企业自主安全管理及承揽管理制度，象征我国职业安全卫生政策正式由事后处理迈向源头预防。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那我们希望这个整个法这个新应该是说新修订的霸凌专章还有相关的附属法规能够在今年的年中我们希望能够在7月1号能够来上路。
3: 职业安全卫生法修正条文去年底三读通过后，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喊话期盼今年中正式上路，7月1号这个期盼实现了，职安法修正条文及11部配套子法全面施行。劳动部表示，过去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多偏重事故发生后的监督检查及裁罚，本次修法强化源头防灾，设计阶段就纳入安全考量，日常营运应落实风险管理，也加强承揽管理，提升高风险作业安

0: 权。车次修法首次建立职场霸凌防治法制，明定雇主防治义务，增设外部申诉管道，期盼打造兼顾生命安全、心理健康与人格尊严的友善职场。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航空燃油价格近期下跌，民航局表示，国际航空、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自7月7号起调降，短程航线降为 27.5 美元，约新台币884元，长程航线降为 71.5 美元，约新台币2299元。暑假正式开始，台北市警察局启动期春专案，强调跨单位的联合稽查，希望降低青少年在暑假期间接触犯罪及被害的风险。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2: 随着暑假到来，青少年在假期中进出网咖、KTV 以及其他娱乐场所的机会增加。为了维护青少年暑期安全，台北市警局结合社会局、消防局及教育局等单位，针对公共安全、消防设备违规情形展开全面稽查。警方也将毒品、诈欺、组织犯罪以及儿少性剥削、散布性影像等案件列为查缉重点，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暑假引诱青少年从事违法行为。台北市警察局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说，
3: 暑假期间，本分局将结合各局处，从查缉犯罪、保护儿少、维护治安及多元宣导等面向，强化勤务作为，共同营造安全成长的空间，预防少年偏差行为与犯罪，让青少年快乐成长。
2: 市长蒋万安也表示，希望透过青春专案，以事前预防取代事后补救，降低青少年接触犯罪以及受害的风险。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邓琴老夫人到银行办理汇款新台币98万元，声称是给孙女的生活费用。彰化警分局获报赶往协助，解释分析近期常见假冒亲友要求汇款的诈骗手法，成功保住夫人养老金。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中正派出所王景成所长警员陈基宏执行巡逻勤务，接获银行通报，有老夫人要办理高额汇款，担心可能遭受诈骗，请警方到场协助查证。中正署王景成所长表示，高龄82岁的邓姓老夫人要将新台币98万元汇款给孙女黄姓女子，作为照顾生病母亲的生活所需费用。
5: 据邓姓夫人表示，要汇款给黄姓孙女，作为照顾其生病母亲生活所需的费用。那原警耐心查证，并多次尝试联系当事人，都未获得回应。那经警方及银行人员耐心劝说后，邓逐渐理解其中风险，决定暂缓办理汇款。
4: 彰化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亲情友情的关系作为话术，既有紧急医疗、生活困难或资金周转等理由诱使民众汇款。如果接获类似要求，应先向本人或其他亲友查证，千万不要只凭电话通讯软体讯息便汇出大额款项。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明天两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及中部、南部地区为多云，北部气温32到3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31到36度，东部多云时晴29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板早，我是今天第一天上班的工读生。
2: 哎，欢迎欢迎，先把你的基本资料给我，我帮你办理加保跟提缴劳工退休金。
1: 哎，我只有暑期工读两个月，也要保哦？
2: 当然要啊，不管是正职、工读生，还是部分工时员工，雇主都要在劳工到职当天加保，也要提缴劳退，才不会违法哦。
1: 哦，我以为这里才几个员工，就没有这些保障耶。
2: 只要雇用一名员工，就要参加就业保险跟职灾保险，也可以自愿参加劳工保险。如果雇用五名员工以上，就一定要参加劳工保险。

0: 另外啊，不论员工几人，劳退都一定要提缴的。
1: 原来工读生也有完整保障，真好哎。
0: 对呀、啊，我现在啊都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报，快速又方便。
2: 暑假雇用工读生或部分工时员工，记得于到职当日申报加保，并提缴劳工退休金。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逗留现在在哪里逗留，不断的精打细算。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5: 都市零件派对。
6: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4: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6: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4: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5: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的3:39，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

先来提醒一下，目前中央气象署最近有观测到呢，在太平洋地区现在有两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好像有几率呢会发展为台风的情形。不过目前因为距离还算比较遥远一点点，所以呢还需要持续的观测。那也提醒朋友如果说可能接下来有出国旅游的计划，可能要记得留心一下气象署的最新资讯咯。

好，在道路资讯部分，首先来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的 363.2 公里在过了顶尖系统之后，外侧路肩是有故障车停放后，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闪避。国三北上 161.8 公里在大甲到苑里之间的外侧路肩，有只狗狗目前在路肩到处徘徊，而且朋友说它在北上的路肩逆向往南跑后非常非常危险，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心。好，更正一下哈，刚刚说这只黑色的狗狗呢，其实是在北上车道后一定要顺向的往北走，不过呢持续在路肩徘徊，也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记得小心闪避咯。台61线南下216到 217.9 公里，靠近桥头路段外侧车道是大型的木头散落，同样已经通知。还有台61线南下189公里汉堡到王宫之间，有铁片跟铁块散落在外线车道。

八十二线往西来到了29.7公里，在水上交流道这边还有个桶子掉落在内线车道，同样已经通知处理，也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时候记得小心的切换车道，留心闪避咯。

好，更新一下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22公里，原本在木栅隧道这边中线车道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稍早已经顺利的排除，回堵1公里的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国一北上是40到17公里，穿过了林口 A 到内湖，内线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现在也已经结束撤收。另外还有台61线南下239公里，有在四湖路段内线车道的轮胎皮碎片目前通通清除完毕喽。省道台74线西向的30.1公里，稍早本来说在大林路段要往太原方向呢，还有个帆布掉落在中线车道后，而且因为体积比较轻一点点会随风飘扬，还好呢现在好中分局也来提醒，这个帆布现在都已经清除完毕，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补充国道3号最新事故消息，国三南下在零落的出口后跟平面道路的衔接处，现在有2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准备一下零落出口的驾驶朋友记得多加留心，这边的事故好刚刚才接获，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下午的3点43分，更多道路消息同样随时打电话帮警广补充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歌曲 Summer Breeze。

国道一号北上，朋友说在309.7公里的位置，好发现外侧路肩有小货车故障停放，但是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要麻烦好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另外，在国三往北的161.8公里大甲到院里之间，外侧路肩是狗狗误闯，目前持续的往北走，提醒用路朋友同样帮我们多加留心。国三连下在零落出口匝道跟平面道路的衔接处是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台61线南下216到217.9公里靠近桥头交流道的外行车道有大型的木头散落。另外，台61线往北105.6公里在后龙交流道这边，内侧跟外侧车道还有很多的纸片掉落情形，同样通通都已经通知中分局，提醒驾驶朋友记得帮我们留心闪避喽。

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国道一号南下目前从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还有南下在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以及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路段沿线车都不好走。国一往北从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北上大概从中坜交流道开始到了中坜转接道沿线，还有国道一号往北的圆山到内湖，现在沿线也都是车流平行点。国三南下在安坑到中和车多，车速大约是40到50公里。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多回堵，平均车速大约是50公里左右。

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多多利用，但是南部地区要首先提醒，国一南下在鹿竹到高科沿线车多回堵，好车速现在甚至只有30公里。那高工局是说呢，在南下大约338.3公里的位置，刚过鹿竹，有在进行道路工程作业，所以可能是受到施工影响，好后方车速比较缓慢。还有南下的344.3公里，在过了高科，车道上还有个掉落物，通知处理当中，所以目前好这边呢都还在进行后续的排除情形，也麻烦驾驶朋友车多地点多加留心。国道10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时速都只有30，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下午的3:50，这首歌曲来听到张芸京的歌声《相反的我》。

听到这首歌曲《相反的我》，来自张芸京，下午的3:55。国道一号南下，在363.2公里过了顶新系统之后的外侧路肩，有爆胎车辆停放，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麻烦驾驶朋友好准备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另外，在国一往北309.7公里，同样是外侧路肩，还有发现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后方也没有摆放警告标志，总之麻烦朋友多加留心。国三南下，在零落的出口匝道准备衔接平面道路的地方，是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另外，省道台61线北上105.6公里，靠近后龙交流道这边，内侧跟外侧车道有很多的纸片散落，同样已经通知，也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喽。

国道五号北上先前在桃城的入口匝道内线车道原本进行的道路施工作业，现在平民行口回报已经顺利的结束撤除，这边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待会四点钟准备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 Snowman 的歌声夏色烟火，有任何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013，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172公里在大雅系统出口匝道的外侧发生两台车的事故，南下鹿竹到高科则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363.2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外侧路间有爆胎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09.7公里过安定交流道的外侧路间也有

小货车抛锚停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拥挤，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往北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89公里，在王宫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铁片跟铁块掉落，继续往南216到217.9公里，桥头路段的外侧有大木头掉落。台61线往北105.6公里，后龙交流道前有大量的纸片散落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经过这几个路段都要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大家好，我是赖慧如。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那个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妈，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30的节目时间。国道1号北上309.7公里的曾文溪桥路段，说外三路间小货车抛锚，没有放置任何的警告标志。还有呢，是在国道5号南下头城交流道出口匝道外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国道1号南下172公里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出口匝道外线车道两部车事故，原本在台61线南下接近鳌谷交流道的内侧跟外线车道掉落现场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5号在南下头城路段过后的施工封闭情形也撤除。国道1号在南下 363.2 公里过了顶进系统交流道的外侧路间爆胎车辆停在这里，没有任何的警告标志。台61线北上后龙路段说内侧跟外线车道之间有大量的纸片掉落在这里。有路况报警广0800-123-08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哦，再补充的一个讯息是说，在台61线对刚刚讲大量纸片掉落在这边之外呢，南下216-217.9公里之间桥头路段的外线车道还有大木头掉落在这里，还有大木头掉落在这边。

我就要离开，来自于黄兴浩的歌声。国道三号北上161.8公里大甲到院里路段的外侧路肩，先前说有一只小狗跑上来了，然后现在后续回报说没有看到了，所以您倒是可以放心通过这个路段。还有呢，在台61线南下桥头路段这边，原本掉落的大木头现在也接获状况解除了，这个路段你同样可以放心通过。在补充的讯息还包括在靠近国道上面的国道1号南下172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的出口处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事故，在国道5号原本南下头城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现在接获说已经撤除。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好，这个是在台61线哦，大概在105.4公里的地方，105.4公里的地方，我来看一下哦。好，105.6公里的地方，原本在后龙这边呢，先前说大量的纸片掉落在这边哦，还是在这个路段。好，虽然说压过去不会造成轮胎的损伤，但是还是要麻烦您小心。小心的是因为它随风飘来飘去，我们担心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任何的补充后续要麻烦您尽管的路况电话0800-000-123。

国道一号南下172公里，由大雅系统交流道的出口遭到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已经排除了。台61线南下的汉堡到王宫路段的外线车道铁片铁块掉落也结果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圆山交流道的匝道口之前说有事故发生呢。国道三号呢，在大甲到院里路段的外侧路肩先前说有小黑狗跑上来了。后续说没有看到，后来说有看到了，在161.5公里很慢速的前进中，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国道一号在北上309.7公里曾文溪桥路段的外侧路肩小货车故障停放，没有放置警告标志。

超级音所带来的歌曲《离开我》。台爸爸在东向 7.1 公里过了大寮路段的路间，有一个大型的木柜掉落在这里耶。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南京东路的尾端排队到南京东路口，主要就是因为在建国高架接近圆山交流道，圆山交流道的入口处这边呢，所以是圆山交流道的入口处有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在车多回堵是在建国高架上面，因为没有办法进入国道一号，建国高架已经排队到了南京东路上方了，哇，那很长哎、好，所以呢，建国高架要上国道一号这边，因为两部车的事故影响到高架道路上面的行车，现在往高速公路方向尾端已经排队到了南京东路上方了。好，任何的后续补充要麻烦您，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270公里的水上路段说内线车道，小狗被撞到不会动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政府积极的推动台湾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目前亚资中心的资产规模突破了10兆元，已经提前达成了阶段目标，未来政府将会投入千亿的基金协助中小企业转型，并且拟定新条例接轨国际，致力将台湾打造成科技岛智慧国。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亚资中心规模持续成长，行政院长朱荣泰出席金融论坛时指出，感谢金管会在2年多前提出两年有感、四年有变、六年有成的方向。两年来，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已见雏形，许多金融机构相继进驻高雄示范区，已超越原定目标。
3: 在完成52项金融法规的调整，高资产财富管理扩增，原定2年要达到4兆的整个管理规模的资金，你们现在已经达到了10兆以上。终结的目的，我们在 AIC 四大建设当中最终结的目的是要把台湾当作一个科技岛、智慧国，让全民智慧生活圈能够早日的形成。
2: 朱奎强调，除了让金融专业人才与资金管理能在国内执行，也将台湾的金融法规制度与国际接轨。金管会也正准备拟定金融市场与资产管理发展条例草案，作为法制化的执行依据。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朝野立委对于无人机条例的看法不同，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站在支援产业发展的角度，无论是特别预算或者是年度预算都欢迎，但是还是尊重国防部的采购需要。另外，国营事业如台电、台水都有巡检需求，因此会增资来采购无人机。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0: 在野党相继提出无人机采购特别条例的版本，并主张回归年度预算。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国防采购是国防上的需要，经济部则是负责产业发展的部分。
1: 那针对这个部分，事实上说老实话，我们都表达欢迎，不管你是用特别预算也好，年度预算我们都欢迎。但是国防采购我们还是尊重，或者是希望可以，这是两回事的，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因为我们本来有国营事业很多啊，都编在我们这边，那我们预算采购以后会用增资的方式给国营事业来使用，因为包括台电、台水啊，他们都有巡检上的一些无人机需求。
0: 另外，根据外销订单调查指出，东协是目前台商扩厂的首选。龚明鑫则说，近年来台商确实陆续移出中国的生产基地，2017年起就有一波回到台湾，并逐渐扩展到东南亚。东南亚当然是现在进行式，不过未来到美国或欧洲设立生产园区也是很好的发展趋势。他也强调，目前台商回流的三大投资方案已经累计2兆多元，还不包括对高阶半导体的投资。随着高阶半导体在台湾的投资规模越来越大，未来台湾的生产基地也会越来越大。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高雄有一名幼童遭到了生母和继父伤害凌虐，造成重大难治以及不治伤害。桥头地院审结依照共同犯罪对于未满7岁之人施以凌虐致重伤罪，将两人各判13年6月还有14年10月的徒刑。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判决书指出，这名4岁幼童民国113年间陆续遭到生母、继父以奶粉罐、塑胶椅子砸头，徒手或拿拖鞋殴打，并遭生母以烧热的铁汤勺殴打手臂以致烫伤，更遭继父以高温热水浇淋身体，造成幼童63%皮肤2度烫伤。经送医治疗，仍遗留有发展迟缓、皮肤严重烧伤而影响整体发育等重伤害，社工将幼童送医救治。高雄市政府提出独立告诉，并由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报请桥头地检署侦办，案经桥头地院审结作出判决。桥头地院刑事发言人毛延义说，
4: 本院考量被告二人以残忍的手段凌虐年仅4岁的幼童，导致重伤，被害幼童将承受终身残疾之苦，身心所受伤害巨大，因而从重判处生母有期徒刑13年6月，判处继父有期徒刑14年10月，
3: 全案还可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明天的天气跟今天类似，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因为环境吹比较偏东南风，所以只有在恒春半岛跟台东，可能一整天不定时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发生。那午后的部分是在新竹以北、云嘉地区跟各地的山区都还是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特别是在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比较大的雨势，所以明天过了中午，这些地方还是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气温的部分跟今天类似，今天整个西半部高温普遍都是33到35度，东半部是32、33度左右，特别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近山区、宜兰跟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点点，会有来到36度以上的一个高温，所以明天在外面活动还是要特别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低低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
2: 等你哦。

侯乐团所带来的歌曲《被爱灌溉长大的人》，台六十一线北上 1.1 公里，过了八里一路段的外线车道故障，车辆停在这里，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 214.6 公里，雾峰系统交流到外线车道说铝梯掉落在这里，外侧路肩还有一部货车停放在这边，然后这个货车司机是要下车下去把铝梯给搬回来，哦，还有小心他的安全呢。国道三号在北上214.6公里过了，接近雾峰系统交流道这边有车辆停放在外侧路肩，想要去捡拾掉落在外线车道的这一把铝梯哦。在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路段持续车多，还有呢，在国道4号东向的 14.3 公里往潭子方向接近后丰匝道口这边，两大块的铁片掉落在这里。

吴美玲跟郭中佑所带来的合唱作品《古搜席》。国道一号在南下，说建国高架这边哦，主要就是因为建国入口这里，圆山交流道入口处这边发生两部自用车的事故影响关系，一度造成建国高架往北尾端排队到了南京东路上方。现在说事故现场终于排除了，但是回堵车阵呢，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完全的消化完毕。现在排队也大概还有一公里左右。台61线北上 1.1 公里过了八里一路段的外线车道故障车停在这里。在国道4号的台中环线东向 14.3 公里往潭子方向后丰匝道口有两片铁片掉落在这边。国道3号的北上哦，先前说有小狗跑上了，大黑狗跑上了大概接近大甲院里路段这附近哦，现在说还在这里哦，大概在北上的 161.5 公里的地方。好，补充的后续道路情形，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来自于黄小琥的歌声，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国道十号东向说 9.5 公里过的仁武交流道的内侧跟中线车道哦，有像保险杆一样的东西好大一个掉落在这里。国道十号东向 9.5 公里过了仁武路段之后，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在南下的圆山交流道入口处，原本的事故现场排除了，那以至于高架道路建国高架往北回堵的车流正在消化。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双向苗栗铜锣头屋头份路段的出入口匝道移动式的施工，现在确定已经完全撤除了，所以这个路段您倒是可以放心的通过。0800-000-123。

现在时间傍晚五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石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南下湖口一路到竹北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一路往南来到鹿竹到高科路段，车行时速降到40公里以下。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二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交流道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402.2公里，过了长治交流道有梯子占用道路。国道三号往北214.6公里，雾峰系统之前外侧车道有铝梯掉落，并且有货车停放在路间。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另外在国道二号西向的大园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停放。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

于40公里，国道10号东向9.5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保险杆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1公里，过八里一交流道的外侧有故障车，正在处理当中。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出口沿线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仅供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欸，阿孔，是啥物人传信息给你啊？敢是你暗恋的迄个阿 V？
1: 哎呀，唔是啦，你莫有白讲啦，是一个我无看过的赖号码，顶头写讲哦，只要点入去这个网站，然后家己的身份证号码，佮有电话号码，就使得到今年免钱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呢。
0: 阿空诶，你真正空空呢？新闻拢有在报，即马有足侪诈骗，会改做保险公司利用手机啊简讯、LINE 也是电子邮件、团购的广告，阁有连结互民众。若是无说你纳入去诈骗的陷阱，唔那有可能钱互人骗去，连 LINE 的号码、网络银行的口座，嘛有可能拢互歹人占去哦。
1: 哈，这么严重哦？那呢，我是要安怎知影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信息啦？
0: 收到自称保险告急通知、投保确认，也是跟保险有关系的消息，是唔通凊彩汇款留资料，应该要先联络保险公司查证才对。
1: 好好好，我即马就随来联络保险公司。
2: 根据统计资料，金融保险业是诈骗集团上介绍假扮的对象，所以若是收到任何要求你去连接留资料的保险通知，拢着要冷静查证。唔通着急回应，小停一下，加想看卖，就是对家己财产加一份保障。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3: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0: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3: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0: 难道是不法所得？
3: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0: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3: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0: 你的意思是？
3: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0: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3: 没错，一站完成。
0: 哦，原来如此。
3: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4: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是由李英宏跟沈文成所合作的作品 Nina 来台当。好，在靠近台88线东向 7.1 公里过了大寮路段的路间有木柜掉落的情形，现在接货已经排除了。国道1号北上275公里新营服务区到嘉义路段内线车道大轮胎掉落，在国道10号在西向的16公里过了燕巢系统交流道中线跟内线车道大块轮胎皮，台66在东向平镇系统到平镇2路段持续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
1: 阿公，咱们去哪里？
2: 阿公哦，要带你来去看好戏啦，真闹热，真好看哦。
1: 好，我要去。
2: 紧哦，咱芋头啊摕好，就要开始啊哦。
1: 阿公，我要搁食你鸭糖哦。
2: 好，好，好，较紧嘞。
3: 好戏开锣喽！
0: 来进行今天的好戏开锣的单元。在这样炎炎的夏日哦，如果能够进剧场，哇，在一个凉爽的空间欣赏一部非常精彩的戏剧，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享受。今天帮大家介绍这一部戏真的是超级厉害的。人家说看京剧哦，就是有的人喜欢看文戏，说是快感动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有人喜欢看武戏，就是拍手叫好过瘾的不得了。这一部戏两种都有，而且都很厉害哦。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就是这个京剧天王，很喜欢来尽管跟大家聊聊天，让我掌声来欢迎朱露豪老师。你好。
4: 哎，视频好，大家朋友们大家好。
0: 哇，老师来就表示有后康好看的戏要来跟大家分享，对不对？
4: 对，我想呢，这几年呢，我一直在做京剧传承的工作啊，不管是从最早最早的什么陆文龙啊，二虎村
0: 啊，
4: 长坂坡啊，
0: 对啊，
4: 还有美猴王，
0: 哎，
4: 所以都在做这个京剧的传承。
0: 是。
4: 那今年呢，我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大胆的传承，
0: 对，
4: 就是鬼王钟馗。
0: 鬼王钟馗，我跟你讲，不得不跟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讲，老师真的是，因为你知道老师已经到了天王的地步了，他从过去到现在这么多累积的成绩，大家就是哇抬头看说哇就是一个标杆在那边。可是你知道老师到现在还愿意把他这些最厉害的东西愿意传承下去给这些一个一个新的年轻小将们，对不对？
4: 对对，我想京剧就是一个代代相传嘛。
0: 嗯，
4: 那我年轻时候呢，也是由我们的前辈然后带着我来，在舞台上崭露头角。
0: 嗯，
4: 那现在有这么多年轻的这个演员，
0: 是
4: 啊，跟现在来比的话，很多年轻演员都是比较时下流行的东西。
0: 嗯，

0: 可是他们真的很奇怪，他们都有一颗古老的灵魂，
1: 喜欢传统，
0: 哎，喜欢传统，喜欢戏，
1: 而且喜欢挑战。
0: 既然这样子的话，我作为老师的，我怎么能不传呢？
1: 对，然后老师就把他压箱宝一个一个传出来，比方说像之前的

0: 英俊的书生，
1: 书生，
0: 然后这个等到他壮烈壮著这个牺牲以后呢，
1: 嗯，
0: 他又是被玉帝封为抓鬼的鬼王，
1: 对，
0: 这两个造型完全不一样，是连声音都要改变。
1: 连声音都要改变哦。
0: 对，
1: 我知道体型会变嘛，因为鬼王就要去穿那种很大的垫肩呐，
0: 对对对，
1: 然后鸡胸那样子，对
0: 对？所以是门神那种抓鬼的那个神，很恐怖的。
1: 所以连声音都变了。
0: 对，像我唱一句你就知道说怎么区别。
1: 好，
0: 比方说书生时候呢，他的唱腔有点像山水画
1: 哦，
0: 留取暗香闻国王。

0: 好厉害，帅哥的感觉。
1: 哎，这个书生嘛，是是 像我们在画画一样啊，很多留白。
0: 是，
1: 可是到了鬼王钟馗呢，他就是一个非常应该说比较巨硕的身体，然后脸很恐怖，所以他的唱腔呢就比较高亢，丰厚一点。
0: 是
1: 啊，比方说他唱一句“百裂照破”。三，
0: 这都是一个人，同一个人的，
1: 是
0: 在一场戏里面自己要直接去切换呢。
1: 对，不管从身形也好，造型也好，从声音都要去区别他。
0: 老师，你有算过你演过几次钟馗吗？
1: 钟馗大概没有100次，也有70-80次
0: 了，真的。
1: 是。
0: 哇，所以你把你自己这种最厉害而且最熟悉最拿手的这个东西传承给我们的小将，
1: 是
0: 对不对？
1: 我就希望他们不要走太多冤枉路、
0: 嗯、
1: 因为我自己在这么多场次的演出当中一点一滴的不断在摸索、
0: 嗯、
1: 从不同的剧场不同的观众、
0: 嗯、
1: 不管是我们台湾或是我在德国演出、
0: 哦、
1: 有很多人都不同的观众不同的场地
0: 是
1: 做了很多的心得、
0: 嗯、
1: 我希望这些经验能够快速的传承给我的学生们。
0: 而且这一场鬼王钟馗给大家更不一样的整理性的演出，就是过去的钟馗很多都是片段的。
1: 嗯，对，
0: 有没有演钟馗嫁妹啊？
1: 对，
0: 或者说怎么样变成一个鬼王啊？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所以我们这一次通常是昆曲很多只有钟馗嫁妹，
0: 对
1: 啊、但是我们这一次呢是一个很完整的故事，他为什么会变成鬼王、
0: 哦、
1: 那这个前面上半场的铺垫就很多，
0: 对，
1: 你可以看到一个英俊的书生，武功很强，
0: 是。
1: 学问也很好、
0: 嗯、
1: 那他如何最后被陷害，然后到最后自己壮烈牺牲，这样子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嗯、可是他当了鬼王之后呢、
0: 嗯、
1: 他又是一个心是很温暖的很仁慈的、哦、因为他放心不下他的妹妹，因为他们相依为命嘛，那怎么办呢？所以呢他就当鬼王之后呢要回来见到妹妹，要把他妹妹要嫁给他最棒的最好的朋友杜平。
0: 哦，
1: 所以叫钟馗嫁妹。
0: 钟馗，所以整个的结束是结束在温暖开心的嫁妹这个过
1: 程。对。
0: 可是很多人就会有疑问说，啊，那他是书生呢、欸，温文儒雅的书生呢、欸，
1: 是、
0: 欸、怎么可能说哦，他可能过去有一些冤屈或有一些不平不公不义的地方，
1: 是
0: 让他去撞柱嘛，
1: 对，
0: 然后变成鬼王啊，怎么会落差这么大？里面会帮大家交代嘛？是不是？
1: 当然会有交代，我想这玉皇大帝有交代。
0: 告诉你说，我怎么都是一个比较文弱书生，后来变成哇这么有霸气的鬼王，是
1: 他
0: 是是
1: 这样子，鬼才会怕他吗？
0: 对呀、啊，
1: 对，
0: 哇，所以咯，很多人都知道说演钟馗很厉害，
1: 嗯，
0: 演钟馗很难很难，
1: 是。
0: 总得要告诉大家，如果我们今天真的进场去看这一个鬼王钟馗，有什么爆点是必须要留意的呢？
1: 我想上半场啊，这个有一些鬼洞啊，在鬼洞他救杜平、
0: 嗯、那他还是书生的时候，
1: 还书生的时候
0: 他就可以救人了，
1: 他本身武功就很好、
0: 哦哦、原来他能文能武啊，
1: 对，
0: 这么棒，
1: 这么棒的一个人
0: 是
1: 啊，所以呢他上半场就有一些武功的表演、
0: 嗯、
1: 还有唱腔的表演，
0: 是，
1: 所以这个声行武声啊，如果你没有嗓子不能唱的话，你就不能够演钟馗，
0: 对，
1: 哎，然后等到下半场，各位你如果看过那个美式橄榄球有没有、
0: 哎、
1: 哇，穿戴成那么亮。

0: 样子碰撞什么的，那钟馗更厉害，因为他不但是有垫肩，有垫屁股，而且他是鸡胸，他前面还要垫一个，我当年演的时候呢，前面是要垫一个小的竹篮。
1: 哈，竹篮哦，
0: 竹篮，小的竹篮，
1: 我以为只是塞个抱枕或什么，
0: 没
1: 有，是竹篮哦，
0: 是个竹篮，
1: 那绑了也不舒服吧，
0: 很不舒服。他还要做什么知道吗？我们京剧武生有一个搬腿，然后三起三落，要练习你的腿的肌力。你看看它前面有一个小竹篮，像个鸡胸一样，
1: 对，
0: 会挡到你蹲下去的感觉。
1: 我懂，就是人家肚子太大的时候，我苦萎了，对不对？我没办法绑鞋带，
0: 对对对，
1: 同样的感觉，
0: 同样的感觉啊。甚至呢，它还要有从那个差不多200公分高的高台，
1: 对，
0: 他带的五个小鬼嘛，什么什么散夫鬼呀、啊、灯笼鬼这些，
1: 是是，
0: 每个人都要从那个200公分高台翻下来。最后是钟馗，他要从那个200公分高台翻下来，
1: 他也翻，
0: 他要翻，而且翻下来还不打紧哦，他还要做很多我们所谓的劈腿，空中劈腿，劈腿，劈腿，转身劈腿，转身劈腿，这些动作做完之后，他马上要跟着唱。所以这个难度就是要考验这个武生演员
1: 稳定性，
0: 他的武，他的文的、武的、翻的、滚的，你想想看，所以这有多难？
1: 哇！我不告诉大家，这些动作基本上就已经很难了。
0: 是，
1: 然后他又穿着这一身高垫肩，然后绑了一个东西在胸前。
0: 是，
1: 重点是他的鞋子很高。
0: 没错，
1: 是是，
0: 所以你看多难，这个高难度的。
1: 哇！然后呢，我们就得要介绍这一位传承的主角了。
0: 对，
1: 谁这么大胆敢去接这个任务呢？
0: 我的这个大徒弟徐挺芳。
1: 哇，挺芳真的是，哇！
0: 我想挺芳从去年我们就本来就是要演出了，
1: 对。
0: 那后来是有因为有一场演出呢，他在翻跟斗时候，竟然把阿基里斯腱弄断了。
1: 哎呦喂啊，
0: 他受伤了，
1: 受伤了，
0: 所以他就休息了快一年。
1: 嗯，
0: 那一年之后今年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他还是说，老师我还是要演钟馗。
1: 他还是想演。
0: 所以我就觉得哇，他的毅力，他的挑战性这个很高。我说好，没问题，只要你想演，我们就一定做这个传承。
1: 真的
0: 是，
1: 所以就为了他，把他我们把他整个戏整理好，设计好，这样子。
0: 是是是，
1: 然后即使受伤了他也不害怕，就是坚持要把这么棒的戏剧送到大家的眼前。
0: 是，那我想在我演出钟馗之后呢，从我2000年退休以后，台湾就没有人演过全本的钟馗。
1: 对，
0: 所以呢这一次他自己压力也很大，然后我做传承呢，我压力也很大。
1: 我们会担忧孩子的安全、是不是、
0: 我跟你说啊、还有一个最危险的
1: 是，
0: 就是当他这个在坟墓里面、被那个奸臣杨国松啊，他要带领人去挖他的坟，你看多可恶这个人。
1: 好坏哦，他都已经死了他还挖他坟。
0: 对、所以钟馗的肚皮就是去挡他嘛，就不让他挖这个坟，所以钟馗从坟墓里面爆出来、爆出来之后呢要吐火，
1: 要喷火，
0: 要喷火、
1: 有有有，我们有看过你过去的画面，有曾经有过，
0: 是是，
1: 对，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们钟馗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的一个表演啊。所以喷火这个东西个绝技，你知道现在剧场啊都不能喷火，你要喷火必须要做事前的申请。哎，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很早就跟台湾戏剧中心这个大表演厅申请了，
1: 我们有火哦、
0: 要申请了，
1: 可是没有火好像就少了一点点钟馗的感觉，对不
0: 对？
1: 对，
0: 可惜了。所以我们这一次真的有很多高难度的表演。其实我自己来说了，因为我当年演的时候呢没有像现在的安全性那么高，
1: 是，
0: 然后现在的安全性是它里面包的是一个松香粉
1: 哦，粉
0: 松香粉要配一些配方、它才能够吐出来。
1: 对，
0: 我以前我们是土法炼钢，以前我含的是国光牌去渍油，
1: 你含一口，天哪！你含一口油，然后做这些动作，然后喷火，这样
0: 是
1: 好危险哦，
0: 很危险。所以我最后一次演出，竟然是把我的脸烧伤了，
1: 烧啊！
0: 所以后来我就不敢再演了。
1: 是，
0: 那这次经过了20多年、30年以后呢，挺芳要再演，我就说挺芳，你要喷火吗？他说：“老师，你放心，我们现在是比较安全的，是那个松香
1: 哦，松香粉，
0: 但是也还是有点危险，
1: 也是明火、啊，
0: 明火哎，
1: 而且还是要拿着火把，
0: 火把，
1: 天哪！
0: 所以我们这次真的是

0: 很有意思，然后很大胆的这个做这个传承。
1: 嗯哼，
0: 你知道以前我演时候呢，还是比较传统，一桌二椅的表演。
1: 对，
0: 现在不是，其实教育基金会呢做了很大的制作，从灯光、舞台、这个多媒体等等等等。
1: 哇
0: 哇，做了非常非常像是一个就像我们当年做美猴王一样，是一个比较现代的舞台剧的京剧。
1: 所以就是演员本身很精彩，舞台设置也很隆重，然后一个完整的呈现在你眼前这样。
0: 对，所以这个戏真的是好看，我自己都很想演。
1: 哇，对，看了之后就觉得哇，要是当时有这样的资源多棒，是不是？
0: 是是，我想现在的小朋友们有一个很好的资源，然后有很好的这个配合啊。
1: 是，
0: 我想这个演出会真的让观众会叹为观止。
1: 嗯，所以挺芳这一次的主演就是钟馗，这个前面的文戏后面的武戏都是他，
0: 一个是纹身，一个是花脸。
1: 哦，纹身跟花脸都是他，
0: 都是他。
1: 好啊，那些其他的小猴子呢？
0: 太多了，像秦朗呢，他就演、
1: 啊、
0: 秦朗演马夫鬼，
1: 演鬼，演小鬼。
0: 哎、他的跟斗翻得非常好，
1: 哇，好期待哦。
0: 哎、然后还有什么苏建宇的这个大鬼
1: 哦，
0: 还有我们几个趋势之星，他们演的什么？散夫鬼啊、uh-huh. 什么这个灯鬼啊，很多很多，他们的很多很棒的一些舞蹈跟表演。
1: 对，
0: 尤其嫁妹时候呢、我们是有一场最后的一场嫁妹，是全场都是红色的服装嫁妹，喜气洋洋，包括灯光、包括音乐、而且每个人都要跳舞。
1: 哇，好炫哦，
0: 这个跟一般的京剧不太一样。
1: 我跟你讲，从其中就可以看得出孩子在里面还是有一些很俏皮的设计。
0: 是，
1: 请你去趋势科技这个他们的脸书粉丝专页去看那一张剧照。
0: 嗯，
1: 那个剧照你知道，他明明是画钟馗，可是他回眸一笑又很可爱，
0: 真的，
1: 是不是？
0: 然后每一个小鬼的脸都很可爱画的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不觉得他恐怖，
1: 对，
0: 你觉得他是可爱，
1: 可爱。
0: 所以这个戏呢就是一个钟馗、后面的嫁妹就是一个喜气洋洋的，
1: 是
0: 非常好看的音乐跟舞蹈配合起来啊、哇，真的是有趣极了。
1: 可是哦，我们还要问老师一件事情，你有很多这些这么棒的武生、然后每个长得又帅又英俊，这个体格又好，身材又好、体能又好，可是重点是我们要演钟馗嫁妹。你有漂亮的妹妹吗？
0: 当然有啊我们的妹妹是很漂亮的我们的妹妹是复兴京剧团的廖亮慈、廖亮慈可能大家都看过她很多戏嘛，又年轻，然后扮相又漂亮，所以一定要配一个很漂亮的妹妹、才能够把这个特色凸显出来。
1: 对对对，
0: 甚至我们的杜平、他的好朋友杜平呢都是年轻帅气
1: 的、
0: 小鲜肉，
1: 真的真的，
0: 蒋富瑜，
1: 哇，
0: 哎，这个就是我们趋势教育基金会呢、他们所秉承的一个宗旨，就是要、培养年轻人来传承接棒。
1: 对，而且我觉得最让人家觉得安慰就是这些年轻人又积极又努力又肯学习，然后都把这些我们传承的棒子接得很稳，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哦，然后把这些东西从过去到现在这么传统的东西能够原原本本的又更好的呈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0: 对，这个就是所以我经常说嘛，他们既然这么热爱、那我身为老师我怎能不传呢、
1: 对，
0: 不传的话我真的对不起祖师爷
1: 真的，所以我们才有机会。你说几年？20年？30年？
0: 我30年没演了。
1: 30年哦、他30年没演，就30年没有在任何的舞台上露出过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30年之后又重新再回到舞台上、
0: 是。
1: 鬼王钟馗一共有几场次可以让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同来欣赏
0: 啊？我们9月呢是在台湾戏曲中心、然后还有另外就是高雄的大东艺文中心、以及台中歌剧院，我们有6场、
1: 六场，最终回到台中歌剧院。
0: 对，
1: 然后从台北出发，9月12、13先从台北开始演，
0: 对，
1: 然后高雄跟台中的场次大家要自己再去锁定相关的资讯。
0: 对，我们已经同时在开卖了
1: 好，所以呢请所有的朋友都可以上这个相关的粉丝专页，
0: 是，
1: 或是直接打鬼王
0: 钟馗
1: 就可以知道相关的资讯跟内容。
0: 对，那这次因为是我传承嘛，所以我

0: 基本上就做导演跟传承、嗯、你知道哈、哦，我喜欢当演员，因为演员比较单纯一点，
1: 对，
0: 当导演很麻烦，
1: 要顾这个顾那个，
0: 对，
1: 是不是
0: 我要从每个演员的表演还有服装还有心情还要辅导他们，
1: 对，然后要从头顾到尾，是不是，
0: 对，还有一些美学啊灯光舞台啊、嗯、等等等等、嗯、所以你顾了方方面面很多，这个就是做导演 的一个怎么讲、嗯、比较困难之处啦，
1: 对，
0: 所以我现在其实我跟挺方一样每天都很焦虑
1: 说我当演员还没有这么焦虑，对不 对,
0: 对
1: 我把我该演的顾好就好了，
0: 没错，
1: 现在没有想顾全部的人
0: 对
1: 不过也真的要感谢老师愿意这样子把这些这么好的东西再次重现在大家眼前，
0: 当然我希望我的每一年都会有新的传承新的戏码传给不同的学生，或者传给想学的学生呢，我们可以来做京剧的传承、嗯、因为有传承京剧才能够一代一代的相传下去。
1: 我每次访问完朱老师我都觉得啊老师你这一次这么厉害那下次怎么办、欸、没有他下一次都会让我更惊讶这样子对啊、嗯、那个美猴王已经觉得说啊这样还可以再玩别的玩黄天霸的时候我也吓一跳现在鬼王钟馗一定大家得要好好的支持是不是
0: 真的请大家支持我们的鬼王钟馗、
1: 哦、好今天非常谢谢老师来现场谢谢您哦
0: 谢谢视频
1: 谢谢
0: 好谢谢
1: 拜拜
0: 好拜拜
1: 好在台七四线东向10到14公里西屯二到北屯二路段车多东向的西屯到北屯还有东向的潭子到太原西向的雾峰到大理路段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准备来收听5分钟请广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台糖前董事长吴乃仁因受地弊案遭求偿1.7亿元，同时法院裁定管收，最后两造双方达成协商意愿，台糖公司撤回管收申请，吴乃仁在台中看守所待了12天就获得释放。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地方法院受理114年度管资第一号债权人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对债务人吴乃仁强制执行管收，法院认定管收有理由，裁定依法起送台中看守所附设管收所。行政庭长黄玉琪表示，吴乃仁不服提出抗告，同时债权人和债务人也达成协商的意愿，台糖公司撤回管收申请。
3: 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法官讯问时，债权人委任具特别授权之诉讼代理人向法官表示，因债务人表明愿意与债权人协商，当庭撤回管收之申请。本院于同日接获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通知，因两造已达成将于2015年7月20日前协商之意愿，债权人撤回管收之申请，本院乃依法释放。
2: 台糖公司针对受地弊案申请执行前董事长吴乃仁及开发公司等债务人财产，还没有清偿的金额是1亿7000多万元，吴乃仁就执行750万元，却出入高档餐厅和搭乘百万名车，过着超越一般人程度的豪奢生活，因此一度被管收在看守所。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苗栗一名詹姓男子驾车行经3义乡时，见到巡逻警车后突然加速逃逸，不料行经弯道时失控自撞护栏，苗栗警分局员警上前查处，发现他不只是两岸毒品通缉犯，身上还藏有海洛因，当场依法逮捕。请听报道。苗栗警分局龙腾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行经3义乡大兴善寺联络道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见警车后加速驶离，员警随即保持安全距离尾随，不料詹姓驾驶行经弯道时因操作不小心失控自撞路旁护栏，警方立即上前查处。苗栗警分局副分局长徐文明说，
4: 员警立即上前查处，发现驾驶詹姓男子分别为台中地检署及苗栗地方法院发布之毒品通缉犯，并在其身上查获毒品海洛因一小包，立即将詹男以现行犯逮捕。请询后，詹男遭通缉部分分别解送台中地检署及苗栗地方法院归案，持有毒品部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苗栗警分局强调，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毒品犯罪，溯源断。

0: 根，呼吁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切勿以身试法。金广记者陈荣涵苗栗报道。
1: 发生在两年前的伯利欧公益马拉松路跑意外，诚信男童遭误闯赛道的车辆撞死，彰化地方法院审理后认定阳性驾驶无照边开车边讲电话，依过失致死罪判处两年10月徒刑。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地方法院审理期间，诚信男童母亲当庭哭诉，没想到孩子只是去跑个马拉松就永远回不了家，一年过去了，每天晚上都不能好好睡觉。父亲也指控阳性男子从来就没有好好面对错误，展现反省的诚意。法院行政庭长吴永良表示，肇事驾驶虽然坦诚犯行，但是到现在都还没有与被害人家属达成和解。
3: 本院审酌被告前有两次不能安全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罪之前科，本次又驾驶执照遭吊销后驾车，显见被告漠视交通法规，且被告于肇事前曾使用手机扩音与他人通话，显见其驾车时仍同时分神处理他事，驾车习惯非佳，交通安全遵守意愿低落。
2: 法院也查出，主办单位彰化县喜乐小儿麻痹关怀协会虽然合法申请赛道路权，但却没有落实交通管制措施，导致肇事驾驶两度误闯赛道，应该负担一定比例过失责任。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新竹以北、云林、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阴天32度，新竹花莲阴天29度，台中宜兰阴天30度，台南高雄晴天32度，台东晴天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荣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
6: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琳娜，别担心，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或老板都有奖励和补助哦。
5: 哦，哪里有相关资讯？
6: 搜寻45+就业资源网，有许多中高龄及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查询哦。
7: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8: 大家好，我们是
9: IC BOL 冰球乐团。
8: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警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10: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11: 让我们和警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 0.01， 随时随地
9: 在一起。

台铁十五线北上 7.1 公里过了板桥二路段的外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路段过后大概在 35.5 公里的中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排除了。台74线呢，在雾峰到大里二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呢在东向说潭子到太原路段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东向呢从西屯二到北屯二路段持续不好走，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也都出现了下班回堵的车流。原本在台61线北上后龙路段说原本有很多大量的纸片掉落，现在结果排除了。国道1号的嘉义路段这边呢，内侧车道有好大的一块轮胎皮掉落在这边，在北上 275.4 公里的地方，很多驾驶朋友反映说吓一跳呢，都紧急刹车，好危险。北上接近嘉义系统交流道大概 275.4 公里占用的还是内线车道。台88在西向大寮到凤山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这个是在国道10号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联络道出口处都出现了排队的车阵。0800-000-123 0800-000-123

0: 来自于卢广仲的歌声，一定要相信自己。台八八在西向五甲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北上呢，持续是车多不好走。原本在国道十号东向 9.5 公里仁武交流道，说内侧跟中线车道有一个好大看起来像是保险杆一样的东西掉落在这边，倒是结果说它已经排除了。台65线北上 7.1 公里过了板桥二路段外线车道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在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呢，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
1: 四和四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2: 四十四只石狮子。
1: 啊，再一次。
2: 四十四只石狮子。
1: 很好，
2: 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
1: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
0: 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警政署交通组警务站张伟宏张警务站，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0: 好，今天邀请到警务站呢，要来跟所有的驾驶朋友再一次提醒有关于行车速度上面的相关规定。好，为什么要来跟大家聊这方面的事情呢？
3: 首先先跟听众报告一下，因为近期有一个案例啦，在29号的时候，这个月上个月29号的时候，高雄就是发生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死亡车祸。
0: 嗯，
3: 那一名就是男子，他可能就是无照，
0: 嗯，
3: 但是就是疑似就是他速度其实在驾驶的时候是非常快的状况，然后加上因为后来发生一些轮胎有些问题，然后就失控撞到路旁的两台机车，造成就是机车骑士的一个死亡的事故这样子。那我们警政署在那边统计，今年的一到四月啦，那以超速为主要肇事的原因，造成的民众是12人死亡，啊1000多人的受伤。那相较于去年同期的话，其实死亡人数是增加7人呐、啊。
0: 嗯，
3: 那当然，其实因为超速，其实在肇事上不一定是一个主要。还会伴随着其他的，因为我超速可能会造成闯红灯，
0: 对，
3: 或者是为保持车安全距离的状况下、嗯、所以其实因为超速

0: 导致的车祸事故的因素其实应该是很大于这个我们这位伤亡人数这样。
1: 嗯 嗯, 嗯。
0: 所以其实还是提醒各位民众大家，就是千万不可不注意这个速度的管理啊，因为真的是非常危险这样子。嗯。
1: 虽然有可能不是主因，但是因为速度过快就会衍生很多相关的问题啦。哦。
0: 对。
1: 好。所以我们对于在交通安全规则当中对于速度的规定是怎么样呢？
0: 对。在我们交通法令上面，第一个是在于安全规则上面93条、
1: 嗯，
0: 那它有规定说行车速度就是要依照我们的标志标线好、哦、去规定。那无速限的标志或标线的话，就应该依下列规定办理。第一个是行车速度就不能超过50公里，
1: 嗯、
0: 但是有设有快慢车道分隔线的慢车道，就是我们所谓的急慢车这样子，时速不能超过40公里。
1: 是、嗯。
0: 那如果未有划设车道线、行车分向线或分向限制线的道路，就不能超过30公里。那还有再来是说，针对一些弯道啊、坡道、狭路哦、狭桥一些隧道，
1: 嗯、
0: 我们常常学校、医院的这些地段啊。施工的地方或者是泥泞积水的地段，那就是请大家就是应减速慢行啊，做好随时停车的准备。特别像是像我们这种雨季雾季的时候，视线不清的时候，也大家要特别注意。
1: 嗯，
0: 那最后就是有依照减速慢行的标志，如果有设计这个标志的时候，标线标志的时候，要按照它的指示这样行驶这样子。嗯，
1: 好，有规定就一定有罚则哦，如果不遵守怎么罚呢？
0: 对，就是针对我们道交条例，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0条，那汽车驾驶人如果行车速度超过我们所谓的规定的最高速限的话，那会处1200元到2400元以下的罚款。
1: 嗯，
0: 但是我们还有在于同样的道交条例43条，我们在违检驾驶中有订定一个是叫严重超速的一个规定。
1: 嗯哼，
0: 那所谓的严重超速就是超过当地最高限速40公里以上。那其实这样速度其实已经偏快，如果今天一个道路它速限是60的时候，你已经开到100了，其实那真的是速度已经非常快，那会处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款，并当场禁止其驾驶，同时会吊扣他的牌照6个月。那如果因为这样的状况严重超速的状况肇事的话，会吊销其驾照这样子。
1: 嗯哼哼，所以是会吊销驾照的哈、
0: 嗯，没错。
1: 所以对于速度上面的这个罚则其实是很高的，所以一定要提醒驾驶朋友要配合。所以行车速度对于驾驶的影响关系，到底要再一次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嘛？哈，
0: 对，就是我们其实在于速度上，其实在用路上的时候啊，速度会影响到我们，就是最重要还是在于遇到一些紧急状况的反应的时间，就是因为紧急要刹车、嗯。那我们这样。今天要做一个刹车动作的时候，最重要就是有一个反应时间。那今天反应的时间，还有一个刹车距离，那其实这个都是会影响到我们最后这辆车这样停下来的状况。那如果今天你速度越快，你的反应在民众在于反应的时间就越长，那刹车的距离因为速度越快，你刹车距离越长，那其实这样子其实会影响到我们的安全性的东西，而且还有在于说心理层面上还有。就是说今天速度越快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叫做隧道视觉的理论，当你速度越快的时候，你视线是越来越狭隘的，甚至你已经看不到周围的旁边的一些所谓的车流状况，那你就是会专注在一个点上的时候，那其实你已经无法针对周遭的交通环境去做一个辨别的时候，其实那也是对于我们安全性非常大的危险这样子。所以其实还是提醒大家，就是说其实因为很多的事故的起因都是在于超速，那因为超速的关系造成这样的事故，那特别就提醒大家啦，还是要遵守交通法规，按照它的标志标线去做去行驶这个道路，相信应该是最安全的方式这样子。
1: 嗯, 嗯哼，好，所以呢一定要记得遵守法规，然后呢如果你车速能够慢一点点，其实相对能够反应的时间也能够比较长一点点，比较快一点点，这样就能够安全上更有保障嘛。哈，
0: 对，是。
1: 好，那最后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地方？
0: 再跟大家民众提醒一下，因为最近其实豪大雨的状况比较大了、
1: 嗯，
0: 那也一样就是回到我们这个今天谈的主题，因为速度快，今天因为雨大，如果你速度又快的时候，甚至车子会出现一个叫水漂效应的时候，容易失控打滑。所以其实如果遇到一些所以视线不良或者是道路环境不是那么佳的状况，特别是近期真的是因为雨真的好大雨，蛮夸张的啦。那请大家还是减速慢行，如果真的不安全的时候，大家还是就是稍微停靠到路边，等到雨比较间歇的时候或是道路状况

0: 况比较良善的时候再行上路，也许这样其实才是可以保护大家平平安安的回家上班这样子。
1: 嗯，好啦，真的你这么急这么躁开这么快，其实有的时候发生一些状况也没有来的，也不会回家回得比较快一点点是不是？所以我们常常跟他讲说慢慢来比较快，就是尤其是在遇到这种突发的天候变化或怎么样，真的有的时候行车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道路哈。好的，
0: 是
1: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警务证告诉我们这些重要的资讯，谢谢您哦。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1: 好，台86线西向 6.6 公里台南交流道的内线车道传出有事故，哎，还有在国道3号原本南下长治要往麟洛方向哦，有一把大概7尺左右的大铝梯掉落在这边，现在结果排除了。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交流道车多，台86线西向 6.6 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车事故，台88西向五甲系统汇入国道1号北上出现了回堵车流，台64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也是一路车多，早早停停。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还有天色都已经暗下来了，赶快检查一下您的车灯是不是都已经打开来了，安全距离保持好，平安开车最重要，我们赶快把车灯给打开来，让前后方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我们的所在位置。好，补充的车多讯息还包括在台64线双向哦，中和往板桥，板桥往中和方向一路都是车多，台74线往西从雾峰到大里二路段车多，走走停停，往东呢从潭子到太原，还有在台74线东向西从二到北从二路段现在也都是行车的瓶颈，台61线北上的150公里清水交流道的汇入口，这里外线车道传出说是两个大纸箱掉落在这里，大纸箱就掉落在台61线北上的150公里接近清水交流道的汇入口外线车道，有两个大纸箱掉落在这边，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幼师到杨梅，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民雄一路到嘉义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时速不到20公里。继续往南，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也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车速约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一路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还有国道十号的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5线北上7.1公里过板桥二交流道外侧的两台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台61线北上150公里清水入口的外侧有两个纸箱掉落，台86线西向6.6公里在台南交流道前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台88线西向的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出口沿线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来自于蔡健雅的歌声，善良的我们。台六十一线方面呢，要提醒大家，南下的林口路段这边，南下的长期性工程持续在进行。还有呢，在台七十四线西向往快关方向，雾峰到大里二路段车多。还有呢，西屯一到南屯二路段也是车多。东向的西屯三到北屯一，以及在潭子到太原路段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国道一号南北上要下南屯交流道，要往环中路方向走走停停的。在台一线北上仁武路段的快车道这边，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在西向原本说大园出口匝道抛锚车停放的情形，倒是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台六十一线北上的清水交流道入口处外线车道纸箱掉落在这里。台八十六线在仁德系统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还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都要麻烦您特别小心的闪避。0800-000-123 0800-000-123

0: 6:14，目前高速公路上的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杨淑芳杨小姐来告诉大家。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从内湖大约17公里，一直到圆山路段，时速大概20-30左右，然后再持续往南，一直到高工局。到林口路段现在车速也大概维持30左右，那再往南杨梅出口有1公里左右的回堵 车流，那请要出杨梅的车辆请提早靠外侧行驶。那北上路段内坜到内坜服务区中坜服务区的车速大概维持在30-40左右，然后再往北三重路段到台北车速只有30左右，再持续往北我们到东湖到汐止高架那一段目前车流比较慢一点，大概有50公里左右的车速，那到了汐止路段到地磅站大概车速只有30左右。那国道2号从大园过来一直到南桃园出口这一段车流的大概只有维持30左右的时速，那请要往出口的车辆尽量提早靠外侧行驶。那国道3号南下目前南深路到我们福德隧道这一段目前时速大概只有30-40左右，然后到了南下安坑到综合出口因为出口车流回堵，所以车速大概只有30左右。那土城一直到树林这个路段目前也是车多，时速也只有30。那国道3号北上要往综合出口的车流也比较大，所以有综合出口大概有3公里左右的车阵，那希望要出综合交流道的车子也提早靠外侧行驶。那我们现在这是以上是北部的路况，那中部的话就是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也是出口车多，再来就是南部的路况，南部我们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车流比较多一点，大概维持50-60左右的车速，那仁德到仁德系统车流也比较慢一点，还有鹿竹到高科双向车速比较缓慢，也是50公里左右的车速。那国道八

0: 对不起，国道八号往新竹出口有点车多。那目前以上是我们高速公路目前的路况，以上资讯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
0: 谢谢。
1: 新人上路难免比较紧张一下，大家请多多包涵。好，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屯交流道要往环中路方向哦，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另外，在台一线仁武路段这附近的快车道这边，两部自用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台86线西向6.6公里台南交流道内线车道也有事故发生，要麻烦您小心留意事故处理人员的安全。0800-000-123 0800-000-123。来自于李孝祖大亨跟拉维斯阿旺所合作的作品，原因 My Past。

国道一号南下66.6公里的右施路段之前呢，外线车道传出有小货车跟三部自用车的事故。还有呢，在台74线西屯一到北屯一路段外线车道呢，正在进行排面挂覆的短期性施工，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

宇多田光所带来的歌曲 Papa Paradise。 在靠近国道一号南下 66.6 公里的右石路段之前呢，外线车道小货车三部自用车发生事故，还有呢在靠近国道一号的方面呢，今天晚上10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封闭顶尖系统交流道汇入国道10号北上汇入西向的匝道，到时候会进行施工封闭。同样也是一个施工封闭，在国道8号台南支线，说台南系统汇入国道1号南下双向哦，东西双向汇入国道1号南下入口匝道，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会进行道路封闭，都封闭到明天早上6点钟，请务必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要跟你说拜拜了。时间来到6点27分，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钟下班有事吗？我们下月空中再相会，行车顺畅路平安，明天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证交所延议台股延长交易到下午3:30才一盘到底。劳动基金五月赚到史上次高，预估六月表现持平。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7月1号星期三的近况晚间新闻。交通部7月1号起推出绿色运输服务平台，完成注册后可以查询 T-PASS 相关回馈，检视自己的绿色里程与减碳成果。12月底前完成注册，搭乘公共运输最高享 3% 回馈，使用满100天还可以抽华航来回机票。记者杨欣的报道。
1: 绿色运输服务平台以图像化的方式呈现个人绿色里程以及减碳成果，透过在平台上累积成就、奖章及排名等设计，知道自己与全台使用公共运输的民众一起朝近零转型目标努力。平台也可以查询 T-PASS 回馈金领取状况，以及捷运、轻轨、台铁、客运、公车及公共自行车等绿色运输使用记录。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说：“
2: 我们在今年年底之前，你如果是 T-PASS 2.0 的，会给你加码 3% 的一个奖励，那你如果是T-PASS 长搭族的，会有50元的奖励。也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搭乘公共运输的人都能够了解到他做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而且有意义的同时，我们也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奖励大家。
1: 另外，平台也可以协助企业计算员工通勤距离及减碳效益，并产出相关碳排报告，作为企业永续报告参考。交通部也正在研议企业绿色通勤标章制度，携手公司部门落实净零转型。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针对国军轻型战术轮车使用中国品牌轮胎，国防部长辜立雄今天回应，该批轮胎是民国109年采购，当时规范只限制产地，未限制品牌，但113年已全面禁止，国防部后续会紧速处理。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3: 近期网络上一张国军轻型战术轮车车尾的备胎照片，让民众关切陆军采购中国品牌轮胎的争议。国防部部长辜立雄说明，该批轮胎为民国109年采购，当时采购规范只要求产品产地不得为中国，但未限制品牌。国防部已在113年全面禁止这类情况。
4: 这就是一个时间差的关系，一个是109年采购的，那109年采购的时候，关于轮胎这个产品呢，或者说这个我们需要的这个设备，轮胎的部分呢，它是只要产地不在中国，那它没有要求到那个厂牌的部分。但我们在113年已经完全禁止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3: 辜立雄表示，这批轮胎在未使用状态下寿命长达10年，目前仍有库存或仍在使用中，但国防部会依照程序尽速处理。请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立委询问台股交易时间延长可能性，证交所董事长林秀明表示，一直都在研议当中，目前倾向延长1到1.5小时，证券商也希望能够一盘到底，不倾向采取日本市场午休模式。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5: 立委罗明才指出，目前台股的市值位居全球第五大市场，既然台股要跟国际接轨，台股的交易时间是否需要延长？证券交易所董事长林秀明表示，台股相较于各国的主要交易所，交易的时间确实较短，因此一直有在研议延长交易的时间。
6: 我们现在是一盘到底，那日本的话一中间有可能休息，那我们基本上据我了解，证券商他们是希望一盘到底，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到底是多久的时间呢？我们现在倾向于就是说，因为我们也不像过纳斯达克啦或怎么样，差不多23小时或怎么样哈，那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延长的时间预计也不会大概一个多延长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左右啦哈，那大致上也会跟日本好相关的这样子来切起。
5: 林秀明也指出，如果交易的时间延长，会去评估成交量是否增加，因为这也涉及到 IT 的韧性。证交所跟证券商的预测都是预期成交量会增加，但实际会增加到多少，还需要做模拟分析。金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劳动基金今年截至5月为止，整体收益数达2兆1252亿元，收益数创新高。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今年上半年有4个月份收益数正好为史上前四大，至于6月股市有休息意味，预估呈现平盘表现。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7: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绩效，五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5860亿元。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表示，今年一到五月金融市场波动剧烈，但在基金运用还是追求稳定表现。以长期成果来看，整体劳动基金及国保基金近十年平均收益率分别为 12.24% 及 12.33%， 近五年平均收益率分别为 15.94% 及 15.67%， 投资绩效仍然稳健。
8: 以今年一到五月来讲，劳动基金部分的收益数有2兆1252亿，就是持续周期上一直在创新高，那一到五月的这个收益率就有到达了 27.7%。
7: 展望未来，刘丽如指出，观察六月股市，国际股市都下跌，只有台股小幅度上涨。就相关指标来看，六月单月市场有休息意味，以基金表现来看会是平盘表现，但一到五月累计的收益数仍可维持。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为了强化食安，洗选蛋溯源新制今天上路。农业部表示，洗选蛋需逐客喷印并登录溯源资讯，如果业者违反规定，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下罚锾，并按次处罚。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3: 农业部表示，111年起推动洗选蛋逐客喷印政策，公告规范洗选业者供应超商、超市、大卖场等七大通路的洗选蛋应具可追溯性。本次修法深化原政策，进一步扩大规范洗选业者的生产责任。新制实施后，所有由洗选业者供应的洗选蛋都应可明确追溯来源，不再仅限原公告的七大通路，以及115年一月预告新增的早餐店、餐饮业与烘焙业。农业部畜牧司副司长周志军说。
9: 透过我们台湾的鸡蛋的一个溯源系统，那输入我们蛋壳上面的一个喷印的一个溯源编码，就可以查询我们的一个鸡蛋的一个生产牧场，那洗选业者的一个是谁，然后他的饲养方式的相关资料，那可以让消费者可以进一步的一个掌握我们蛋品的来源，有效的提升我们国产洗选蛋的一个资源透明化。
3: 农业部强调，新制实施后，洗选业者如未依规定详实登录溯源资讯或未完成逐客喷印标示，可以罚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并得按次处罚。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115年度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第二梯次学科测试5号登场，预计应检人超过20,000名。劳动部劳发署技能检定中心提醒，应携带准考证及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提早准备，从容应检。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3: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技能检定中心说明，115年度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第二梯次学科测试期程，7月2号

0: 起开放查询市场资讯。技能检定中心科长谢扬芬说，
1: 115年第二梯次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即将于7月5日登场，提醒考生考前3天，也就是7月2号，市场资讯将开放查询，考生可至全国技能检定报名及学科资讯网查询市场位置，提早掌握交通路线。
0: 7月6号考完，隔天就会在技能检定中心网站公布学科试题及标准答案。如果对试题有疑义，可在测试结束次日起7日内，以线上或书面邮寄提出试题疑义申请。7月31号成绩开放网络查询，8月4号就会陆续寄发纸本成绩单。技能检定中心提醒，应携带准考证及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并提前确认市场资讯，预留充足时间前往考场。智慧型装置，请勿吸入市场。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台北市幼儿园教保员毛俊生长期性侵猥亵学童被判刑定验，检警查出还有40名学童受害，一审再判刑30年，案件上诉2审，高院认定他共犯下500多罪，分别判处2到14年，最高可关30年。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在自己母亲开设私立幼儿园担任教保员的毛俊生，先前因对6名女童伸出狼爪，被重判28年8月定验入狱服刑。检警从查扣手机电脑发现，毛俊生从2021年10月开始，还在幼儿园及托婴中心对40名未满7岁幼童犯下猥亵、偷拍等犯行，再依法提起公诉。原本不认罪的毛俊生被判刑定验之后，突然改口认罪道歉，表示不会上诉。一审法院认定毛俊生偷拍幼童性影像、强制猥亵等共510罪，神州他犯案时间长达2年，部分幼童每月受害次数达半个月之久，对幼童家庭造成严重创伤。510罪分别量处有期徒刑8个月到14年不等，累积刑期高达3552年，应定执行刑30年，并科罚金5亿元。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改依强暴使儿童被拍摄性影像等罪论处，经计算共有544罪，每罪分别判处2年到14年不等。合议庭没有定应执行刑，如果定验的话，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将来两案合并执行，依我国刑法规定合并执行最高刑度30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保武总队第四大队小队长苏中华从警40年，并致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坚持把警察的工作当事业经营。他觉得不管多大的灾难现场，只要有警察在，民众就能心安。在届龄退休前，仍一本初衷恪尽职责，荣获今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苏中华小队长75年3月从警察专科学校毕业后，就分发到台湾省保安警察1总队第二大队服务，历经第二大队扩编改制为保武总队，苏中华调升小队长至今40年，服务期间考绩年年甲等。
6: 这个职业是我父亲帮我选的警察这个职业，但是我却把它当成事业在经营。等一下说五子登科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我都有了，都是因为我把警察这份职业当成事业在经营所打拼出来的。
5: 保武总队支援各县市政府警察局处理陈抗活动、交通疏导、治安维护及特种警卫勤务等专案工作。苏中华回忆支援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灾变勤务。
6: 花莲这个是我从警4年执勤唯一站在那个路口默默让我流泪的、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
5: 他说现场满目疮痍，保武总队一到场疏解了花莲县疲惫的警力。
6: 那时候我才发现说我们保武总队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有训练，一个团结的训练完成的团队啊。所有平常的训练都用在这个重要的时刻，见警率高以外，最重要的可以给当地居民一个温暖。只要警察以最快的时间到达现场，不管你到什么事，人家民众对我们的感受是温暖的。当我看到一个小女孩跟我说警察伯伯谢谢，感谢你们，我的眼泪不自觉流下来，我的心是感觉到温暖的。我觉得说这样子就够了，体力消耗再累也无所谓。
5: 他相当感谢结发38年的妻子为家庭默默付出。
6: 去外面支援，他只有跟我说一句话，那个注意安全，这样就好了啊，最好讯息要回报，这样子就好了。有时候夫妻之间一个拥抱，还是一个眼神，一个微笑，能够感同身受。
5: 苏中华小队长还是

0: 现是警力整备训练专业教官，今年7月16号届龄退休，在退休前获总队推荐，当选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
1: 我要感谢我的长官对我的肯定，这也是我未来进取的原动力。想说的话很多，但是未来要走的路还很远，我还在感受这一片喜悦中，还在默默的享受这份荣耀。
0: 保武总队同仁均倍感殊荣，也感谢苏中华小队长长期付出，实至名归。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暑假已经到来，台北市立动物园今天宣布，7月4号起将以夜之动物园光影之旅为主题，迎来夜间开放20周年。合计7月、8月共有9个周六可夜晚9大展馆，其中温带动物区企鹅馆为首度开放。继续，我们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圆山入口在内线车道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1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66.6公里幼师前发生小货车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受到事故影响，南下的平镇系统到幼师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东湖，一路到五堵车速都是在5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岭路段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2号东向的大园到南桃园，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的34.3公里过了草湖，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中经院发布六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 60.7%， 连续九个月扩张，但比上个月微幅收敛，主因是厂商预期国际原油价格将持续下跌，导致交货时间与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调查六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小幅回跌，来到 60.7%， 五项组成指标中交货时间与存货指数上升速度明显放慢，尤其是终端需求保守且中下游成本转嫁不易的产业。以化学及生技医疗产业为例，因美伊和谈及国际原油价格缓解，相关塑化产品价格出现波动，供应商交货时间指数骤跌 16.4%，原物料价格指数也续跌18.7%。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说，
3: 六月份中经院做的台湾采购经理人指数在制造业的部分从 61.3 降到 60.7， 不过还是维持着扩张的状况。比较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因为美伊战争目前的状况比较趋缓，进货的成本事实上是有明显的下降。
2: 另一方面，半导体、AI 伺服器、散热、电力设备、高阶制造等供应链交货时间跟存货也回跌，但原因是即使愿意支付较高价格，也未必能够取得足够的关键原料，下半年可能面临调整产品组合、降低规格或停售部分机种的压力。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台湾服务业评鉴颁奖典礼时表示，服务业是国家软实力与社会稳定的关键力量，占了全国中小企业80%以上，希望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不只是让高科技产业向全世界发展，同时改变台湾基层力量的经济结构。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第十五届台湾服务业大评鉴强调，在 AI 与数位转型时代，企业应强化同理心与一致性，让顾客感受到被重视。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颁奖典礼致辞时指出，目前全国的中小企业有80%左右都是服务业，服务业是国家的软实力，也是稳定社会的力量。
5: 因此，中小微企业的转型升级发展条例，不只是针对小工厂、小商家而已，等于是我们

0: 171万家里面所有的产业都能在未来在更大的一个政策广泛的全面普惠这个政策当中会把它涵盖下来。我们希望能够真正的普惠各行各业，帮助大家在成为高科技产业的生产供应链也好，或是发展在地特色也好。
1: 朱奎表示，有人预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会来到 9.6%。目前在 AI 时代，全世界都是开发中国家，没有 AI 的已开发国家，所以台湾有足够条件在未来创造更高的经济成长率。政府的责任就是把这些经济成长更公平地放到社会的每一个阶层角落去，让全民普惠共享。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为了避免母婴感染呼吸道融合病毒后引发重症风险，新北市府宣布，明年起涉及境内的低收、中低收入户及怀有第三胎以上孕妇、第三胎婴儿将免费接种一剂 RSV 疫苗，或婴儿施打一剂长效型单株抗体，预估将有2000名母婴受惠。记者刘威的报道。
3: 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是造成婴幼儿下呼吸道感染的重要病毒之一，新生儿感染之后可能引发细支气管炎、肺炎。新北市府除了优先照顾经济弱势家庭，也考量多保家庭的育儿负担，率全国之先将第三胎以上孕妇以及婴儿纳入全额补助，让家庭可以依照孕期以及婴儿实际状况选择适合的防护方式，降低感染以及重症风险。卫生局疾病管制科长王美华说，
4: 可依医师专业评估选择孕妇接种一剂 RSV 疫苗或婴儿施打一剂长效型单株抗体，两者择一，预计近2000名母婴受惠。
3: 王美华提到，针对口服轮状病毒疫苗补助已经早在108年起逐年扩大全额补助弱势以及高风险婴儿接种第二剂口服轮状病毒疫苗，七月起将在补助对象扩大至所有涉及新北市的早产儿，包括妊娠未满37周出生或是出生体重未达2500公克的婴儿，期盼符合资格者可以紧速到新北市29区卫生所免费接种。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北市卫生局公布5月份生鲜蔬果抽验结果，总共验出13件品项残留农药超标，其中星光三月的美丽市场也出现不合格名单，卫生局已要求业者立即下架，不得贩售。记者陈伟林的报道。
5: 台北市卫生局5月份随机抽验来自市场、超市、卖场还有餐饮业等不同商家贩售的蔬果样品，却发现50件蔬果样品中有13件样品残留农药超过标准数值，不合格品项包含九层塔、香菜、青江菜等，其中甚至包括台北市大安区星光三月内美丽市场贩售的辣椒，以及士林区两班家韩式炭烤店使用的白萝卜也在不合格名单中。台北市卫生局科长林冠珍说，
6: 经追查产品来源属外县市者，已移请所辖卫生局处办，属台北市者经调查确认违规属实，依违反食安法相关规定处办，若无法交代来源，则依同法第47条处贩售业者30000到300000元罚锾。
5: 卫生局补充，违规产品已要求立即下架，若确认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最高可处新台币2亿元以下的罚锾。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艺人小贤日前在社群网络贴文征求 RH 阴性特殊血型，引发争议。血液基金会澄清 RH 阴性血型供应无虞，重申定有供应作业准则，必要时会紧急通知特殊血型者就近捐血，不至于造成病患无血可用。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7: 艺人小贤在网络释出急需 RH 阴性特殊血型的求救讯息，引发关切。台北捐血中心主任林敏昌表示，台湾捐血系统运作已经超过50年，对于特殊血型设有完善的资料库，并提供这名病人所需的 RH 阴性血液，强调这类血库库存无余，供血也有一定的作业程序，可别急着往医院跑，最后白跑一趟。
8: 本身我们有一套很完善的系统，从多年以来累积的这种特殊血型的那个我们叫资料库嘛，我们就会启动，那会去邀约，假设我库存不够，那会请他们说，你是不是方便到附近的捐血地点去捐血？那可能艺人他可能就是比较紧张吧，也不知道说那个医院跟捐中的运作有制成一套很成熟的，在台湾其实我们是就不需要民众再去做这一方面。
7: 虽然 RH 阴性血库存无余，但前些日连日降雨，全台 O 型和 A 型血库告急，

0: O 型平均不到四天 ，A 型只有 4.1 天。台北捐血中心 A 型出现库存不到四天的红色警戒，天气转热也影响到民众出门的意愿。血基会呼吁民众踊跃出门捐血，以缓解目前的缺血危机。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士林地检署一名书记官因偷拍被判刑入狱，他另外涉嫌监守自盗、偷窃保管赃物，一审再判刑五年。案件上诉二审，高院考量他之所悔悟并捐款弥补过错，今天酌卷改判四年半，案件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原本在士林地检署担任书记官的林姓男子，打从109年开始在地检署盥洗室等场所装针孔偷拍女同事如厕等画面，时间长达三年，共有21人受害，被判刑三年半，定谳入狱服刑。检察官侦办时还发现，负责赃物库的男子监守自盗，偷拍所使用的笔电、记忆卡都是偷窃赃物库应该销毁的证物，并且复制相关性影像，再依法提起公诉。一审法院依贪污及无故取得公务电脑电磁记录等罪判刑五年，检辩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检察官主张无从减刑应予重判，男子则请求法院轻判。高院审理后认为，他为贪图小利，接续侵占公有财物，又假借职务机会无故复制公务电磁记录的私密影像，有入官侦。不过考量他坦诚犯行，深表悔悟，又托人捐款给犯表协会，积极弥补犯罪所生危害，因此撤销原审判决，酌减改判四年六个月，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一名陈姓女子在网络投资，准备出金时才惊觉上当，损失74万元。警方获报成立专案小组，趁诈骗车手现身取款时逮捕到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26岁陈姓女子在网络认识不明人士，对方扬称提供稳定获利的投资管道，她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心动不已，所以依照对方指示进行面交并购买虚拟货币。等到准备出金时，对方以各种理由推脱，甚至持续要求加码投资，才惊觉受骗，前后损失新台币74万元。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加昌所副所长刁承德说，
4: 本分局受理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守候被害人于双方约定面交地点多边埋伏，当场查获前来取款之43岁洪姓男子，全案依诈欺等罪嫌移送台湾桥头地方检察署侦办。
3: 男子警分局呼吁，凡标榜稳定高获利、专人代操作等投资讯息，多属诈骗手法。如遇疑似诈骗情势，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电话，维护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糖尿病患者常以为甜的水果不能碰，但小心营养不均衡。医师提醒，甜度不等于升糖指数，纤维量才是关键。选对时间吃对 DGI 水果，也能稳定控糖。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0: 糖尿病卫教学会调查发现，超过70%的糖友因为甜度恐惧不敢吃水果，平均每天的摄取量只有0.4份，远低于2份的标准。理事长欧宏仪说，其实水果的甜度不等于升糖指数 GI 值，还要看水果它是含果糖还是葡萄糖，你吃的东西糖分总量才是关键。
5: GI 本身它指的是餐后血糖上升的幅度啦，那所以要跟你这个吃的食物里面的成分有关系，它不是跟甜度有关系。那刚刚也提到说甜，就甜度来讲，果糖的甜度是比葡萄糖高嘛，但是呢果糖吃进去，它的GI 值是比较低，餐后血糖上升幅度是比较慢的。
0: 卫教师何明华表示，水果的 GI 值和纤维含量有关，像是葡萄、释迦、西瓜相对膳食纤维比较少，水分又多，可能会影响到血糖，为中高 GI 水果，建议可以多选择奇异果、芭乐、小番茄等低 GI 的水果，保持每天吃2份水果，一份一个拳头大小，选在早餐后吃，中餐、晚餐前半个小时吃更健康。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西班牙官员表示，全国已有超过1000例死亡个案，与席卷欧洲的热浪有关。此外，今年前六个月平均气温也比往年高出摄氏1.6度，刷新西班牙史上最热纪录。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统计，去年六月是西班牙自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共有407人因高温相关疾病过世，今年死亡人数更暴增超过一倍。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

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新竹以北、云林、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7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给躺住朋友太尬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气掉。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八号西行的台南系统路段，接国一往南，匝道有小狗在移动走来走去，请特别小心。路网图的部分来关心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下桃优到五股都是车子多。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台64线的新店端往中和到板桥的双向，台65线的五股到板桥一的双向，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呢都是不到60公里。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归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
2: 等你哦。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Where you at？ 你在哪？开车时不论想去哪里，没有安全，我不会更精彩。想要再多一点早应该要有的安全感，就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是屁孩 Ryan。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金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是孙燕姿哦，歌曲叫做《第一天》。好啦，七月的第一天应该 suppose 是放暑假的第一天是吗？真的很多时候哦，都要到，比如说昨天、今天这两天，在路上看到非常多的学生，或者是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个上下班的车流跟走在路上的人有一些感觉？

下午会有比较多的午后雷阵雨的情形，雨具别忘了，好多喝水，然后遮阳，并且再留意水上活动的自身安全哦。

Mayday 五月天，我又初恋了。国道二号的西行是 8.2 公里，大南出口前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哦。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嘉义交流道的外线施工维护。国道一号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这里车子多，时速大概是在40公里左右。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走走停停的。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他们是831，夏天嘛，我觉得下去也很热啊，一年四季应该都很热，来去夏威夷。

Lucky，Hawaii 到底是要怎么讲呢？就是要去夏威夷，他们是831，在台64线的中和一到板桥的双向，台65线的板桥二往土城，车速都比较慢哦。国道2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都不到60公里哟。国道3号南下418.7公里过竹田系统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国道2号的西行18.2公里大南前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好，晚上开车行车灯务必打开来，虽然现在的天黑时间会往后延一点点，不过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可能会忘记开灯，好，赶快检查一下自己车辆的行车灯吧。

他们是 Green Day 青春岁月合唱团 Holiday。 好啦，这个已经不只是 Holiday 了哈，两个月的暑假已经算是 vacation 了是吗？国道一号北上的 128.8 到 124.6 公里，8点钟开始会有施工哦。国道三号南下的 418.7 公里过竹田系统外线两台车事故啊。国道二号的西行 18.2 大南前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好，目前全台各地中南部大致上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形了。有路况报给警广吧，0800-000-123。金曲奖的精彩演出，他们是 Trash， 歌曲是终究还是因为爱。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今天举行30周年庆祝大会。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30年前台湾的民主孕育国合会诞生，30年后国合会也将承载台湾良善力量走向世界。他也宣布4项改革措施，期许国合会继续深化与世界各国的伙伴关系。朱瑞森报道。
2: 国合会30年来在国际合作的成果丰硕，外交部长林佳龙指出，为了让国合会更有能力服务合作伙伴，改革脚步不曾停歇，因此首先将落实公司协力精神，跨域整合提升服务能量，其次是把海外技术团升级为驻地办公室，让团队更具独立营运与快速应变能力，第三是转型为援助与投资并重的新模式，最后则会持续深化与伙伴国家、国际组织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3: 展望未来，我们希望让台湾 can help， 我们的 partners can lead， 让台湾成为世界良善力量的形象日益鲜明，也持续为台湾外交拓展更宽广的空间。
2: 林佳龙也以史瓦蒂尼一位母亲将女儿取名为台湾为例，盛赞这是台湾在外交工作中落实人本精神最温暖的展现，期许国合会继续秉持伙伴共荣、专业韧性的精神，持续深化与世界各国的伙伴关系。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政府全力查缉毒驾，但服用合法药物开车上路也要小心，如果造成无法安全驾驶，仍可能违法。吕明宗报道。
4: 酒驾或毒驾造成不少伤亡，引发社会关注，政府强化打击酒驾毒驾的违法行为，并引进唾液快筛在第一时间采验查办。不过最近有民众反映服用合法药物也被拦检送办，对此刑局毒品查缉中心执行秘书郑伟豪表示，服用部分合法药物也可能影响身心状况，像是部分镇定、安眠、抗焦虑或是肌肉松弛剂会引发嗜睡、头晕、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缓等状况，如果导致无法安全驾驶，还是会构成公共危险罪。
5: 因为它相关的药性啊，都有可能会引发嗜睡、注意力不集中、肢体无法控制、反应迟钝等，会直接影响到你的驾驶行为哦。服用药物其实也是符合公共危险罪的样态之一，它所处罚的是自身不能安全驾驶这个样态。
4: 警政署表示，原警执行拦检会观察有无具体危险征候，并非无差别拦检，也预警民众领药服药时要留意有无标示可能嗜睡、避免开车等提醒，了解用药期间是否适合开车，避免因一时疏忽导致药驾而触法受罚。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两名男子毒驾上路，行经基隆市中正区时忽快忽慢，巡逻员警察觉有异，随即上前拦查，逮个正着，将两人依法送办。李梦平报道。
6: 警方巡逻勤务再传查缉成果，基隆市警局第二分局安澜桥派出所员警巡经中正区祥丰街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驾驶行径异常，随即上前盘查，车内某姓男子和严姓男子言辞闪烁，果然在车上查获一批毒品。安澜桥派出所所长高国杰说，
7: 本所员警于巡逻勤务中发现一部自小客车行车速度忽快忽慢，行迹可疑，立即上前拦查，盘查过程中，车内两名男子神情紧张，经员警进一步搜索，在车内及身上查获第二。

0: 毒品安非他命、吸食器、电子烟杆及分装袋等证物，并查出驾驶涉嫌使用毒品后驾车，依法移送侦办。
1: 警方对某姓男子实施唾液毒品检验，发现涉嫌毒后驾车，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警方呼吁，毒品不仅危害健康，更可能造成交通事故，警方将持续强化毒品查缉及取缔毒驾勤务。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7到37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1: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5: 前面那台乌龟车在干嘛啦？我要从右边超他车。
6: 哎、欸，停、嗯！右边不是捷径，是危险地带耶、哦！
5: 拜托，我开车技术这么好，怎么会危险啦？
6: 哦，才不是技术的问题。右侧超车的时候，驾驶人的视野盲区较大，容易忽略右侧的车辆，导致事故发生
5: 啊！所以我现在只能当乌龟二号哦。
6: 守规矩，从左侧超车，不抢不冒险。慢一点，比快一秒安全多了。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超车走左边，安全在身边。从右侧超车，往往落入前车视线死角。右侧常有机车、行人与出入口车辆，抢快一秒，风险加倍。千万不要从右侧超车，别把自己送进最危险的位置。遵守规则，才能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8: 一时的好奇心将让双眼笼罩着阴天，别让自己陷入痛苦，远离毒品，不需等待。我是巫女叶伟婷，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7:42，它是一艘瘦子。Earthbound 专辑当中歌曲叫做 Tiffany， 如果有关注这两天的新闻的话呢，这个是已经结婚了，这个东西呢是这两天发的一个新动态，不能讲限动，新的这个贴文。好，网络上搜寻资料，你会发现哦，这个 ESO 瘦子在2022年呢已经跟女友 Jennifer 结婚了。然后这个前两天在自己的社群上面分享了结婚的美照，诶，真的很漂亮，诶，可以去他的社群来看一下，那个阳光洒落下来，然后背后有海景的感觉，真棒。 OK， 听说啊，他们这段时间呢是有在巴厘岛的五星级豪华度假村补办婚礼哦，有非常多的亲朋好友出席。继续来听到的是 Ariana Grande 歌曲叫做 Celtic Song。

Ariana Grande 歌曲叫做 Cadillac Song， 也是有浪漫的感觉啦哈。瘦子一手前段时间就是举行了一个婚礼，非常的漂亮哈，可以去他的社群来看看这个漂亮的婚礼是什么样子的。国道三号南下的418.7公里过竹田系统的外行车道，这里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子还是比较多的。他是小雨宋念宇，同在专辑歌曲叫《给我你的坏》。

旺福乐团天天天天7:52，国道三号南下418.7公里过诸天系统外侧两个车道，这里是有施工的。国一南下的嘉义交流道路段外线也是施工维护。我刚刚说竹田怎样？好，国三南下418.7公里过竹田系统外线是两台车事故，两台车事故要特别小心哦。他们是公馆青少年，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7:56-57了，待会8点钟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连续都是摇滚的作品，旺福道公馆青少年的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他是和田光司，数码宝贝的主题歌曲叫做 Butterfly， 我们下个小时见哦。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28.8到124.6头屋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72.7到168.9清水道中港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嘉义交流道外线施工维护。路网图在台六五的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这里车子比较多。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0: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Hello，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炳翔。

8:05，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夏天的时间来临，应该每天都会是好天气，可能会有午后阵雨的情形。Bonnie and Bonnie and 合唱团 Sunny。

来自 Bonnie M 合唱团，歌曲叫做 Sunny。 好啦，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路况持续的协助我们0800-000-123 空吗空空空空空一滴三。

严正兰的歌曲叫做《猫走路》啊。台六十一线北上二九六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内外行车道间有铁网子吊在这个地方。好啦，路况更新请拨0800000123。在今年的金曲奖上面呢，是母子的合作演出哦。Billy 姐跟 Nick Real 周汤豪，我们来听听 Billy 的歌声吧。Billy 卡里嗨。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爵夫人的林希子。暑假到了，同学们打工要小心求职陷阱，多方查证，提高警觉，避免被诈骗，也不要从事非法的工作。如果发现可疑的雇主，记得报警处理，让我们一起度过美好的夏天。

Disparity 还有王燕威的合作单曲叫做《琥珀色的梦》，8:22，台61线北上的296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铁网掉在这里。在国道1号北上的128.8到124.6头屋路段的内线两个车道，国三北上172.7到168.9清水到中港系统内侧两个车道都是有施工的。好，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AZ 李孝祖跟大亨还有拉卫士阿旺，歌曲叫《原因》，Mike Pass。

8:26。好，如果你有在关注气象消息的话呢，有一组双台最快24小时即将形成哈。好，怎么说呢？根据气象署今天表示啊，目前海面上有2个热带性的低气压，一个在关岛的附近，另外一个呢在南海哦，都有增强为台风的趋势，所以这两个低气压呢，未来24小时一天之内呢，非常有可能都会形成台风。这个关岛系统预测又将增强为又强又壮的强烈台风。好，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在台湾还有周边的海域都是酷热的天气形态，屏东跟台南呢，高温可能会来到38度。那这两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呢，好，一个关岛嘛，一个是在南海的附近，预计呢会往西北方向不断的慢慢逼近哦。所以游龙教育朋友，如果你有听到相关的消息，要特别留意这两个气象跟台风的动态。台61线北上296公里，在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铁网掉在这个地方。待会8:30是警广新闻，他是 Major Lazer， 还有 Major League， 歌曲叫 Cool Cool Fun。I like to keep your mind.

0: 景广新闻。
1: 食药署今天公布，接获中联有纸业者通报，提供泰山、福寿及福茂使用的一批大豆沙拉油，自主检出致癌物苯胼皮含量超标，共15个品项受到影响，启动下架回收。呼吁民众如持有业者公布受影响产品，请暂停使用。为掌握万里溪堰塞湖变化及潜在风险，林保署花莲分署今天在空勤直升机支援下，吊挂9名深山特遣人员到大安山西峰南侧谷底，人员再徒步3公里深入堰塞湖区展开现地调查，预计5天后带回调查成果，作为后续防灾应变及治理依据。记者张涵的报道。
2: 空勤总队直升机1号吊挂9人特遣队进入大安山西峰南侧谷地之后，人员再循棱线下切，预计2号抵达万里溪汇流口，再沿万里溪下溯进入堰塞湖区展开调查。由于万里溪堰塞湖位在林田山事业区深山，山区林道历经风灾以及豪雨侵袭，道路中断，加上河道地形陡峭，巨石密布，人车无法抵达，因此采取空中吊挂结合地面步行的方式执行勘查，以提升作业效率跟人员安全。特遣队包括林保署花莲分署3人、东区搜救委员会3人以及高山协作3人组成，预计5号完成任务之后，由空勤直升机再吊挂撤离。林保署花莲分署指出，这一次勘查除了确认堰塞湖蓄水情形、崩塌地变化以及地形地貌之外，也将同步进行地质图样采集、现地影像记录、湖区路线踏勘以及通讯讯号测试，并搭配无人机空拍以及图资分析，及时回传最新监测成果，提供相关单位作为天然灾害监测、防灾应变以及后续治理的重要参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每年2分钟卖完一票难求的2026金门坑道音乐节门票即将开卖，艺术总监张振杰表示，每个座位都有独一无二的音响体验，今年规划6场演出，每场座位数只有约200席。台中一名73岁林姓妇人接获自称表弟来电求助，诬陷对方因返台定居遭遇财产冻结，急忙前往邮局准备解除400万定期存款汇款援助，所幸行员察觉有异，通报第3警分局，成功拦阻这起诈骗案件。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第3警分局勤工派出所员警接获邮局行员通报，一名林姓妇人林贵想解除高达400万元的定期存款，但无法清楚说明资金用途。行员立即请警方到场协助。经警方询问，林姓妇人表示，长期居住香港的表弟准备返台定居，却在返台前接获自称台湾出入境事务处通知，指称财产涉及案件将遭冻结，因此急需资金协助。勤工派出所所长刘浩廷表示，员警检视相关讯息后，发现内容提及的台湾出入境事务处、检察院等名称都与我国政府机关名称不符，来电国码也不是台湾，明显是诈骗话术，立即向林姓妇人说明各项疑点。
4: 经了解，疑似为假亲友假借政府名义进行诈骗，在员警详细说明诈骗类型之后，终于打消民众汇款之念头。
3: 第三警分局提醒，政府机关不会以电话或简讯要求民众解除定存、汇款、交付现金或监管账户，也不会透过通讯软体要求配合调查。如遇类似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犯罪被害人保障权益法新制上路满3周年，法务部3年来发出27亿犯罪补偿金，犯保协会更已服务陪伴高达26万人次。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这份人与人间的同理与陪伴，绝对是 AI 无法取代的工作。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事情发生后，我们要面对警方的调查、法院的开庭。每走进法院的一次，就像伤口重新揭开。
6: 林先生在父亲被杀害后一度陷入人生低谷。

0: 在饭保协会陪伴下逐步走出悲伤，重新整理生活。实施24年的饭保法，3年前大幅翻修，扩大深化保护的措施，不仅发出了27亿元的犯罪补偿金，提供被害新生家庭最及时经济协助，服务总人次也突破了26万人次。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这不仅是法条更新，更重新定义司法的温度，而这种陪伴和同理是 AI 做不到的事情。
1: 新生的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把它接住了，那是一个人与人之间那份同理跟陪伴，那我们用尊严、人权跟同理重新定义司法的温度，而饭保协会这3年服务的一个成果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
0: 饭保协会强调会持续秉持一路相伴精神，以更专业、及时、温暖的服务陪伴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属走过创伤，守护每一份重新出发的希望。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经广气象站，
3: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7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1: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2: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3: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2: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3: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1: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大家好，我是严淑明。当感情渐渐变异，两人面临分离的宿命，要哭就哭没有关系，但是如果遇到亲密的暴力，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由专人帮助你远离暴力，走过冰冷黑夜，迎接黎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她是安娜 Anna Final Girl 专辑歌曲叫做 Tell Me。 8点44分，国三南下的中投公路过后，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台六一北上296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铁网掉在这个地方。国道三号北上的沙鹿出口往大雅，大货车冒烟停放要特别小心哦。刚刚是 Tell Me 告诉我，现在是不要告诉我哈。Avril Lavigne Don't Tell Me。

0: Avril Lavigne 歌曲叫做 Don't Tell Me。虽然他说 Don't Tell Me， 不过如果你有路况消息，请告诉我跟其他用路驾驶朋友，我的电话是0800-000-123。47分，我们来进行今天的伟道德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
2: 伟道德按赞。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一句古语，却给了我向上的勇气。从小到大，我始终都是不被看好的那个，相貌平平，成绩一般，仿佛这辈子就只能这样。一路走来，我感觉确实有运气的成分，但是更多的还是要有一颗不服输的心。小学时代的我是课堂上的活跃分子，不是踊跃回答问题，而是把毛毛虫偷偷放进同学的铅笔盒，在黑板上画老师的画像，放学路上带着一群小跟班去偷采水果。那时候的成绩单，红色的叉比圈来得多，班导师常摸着我的头叹气，这孩子脑袋灵光就是没用在对的地方。国二之前，我的考试成绩稳居班级的中后段，父母的唠叨从好好学习变成别惹事就好，我也心安理得地当起了佛系学生，觉得日子就这样随心所欲。国三那年，或许是青春期的幡然悔悟，又或是怕辜负了父母眼底的期盼，我开始象征性地翻起课本，但基础太差的我，面对几何函数依旧一头雾水，英语单字背了就忘，大考前的模拟考，我依然在及格边缘徘徊，谁也没想到

我竟能考取当时的明星高中。我拿着录取通知书走进教室时，才发现自己闯入了学霸云集的修罗场。同学们讨论的是竞赛难题，笔记本上写满了我看不懂的公式定理，就连老师讲课的语速都比平常快了一倍。第一次考试，我不意外地考了倒数第一，各科成绩和同学的差距有几十分，这也是我第一次尝到了自卑的滋味。这次挫败没有让我放弃，反而激起了我骨子里的韧性。班上竞争又激烈又残酷，每次考试都有人进步有人退步，我也曾无数次在深夜崩溃大哭，看着依旧徘徊在中后段成绩的时候会怀疑自己。但擦干眼泪，我还是拿起笔继续写试题，因为知道自己没有学霸天赋，只能靠勤能补拙来弥补。高中三年，我就像一只缓慢爬行的蜗牛，一步步追赶着前方的身影。到了学测那天，我怀抱着忐忑又平静的心情走进考场，把三年来的努力和坚持都放在笔尖。当国立大学录取通知书寄到家时，父母激动得热泪盈眶，而我却异常平静。回首来时路，从小学时的调皮捣蛋，国中时的浑浑噩噩，再到高中的咬牙坚持，我才明白所谓的运气不过是努力的基础，所谓的逆袭不过是坚持的成果。如今漫步在大学校园，看着身边才华洋溢的同学，我依然清楚自己不是最聪明的那一个，但这段从吊车尾到大学的经历让我更认识自己。我没有天赋异禀，却有着不服输的韧性。我曾迷茫彷徨，却从未放弃前行。今天为您选读的是瑞雪的作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上单元由晴光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8:57，在休息回来之后，它是林怡的歌声 And Sweet 香菜。好，待会的9点钟要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讲到香菜，另外一个跟香菜可能会让大家觉得很类似的味道的，不管是外形还是味道，有人是都不喜欢，有人是勉强接受哦。听说日本人没有办法，这个身体上会有一些基因上面来抵抗香菜的某种物质，是吗？接下来是木村拓哉，歌曲不是香菜，叫芹菜，下个小时见哦。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s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
1: 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嘉义交流道的外线施工维护，南下的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外线有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160.2到157.8后里到泰安的内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28.8到124.6头屋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在进行施工的。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呢，双向的237公里民间双向出口不能通行，要改道行驶。南下的156.1到164.1苑里到大甲，还有南下的226.9到228.9中兴到南投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172.7到168.9清水到中港系统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225.3到223.4南投到中兴交流道内线两个车道也都在进行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北上的296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铁网掉落，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施工封闭。台七四线的东向5到13公里南屯一到北屯一的外线车道施工，台七十六线的东向八卦山隧道的内外线是轮流封闭施工。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发展委员会日前公布五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比四月减少一分，来到39分，但灯号依然维持在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这也是连续第六个月亮出红灯。在九项构成项目中，货币总计数 M1B 因为放款和投资增加，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增加一分，但是工业及服务业加办公时由黄红灯转为绿灯，制造业销售量指数由红灯转为黄红灯，分别减少一分，主要是受到去年同期基期偏高影响，国内整体经济仍维持稳健动能。国家发展委员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指出，五月维持红灯主要仍受惠于全球云端服务业者持续扩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应用延伸至代理式、边缘与实体 AI 等领域，带动相关半导体和伺服器需求，使得出口与工业生产维持支撑力道。
2: 我觉得 AI 跟边缘 AI 的应用，这些会用到机器人、汽车、自驾的这一部分相关的衍生性的周边的产品，我觉得

0: 应该也会在慢慢做出来。
1: 而中央银行在今年第二季里监事联席会议后发布的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将今年全年 GDP 上修到 9.45%， 其中最大的功臣仍是 AI 产业。不过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也特别提到，虽然相较之下传统产业的成长速度不如电子科技产业，但放眼邻近的日本与韩国，这是国际经济情势中的普遍现象。
2: 我们的电子零组件这个产业，还有就是我们的船产，我们在这里呢特别的就是说，我们的船产事实上呢也不是说很差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电子零组件太强了。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事实上呢，我们电子零组件这个是我们长期的一个发展，而不是说是在很短期间在突然的往上的，不是，这是很长久的一个发展。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传统制造业呢是面临到国际环境不利因素，表现相对和缓，并不是说我们台湾独有了，韩日呢也有相关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有比较一下韩日跟我们台湾的情况，传产制造业的实质 GDP 的指数，我们来看一看台湾、南韩还有日本的一个比较。那另外呢，也就是说从这个附加价值来看的话，事实上呢，我们一些的船产的一个附加价值呢，从2017年到这个2024年来看的话，事实上呢，有很多的产业呢，基本上呢，都还是不输这个电子零组件哦。
1: 尽管整体经济数据表现强劲，但中央大学台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指出，不可讳言的是，目前在国内产业发展已经出现 K 型经济的现象。我国平均薪资虽然持续提高，但实际上拿不到平均薪资的人口比重已经接近70%，所得分配恶化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而科技业的荣景和传产及服务业的停滞形成强烈对比。
3: 随着 AI 的采购热潮，我们的出口真的是表现得非常的好，所以也带动我们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第一季就已经到了13点多。这个情况会不会有所改变，但还有待观察。不过目前看起来，大家对我们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的预测大概是7%到10%左右，甚至很多人都认为有可能超过10%。那去年已经8%多，如果今年可以到10%，那这个是我们大概这几十年来没有看到的荣景，这个部分当然也会让我们大家对那个景气的这个看法就是有点改观。不过话说回来了，就是我们因为台湾 K 型化，科技业、电子业他们确实表现是比较好，但是呢，我们其实就业人数最多的服务业占比接近60%，人数呢大概是700万人。另外呢，传统产业就业人数大概是200万人。这两个部分呢，就是传统产业跟服务业，其实从去年到现在基本上是持平。
1: 受到去年高基期影响，加上下半年全球需求和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仍高，包括美伊谈判、主要国家通膨与货币政策走向和美国关税政策后续发展等因素，国发会提醒，这些变数都可能会使得下半年经济成长速度比上半年趋缓，景气灯号甚至可能会由红灯略微回落到黄红灯，但是整体仍属于温和成长。近期多数机构已经上修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显示基本面仍具韧性，后续要持续关注外部变数对出口与投资的影响。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大风吹来吹去，到底哪个位置有空？
2: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
1: 大风

9:15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哦，来自理想混蛋伴手理想的专辑歌曲叫做《装饰音》。我们来看国道三号北上的68.7到67.6龙潭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国三北上的54.7到51.1公里，莺歌系统到三鹰前的外线两个车道都是有进行施工哦。国道一号南下的116.5公里过头份的路间，箱型车停放，没有开到车灯内。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嘉义交道的外线，这里是施工维护在进行的。国道一号南下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进行施工，特别留心晚上的施工比较多，用驾驶朋友一定要留意周围的道路状况了。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院里到大甲，这里施工封闭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咯。

廖文强，歌曲叫做《可不可以》。国三南下苑领道大甲现在施工不能走后，要提早进行改道的规划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头屋出口前，这里施工回堵3公里。国一北上的头屋出口前施工回堵3公里。在国道一号跟国道八号台南系统的路段交接处这附近的施工。

动也比较多，台南路段的朋友再特别注意一下。他是德一木，赛德克的足语作品《将我遗忘在海边吧》，歌曲叫做《传说》。

在礼拜三的第三个小时的这一节呢，比较多都是比较和缓的音乐作品，从理想混蛋廖文强到德一木，祖语作品赛德克祖语作品呢，歌曲叫做《传说》。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出口遭到行人误闯，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线进行施工。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同样也是祖语作品，他是张干勋，专辑《云就要翻过山》。

在之前也是受到了金曲奖的肯定，金曲奖的最佳专辑制作人奖。我们来听听这个祖语作品，南部的一座山呢，北大武山。待会的九点半一起来锁定金广新闻，在新闻过后，今天有经典留声机，来听听一些华语金曲。

0: 又强又壮的强台。明天全台酷热，屏东与台南盛访摄氏38度以上高温。中经院发布六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纪人指数为60.7%，连续9个月扩张，但比上个月微幅收敛。主因是厂商预期国际原油价格将持续下跌，导致交货时间与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1: 中华经济研究院调查六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小幅回跌，来到60.7%。五项组成指标中，交货时间与存货指数上升速度明显放慢，尤其是终端需求保守且中下游成本转嫁不易的产业。以化学及生技医疗产业为例，因美伊和谈及国际原油价格缓解，相关塑化产品价格出现波动，供应商交货时间指数骤跌16.4%，原物料价格指数也续跌18.7%。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说，
2: 六月份中经院做的台湾采购经理人指数在制造业的部分从61.3降到60.7，不过还是维持着扩张的状况。比较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因为美伊战争目前的状况比较趋缓，进货的成本事实上是有明显的下降。
1: 另一方面，半导体、AI 伺服器、散热、电力设备、高阶制造等供应链交货时间跟存货也回跌，但原因是即使愿意支付较高价格，也未必能够取得足够的关键原料。下半年可能面临调整产品组合、降低规格或停售部分机种的压力。经广记者吴英妮台北报道。
0: 文化部黑潮计划支持下，台湾艺术展览屡登国际舞台，还促成大英博物馆典藏台湾作品。文化部今天表示，115到116年文化黑潮之中壮世代艺术家国际展览补助，即日起开放征件到7月31号。交通部7月1号起推出绿色运输服务平台，完成注册后，可查询 T-Pass 相关回馈，检视自己的绿色里程与减碳成果。12月底前完成注册，搭乘公共运输，最高可享3%回馈，使用满100天，还可抽华航来回机票。记者杨欣的报道。
3: 绿色运输服务平台以图像化的方式呈现个人绿色里程以及减碳成果，透过在平台上累积成就、奖章及排名等设计，知道自己与全台使用公共运输的民众一起朝近零转型目标努力。平台也可以查询 T-Pass 回馈金领取状况，以及捷运、轻轨、台铁、客运、公车及公共自行车等绿色运输使用记录。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说，
4: 我们在今年年底之前，你如果是 T-Pass 2.0 的会给你加码3% 的一个奖励，那你如果是T-Pass 长搭族的，会有50元的奖励。也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搭乘公共运输的人都能够了解到他做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而且有意义的同时，我们也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奖励大家。
3: 另外，平台也可以协助企业计算员工通勤距离及减碳效益，并产出相关碳排报告，作为企业永续报告参考。交通部也正在研议企业绿色通勤标章制度，携手公司部门落实净零转型。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115年青春专案即日起展开，执行期间将持续到8月31号。桃园警方为维护青少年暑期安全，特别在专案首日规划扩大临检及扫荡勤务，全力营造优质安全的成长环境。记者静杰的报道。
5: 本次专案首日，桃园分局共动员77名警力，针对辖内 KTV、网咖和汽车旅馆等青少年易容留聚集的场所和治安热点巡查，同步查缉毒品和诈欺等犯罪。统计首日勤务共查获各类刑案21件，18人，当中武林所员警在桃园区中华路某商旅查获住客苏姓男子和黄姓女子持有毒品安非他命、伊托咪酯烟油及分装工具等违禁品，当场查扣，并将两人逮捕送办。桃园警分局副分局长王志伟说，
6: 专案期间将持续查缉毒品、诈欺、帮派及讹少性剥削等犯罪，防止青少年遭不法分子吸收利用，同时加强反毒、防诈、求职安全及网络安全宣导。
5: 桃园市警局少年警察队表示，青春专案首日临检查查共动员市府7个局处354名警力，统计共查获诈欺案件96件，96人，通缉案40件，40人，毒品案49件，48人，以及公共危险案55件，55人，展现警方维护治安、营造青少年暑期安全和身心健康发展环境的决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各地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7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即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紧不紧黑后你戴点安全帽准批出发咯。
3: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2: 安全行车将走得贵家太岁平安快乐哦。
4: 太家好，我们是好日。
3: 在警察广播电台
2: 冲国平你继续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赖慈宏。再多诱惑吸引，都请拒绝毒品，并勇于向警方举报，帮助别人也救救自己。警察广播电台，祝你一切无恙。

0: 京广州好啊。
1: 经典留声机。

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你好好听话。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中间外线有施工，国一的北上顶金系统往国道十号西行的匝道封闭施工，不能走喽。国道三号南下福德隧道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54.7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前的外侧两线车道，北上68.7到67.6龙潭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在进行施工的。在国道三号的南下226.9到228.9中心到南投内线两个车道，156.1到164.1院里到大甲封闭施工，不能走，要记得改道。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南下蓬山隧道内线，还有南下雪隧的内线都是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3: 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2: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3: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2: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3: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4: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6: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游鸿明这首歌叫七月一号，哎，刚好符合今天，就是这么的刚好。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哈，拨打0800000023，晚上开车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还有不要疲劳驾驶。这边是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这边路网图上显示，这个路段呢是施工封闭不能走的，来麻烦你改道行驶喽。接下来周杰伦七月的极光。

徐怀钰这首歌叫《当流星划过夜空的一瞬间》。10:23，国道一号北上啊，367.1公里高雄路段，路间有很多辆爆胎的抛锚车。如果是很多辆，可能这个路段有一些要注意的东西啊，小心好吗？五月天歌曲《星空》。

来自五月天，歌曲叫星空。国道一号北上367.1公里，高雄路段路间很多辆爆胎抛锚的车辆哦。如果你刚好会经过这里的话，要再留意一下。好，国三南下，这是苑里到大角主线封闭到早上6点哦，156.1到164.1公里，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国三在民间双向出口没有办法过，记得改道。这首歌来自杨乃文，《静止》。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天气和今天类似，各地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吹东南风，就在恒春半岛和台东有些零星短暂阵雨。而到了中午过后，新竹以北、云嘉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到37度，基隆和东半部大概32到33度，尤其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

0: 宜兰地区以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到38度。近中午前后各地紫外线偏强，可能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建议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离岛天气方面，澎湖、金门及马祖多为晴时多云或多云到晴，温度都在27到32度左右。目前海面上有两个热带性低气压，热带性低气压10号晚上8点，中心位于鄂伦比东方约4500多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朝菲律宾东方海面到关岛一带海面前进，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请持续关注此热带性低气压的最新动态。而另外一个热带性低气压9号晚上8点，位于鄂伦比西南方83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朝海南岛方向前进，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不过，这个热带低压对于台湾的天气是没有直接影响的。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委询问台股交易时间延长的可能性，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表示，一直都在研议中，目前倾向延长1到1.5小时。证券商也希望能够一盘到底，不倾向采取日本市场午休模式。记者林雨晨报道。
2: 立委罗明才指出，目前台股的市值位居全球第5大市场，既然台股要跟国际接轨，台股的交易时间是否需要延长？证券交易所董事长林修明表示，台股相较于各国的主要交易所，交易的时间确实较短，因此一直有在研议延长交易的时间。
3: 我们现在是一盘到底，那日本的话一中间可能休息，那我们基本上据我了解，证券商他们是希望一盘到底，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到底是多久的时间呢？我们现在倾向于就是说，因为我们也不像过纳斯达克啦，或怎么样，差不多23小时或怎么样哈。那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延长的时间预计也不会大概一个多延长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左右啦哈。那大致上也会跟日本好相关的这样子来切起。
2: 林秀明也指出，如果交易的时间延长，会去评估成交量是否增加，因为这也涉及到 IT 的韧性。证交所跟证券商的预测都是预期成交量会增加，但实际会增加到多少，还需要做模拟分析。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劳动基金今年截至五月为止，整体收益数达2兆1252亿元，收益数创新高。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今年上半年有4个月份收益数正好为史上前4大。至于6月股市有休息意味，预估呈现平盘表现。记者朱瑞森报道。
4: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绩效，五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5860亿元。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表示，今年一到五月金融市场波动剧烈，但在基金运用还是追求稳定表现。以长期成果来看，整体劳动基金及国保基金近十年平均收益率分别为12.24%及12.33%，近五年平均收益率分别为15.94%及15.67%，投资绩效仍然稳健。
5: 以今年一到五月来讲，劳动基金部分的收益数有2兆1252亿，就是持续周期上一直在创新高。那一到五月的这个收益率就有到达了27.7%。
4: 展望未来，刘丽如指出，观察六月股市，国际股市都下跌，只有台股小幅度上涨。就相关指标来看，六月单月市场有休息意味，以基金表现来看会是平盘表现，但一到五月累计的收益数仍可维持。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115年度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第二梯次学科测试5号登场，预计应检人超过20000名。劳动部劳发署技能检定中心提醒，应携带准考证及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提早准备，从容应检。记者李叶成报道。
6: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技能检定中心说明，115年度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第二梯次学科测试启程，7月2号起开放查询市场资讯。技能检定中心科长谢阳芬说，
7: 115年第二梯次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即将于7月5日登场，提醒考生考前3天，也就是7月2号，市场资讯将开放查询。考生可至全国技能检定报名及学科资讯网查询市场位置，提早掌握交通路线。
6: 7月6号考完，隔天就会在技能检定中心网站公布学科试题及标准答案。如果对试题有疑义，可在测试结束次日起7日。

0: 内以线上或书面邮寄提出试题一议申请。7月31号成绩开放网络查询，8月4号就会陆续寄发纸本成绩单。技能检定中心提醒，应携带准考证及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并提前确认市场资讯，预留充足时间前往考场，智慧型装置请勿吸入市场。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桃园市启动第二波高温敏感族群抗热补助，盼望借此降低炎夏高温对市民造成的健康风险。记者晋杰报道。
2: 张善政市长表示，面对极端气候，桃园率先全国订定高温应对指引，进行高温兵棋推演，并推出抗热补助，跨局处应变，强化都市韧性。在抗热补助方面，主要协助家中有零到六岁的幼童或65岁以上的长者家庭，改善居家降温环境。由于首波申请踊跃，市府即日起扩大启动第二波补助，符合资格的家户购买一级能效冷气，每户最高补助5000元，且以一台为限。另外，清洗冷气补助还有名额，鼓励市民把握机会。有关补助的资格和申请方式，可透过桃园市政府环保局网站或03-339-2559的专线查询。
3: 上一次呢，因为秒杀，所以我们延议哈，七月要开始我们第二波补助，马上接受申请。那么这一波补助呢，再加码1000万元，补助的对象跟条件还是跟上一次一样。
2: 桃园市政府表示，夏日高温频率增加，将持续推动高温应对指引、户外高温调试措施以及抗热补助等全方位对策，以降低极端气候对市民生活和健康的冲击，陪伴大家安度炎夏。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南学甲 M 干线抽水站新建工程完工，0625豪雨有效抽水25万吨。市长黄伟哲前往勘查，盛赞学甲地区防洪建设大步向前迈进。记者魏金妮报道。
4: 为改善学甲区局部低洼地区积淹水问题，台南市政府积极向中央争取补助，耗资3亿6000多万元推动 M 干线抽水站新建工程。工程已经在六月完工。0625豪雨期间 ，M 干线�抽水站也投入抽水大约25.4万吨，连同学甲地区秀昌、杨筹措、华宗、下溪洲等抽水站抽水量大约102.5万吨。市长黄伟哲上午特别前往实地勘。他说，
5: 大家看我背后这个抽水站的抽水机，每秒可以抽16吨，是16 cms， 16立方公尺的水量啊。这个抽水的量能是蛮大的，如果有积淹水啊，就可以赶快抽出来。那我旁边这个是前池，就是说如果下了雨，那水就会循着排水管线排到这里来啊，排到这里来之后，这个水位起来了，这个前池水位起来后，由抽水机抽到这个积水溪水系里面去。
4: 水利局表示，未来可配合临近秀昌抽水站系统共同运作，强化学甲地区整体防洪保护能力。当豪雨来临时，可先透过调节池暂时蓄存雨水，再利用抽水站快速抽排，大幅减轻排水系统负荷，提高地方防灾应变能力。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想帮老房子整修，又想利用屋顶设置太阳能板，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吗？高雄市政府公务局将在7月5日举办说明会，协助民众一次掌握申请资讯，打造更安全、更节能的居住环境。记者黄义豪报道。
6: 随着老旧住宅增加，市府结合中央老宅延寿补助计划与地方推动太阳光电政策，希望协助民众改善居住的品质，同时推动节能减碳。这场说明会除了介绍老宅修缮、防水、管线更新以及无障碍改善等补助，也邀请经发局说明家户屋顶太阳光电奖励计划，以及分享公民电厂成功案例，让民众了解补助的资格、申请流程以及实际的效益。建筑管理处政工程司黄玉纯说，
7: 很多民众都知道有老宅修缮补助，却不知道屋顶设置太阳光电也有相关奖励，可以一起规划，一次申请。这次说明会就是希望把中央跟地方的资源整合，让市民清楚了解申请资格、流程及补助内容，降低门槛，鼓励更多人透过老宅更新与绿能建设，不仅提升居住安全，也能为节能减碳尽一份心力。
6: 公务局表示，活动即日起开放免费报名，现场除了政策说明，也安排有奖征答活动，希望鼓励更多的市民参与绿能行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沙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私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南上21.2到23.2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另外，国一北上367.1公里高雄路段，刚刚路肩说很多辆爆胎的抛锚车，不知道这边有没有什么尖锐的物品。

来自艾缪，歌曲叫做《站前咖啡厅》。待会整点十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台82线这边东向18公里过鹿草，有一辆白色自小客车右后车灯不亮，说有撞击痕迹，是不是往东开，经过小心啦。 OK， 在11点前传播 Zimbo 咖啡因，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晚上十一点，我是阿丹薛一丹，谢谢今天所有的担心和指教，但 Don't worry, I'll be fine。走一步算一步，虽然浪费，但却更浪漫。明天就让我们顺其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还可以 follow 最新流行歌曲哦。我是李刚霖，陪你一起天天听，上班听，下班听，睡觉听。

11:01，请往路况导航。好，这边在国道一号啊，南下21.2到23.2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国道一号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一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北上367.1公里，高雄路段因为路肩呢有很多辆爆胎的抛锚车停放，经过这里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喽。国三北上68.7到67.6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54.7到51.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鹰前外侧两线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苑里到大甲，今天晚上主线封闭，这边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另外国一北上这边是大弯过后呢，时速啊偏慢，如果经过的话要留意一下这个状况，因为有施工影响到了，只有呢内侧跟中间车道可以走。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板早，我是今天第一天上班的工读生。
2: 哎，欢迎欢迎，先把你的基本资料给我，我帮你办理家保跟提缴劳工退休金。
1: 哎，我只有暑期工读两个月也要保哦？
2: 当然要啊，不管是正职、工读生还是部分工时员工，雇主都要在劳工到职当天家保，也要提缴劳退，才不会违法哦。
1: 哦，我以为这里才几个员工就没有这些保障耶。
2: 只要雇用一名员工，就要参加就业保险跟职灾保险，也可以自愿参加劳工保险。如果雇用五名员工以上，就一定要参加劳工保险。另外啊，不论员工几人，劳退都一定要提缴的。
1: 原来工读生也有完整保障，真好哎。
2: 对呀、啊，我现在啊都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报，快速又方便。
3: 暑假雇用工读生或部分工时员工，记得于到职当日申报家保，并提缴劳工退休金。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11:08，这是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早上是阿丹薛以丹 ，Look at you。暑假到了，7月1号了哈。再来，这是袁若兰那个暑假作业。我小时候最讨厌暑假作业了，但刚放暑假都没有感觉，就是在暑假结束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怎么忽然间有这么多东西要做？哎，怎么做不完了？我觉得暑假作业是个很有趣的存在，它就让孩子呢懂得去规划他的时间。但大部分我想应该都跟我一样，我们没有在规划时间的，我们是尽量压缩自己做功课的时间，然后最大化我们玩乐的时间，对吧？

刚刚是张文熙的歌，叫做《休假时我想的事》，而专辑叫《洗澡时想出来的歌》。哎，洗澡很有灵感哎，很多时候思考的时候就是在洗澡的时候，当然也有可能放空。国三呢，要注意啊，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路段南下主线封闭，还有中和交流道南下入口匝道，台六是中和交流道的东向出口匝道，这边都是封闭不能走的哦。

来自宇宙人，歌曲叫做没有人像我一样。11:24，国三南下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主线车道封闭，所以南下的朋友麻烦改道。另外，国三中和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匝道这边是没有上来的啊，当然毕竟中和到土城都封了，你中和当然不能上来啊，对吧，合理。那另外台64中和交流道呢，这边东向出口匝道也是封闭的，所以台64线的这个朋友们要往东哦，在这边中和交流道的东出匝道是不能走的哦。蔡明佑歌曲《直球浪漫》。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雨，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刚刚是郭靖的歌啊，你怎么还不睡呢？11:36了，开车当然不能睡啊，好不好？留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啦。真的累，想睡了哈，找地方休息，休息站都可以去的。国三这边中和交流道到土

城交流到南下哦，主线封闭，所以呢你没有办法从国三综合交流到南下上来，合理。另外在台64线呢，中和交流道的东出匝道也没有办法走哦。接下来这是戴佩妮的歌，叫做三四点了还没睡。

然后是陈以诺的歌《十等睡等》。11:44，国道3号啊，要注意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下路段了，封闭不能走。另外，国道1号北上大湾过后，那边时速不到40公里，10公里过弯小，中间内线车道可以走，外线封闭哦。他是林夕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王子立孙王立的睡过头，11:51。今天晚上国三中和交流到南下开始到土城，这个路段是封闭不能走的。另外，国一南下21.2到23.2公里。

吕允的歌《你睡了之后》。12点前，这是动力火车的歌《想你是临睡的习惯》。但现在还是要留意精神状况哦。国三在南下的中和到土城主线封闭啊，麻烦你改道行驶。路网图上显示到呢，国一北上就是大弯过后啊，稍早时速比较慢，现在看起来有比较顺畅一点，因为外线封闭施工，只有中间内线可以走。来听歌吧，想你是临睡的习惯，动力火车，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颜月也能够笑得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0: 时间来到了7月2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国三要今晚上特别注意一下南下中和到土城这个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那同时呢，中和交流到南下入口匝道就封闭了。台64线呢，中和交流到东向出口匝道这边也是封闭的。国道3号南下福德隧道内侧2线车道是施工的，以及国三北上68.7到67.6公里龙潭路段外侧2线施工。国三北上54.7到51.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鹰前外侧2线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国道1号南下21.2到23.2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一路段内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国道1号北上大湾，好，这边323公里处呢施工，只有中间内侧车道可以走，有经过这里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状况。国道5号北上雪穗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南下雪穗呢内侧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欢迎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2: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1: 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2: 知。
3: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Jade，
4: 我是嘟嘟，
5: 我是 AJ。
4: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尚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5: 尚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Cassie Musgraves 叫做 Rainstone。 12:08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有路况报警广告，0800-000-0023 Ariana Grande 这首歌 Twilight Zone。

12:19。国三要注意一下，在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下这边是封闭的。那另外国一北上297.8公里过下营系统啊，中间外线车道大型的木制品掉落，再麻烦你注意一下咯。他是吴思贤，歌曲还得

他是 Karen Cici， 这首歌叫做 Mona Lisa。 12点25分，接下来郑富仪楼梯间唱的歌。楼梯间唱的歌怎么不一样？跟厕所唱的歌会不一样吗？会有回音啊，听起来特别好听，对吧？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庆。想要零时差和景广互动，就请在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我们一起线上聊。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12:34，你刚刚听到的歌叫做《懒得再说》，莫比乌斯的作品。接下来 Zoan 这首歌《莉莉莉》，12:34喽。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国一北上67.3公里右湿路段，在外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要注意一下。另外国三，在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路段南下主线是封闭，不能走喽。

这是 Eunice 的歌，错的，对的。12:4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在国道一号的北上67.3公里，幼师路段呢，这个外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要麻烦你注意一下。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陈优的歌，忘了怎么快乐。

陈势安生日晚餐，再来要听阿令的歌《一个人》。12:50，阿令在金曲奖上的表现真的是很不错，大家都一致好评，尤其最后他那个小 baby 很有趣哦，算是对自我身份的一种调侃吗？也不算，搞不好就真的喜欢喝小 baby。 一个人来砸令。

来自阿令，歌曲叫《一个人》。好啦，今天陪伴你到这咯。最后这首歌是刘学府的作品，说了不爱。等一下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交给秋哥，让他继续陪伴你到凌晨四点。晚安咯，明晚十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我是嘟嘟，
0: 我是 AJ。开车路上唯一的欲望就是收听警广，
1: 让深夜的警广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这边要注意一下，南下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路段呢，这地方主线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咯。再来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北上68.7到67.6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54.7到51.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鹰前外侧两线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21.2到23.2公里，这是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国一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一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见娇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5: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4: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5: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4: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6: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7: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8: 我们是
9: 告五人，
8: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
10: 我写这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度过了七月的第一天现在是七月的第二天，七月二号星期四啦，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不知道你昨天过得怎么样呢？在这个下半年的第一天呢、哦，我选择这个睡饱一点，然后呢，这个起床之后还播了一些有空的时间啊，其实就是把要做的工作给往后挪哈、啊。怎么样啊？追了一下自己想看的剧，觉得啊，心情好像彻底放松了，然后才觉得好像真的可以开启下半年啦啊。不知道朋友们这个夜间工作、辛勤工作的同时，是不是有找时间给自己放松呢？这个夜间开车也是一样了哈这个整夜的开车也很耗体力，也很耗眼力，对不对？随时要做休息，然后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保持

分百的体力状况啊，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超速，不抢快，小心的开车。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就让我一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0: once there.
1: 来自 Dislike 这首歌曲 Goodbye， 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今天依然是不少哈，国一在南下的 21.2 到 23.2， 圆山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42到 38.5， 林口一路段内侧两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那么来到中部区域呢，在南下的189公里，王田的出口有铺设工程，所以全线封闭，麻烦你提早改道。北上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这里路面空铺设

工程也在进行当中。那北上的 247.8 到 244.8 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路段，小心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补工程在进行当中。再次提醒你哦，这个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来自 Trash 这首歌曲 Runaway， 1:16，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中和到土城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同步呢在国三这个中和的南下入口匝道，还有台64线中和交流道这个汇入这个中和的入口匝道哈，也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那么在一样国三北上的68.7到67.6。龙潭路段以及北上的54.7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之前，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另外在这个省道部分哈，

在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这个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的路段，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0。

来自郑宜农的歌曲《金汉呢修起来》，时间是凌晨的1:24。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讯息啊，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多加小心哦。在国道一号呢，今天南下过新市地磅站一直到台南系统的路段，中间和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么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十号西向往左营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八号呢双向哈，这个东西双向这个台南系统汇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都要请你提早改道行驶哦。好，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自幼童不雕花。

0: 新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2: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1: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2: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于是我

你也最开心啊！最新的道路状况，在台61线呢北上的208公里哈、大城下匝道的路段啊，这里说路面上有掉落物哈、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小心闪避。那么其他省道路况，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呢，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喽。啊，台64线在双向的8里2到新店端，啊，这个内外侧车道会有轮替的桥灯检修作业。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啊，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这里主线车道全线施工封闭。啊，所以要麻烦你啊，啊，这个以上路段，哎，这个要提早规划改道的行车路线啦。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夜间工作随时提醒你要定时做休息，对不对？休息的时候要做什么呢？也许吃点东西，不知道是不是更能提神啊。

在今天的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要跟你分享哦，如果呢你平常习惯啊带点水果在身上吃，哎，要留意哦，有一篇发表在国外的杂志上面啊，这个研究呢是找来了189名的成年人，透过精确的饮食追踪，还有肝脏的超音波诊断，哎，就发现一件事情哦，哎，其实呢你吃水果的时间呐，有可能会影响你在身体里面脂肪堆积的速度。水果里面富含果糖啊，这个研究呢最后是发现一件事情啊，每日的果糖摄取超过一定的标准值呢，这个罹患脂肪肝的几率就会明显增加。那么根据这个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哈，傍晚或者是夜间摄取水果呢，和脂肪肝的增加也许存在着正关联。什么意思啊？因为人体呢在肝脏会是这个启动能量供应的模式，这个能量因为白天你需要耗费大量的体力，所以吃进去的果糖呢会瞬间成为肌肉它需要的能量散发出去了。可是呢夜晚的时候可能比较不会有那么高的活动量，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热量就储存在这个身体里面变成脂肪啊，等到需要用的时候再燃烧这些脂肪拿来用，所以就会变成储存和修复的模式啊。可是呢你要是太晚吃水果，晚上吃太多的水果呢，你的身体就会涌入太多的果糖，那不久就要睡觉了哈，那这样子就会快速的启动脂肪合成的路径，那就会囤积变成在身体里面的脂肪肝细胞。所以呢这个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原来在晚餐后吃点水果的习惯可能是导致脂肪肝的危险因子。那就表示晚餐之后就完全不能吃水果了吗？事实上也不代表这一回事哈。这个果糖的威胁并非完全来自于水果。你要是来到这个随时感觉饥饿的时候事实上呢研究发现高达一半以上的人是直接选择吃加工零食啊，还有饮料当中也有可能会加糖浆。这些事实上比起水果是更大的陷阱。所以呢这个平常这个水果吃对时间，对你来讲应该要是尽量在上半天吃啊。你说我夜间要工作，白天才是真正要睡觉的时间，那你就尽量

这个不要在最后一餐睡前的最后一餐吃太多水果，刚起床吃比较多水果，这个根据研究呢是能够这个平衡身体脂肪肝堆积的速度，但除此之外这个事实上堆积脂肪肝来自于果糖，这个直接储存成脂肪然后呢这个囤积在身体里面就变成小腹有一圈的游泳圈，所以这个饮食当中添加糖和高果糖、玉米糖浆等等的一个这个元素呢，都要尽量的去除。每日果糖的摄取量应该控制在51克以下。那再者呢，如果可以的话加上运动，事实上呢运动也有助于代谢，调节身体大脑重塑味觉尤其规律的有氧习惯呢，对于糖分的这个摄取就会比较低比起不运动的人反而大脑没那么的渴望糖，尤其是果糖的摄取这个有氧运动呢能够调节大脑的奖励途径，降低身体对高糖分食物的渴望，所以呢你要是发现平常你这个嘴馋压力大的时候，常常吃着零食翻开一发现哇这个可能会有含果糖的成分或是转化成糖的这个成分蛮高的话，多多做点有氧运动，看是不是不知不觉之间这个肚子饿的时候需要吃的东西反而是补充正确的营养素呢。其实虽然说这么讲，我夜间在上班之前还是会吃点水果在工作，但是距离要睡觉大概有5-6个小时以上，这应该还好啦，不要吃太多。来自陈以诺这首歌曲 You Will Always Be Your Only One。

非常轻快跳跃的歌曲，陈以诺这首歌曲 You Will Always Be Your Only One。 时间是凌晨的1:43、啊、稍早台北市呢在延平北路八段、啊、这个有火警，现在已经完全接获排除了啊。这个提醒你 这个家里用火呢，人离火熄非常的重要啊。台61线在北上的208公里大城下匝道的路段，路面上有掉落物啊，夜间的施工。在台31线呢，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那还有在国道1号哈，这个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10号西向往左营的方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黄子轩，《流浪》。

上。

什么样子的人事物可以让你开心？它是旧以斯带来的歌曲《只要你开心》。夜间道路顺畅就很开心了哈，然后安全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低头滑手机，双手紧握方向盘啊，不要全部都交给辅助驾驶

稍早听到邓福如的歌曲《一点点喜欢》，1:56，稍待会儿来到2:00，两点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了。两点之前，它是很轻松的 Our City 猫头鹰城市这首歌曲 On the Wing。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0: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208公里大城下匝道的路段呢，路面有掉落物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经过时小心闪避。紧接着都是夜间的施工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北上南下的189公里王田的出口路面有铺设施工，所以封闭。那北上呢，一样在189公里王田的出口，但是往乌日的方向啊，这里也有路面的铺设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同样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北上在160.2到157.8。后里到泰安内侧车道有防眩板的安装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56.1到164.1，这里是院里到大甲有动态地磅站的设备施工，那南下的226.9到228.9，中兴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铺设工程，北上的225.3到223.4南投到中兴交流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

两线车道。最后在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的5到13公里，南屯1到北屯1，外侧车道有短暂性施工到6点钟，台76线东向八卦山隧道，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车道会有维护工程，这里是轮流施工，只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留意一下，是内侧车道还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小心闪避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哦，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2: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路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6: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7: 阳光普照，让我们出门啪啪照。要记得哦，动眼不动手，不要任意攀折花木，才能让花儿四周围绕绿草哦。我是孟耿如，和我一起手牵手爱护地球吧。这里是最幸福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刚刚听到是盖亚高校啊，它其实是这个一群歌手哈、透过 Z 世代女生的一个重新演绎呢，然后演绎一些经典歌曲，像刚刚演绎的这首这个独家记忆呢，它的原唱是陈小春。但是呢，他们其实上是以这个2073年的角度来演绎过去的歌曲啊，2073年距离现在还有接近50年的时间啊，那演绎出来的歌曲是像刚刚长的那个样子吗？不知道啊。如果我们可以预见未来，也许可以知道啊，这个到时候这个音乐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对不对？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好，看到在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呢，内侧车道有设备系统的测试工程，那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内侧车道进行相关的清理工程啊。另外省道呢，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

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啊，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最后呢，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也是新生代的歌手 Juice Boy， 他曾经翻唱了孙燕姿的《遇见》，广受好评。接下来听到的是他的创作曲，叫做《Target》。

0: 哎，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要小心了哈。在这一节呢，进入到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啊，要来提醒你啊。已经进入到七月了，所以这个莘莘学子们大部分都放暑假啊。当然可能只有一种学生没有放暑假，就是什么国三呐 或者是高三呐 这个明年要准备考试的，对不对啊？不过呢，大部分的学生在放暑假的时候啊，时间变得比较自由啊。不过呢，你知道吗？根据这个各地区的交通局统计哦，像是新北市呢，近三年新北市无照驾驶的交通事故死伤人数当中，

以18岁到24岁的年轻族群最多，18岁到24岁大概是高三到大学毕业了哈，这样子的一个年纪呢，总共占了1804人，占 18.2%。

好，事实上这个无照驾驶的交通事故死伤人数当中啊，除了18到24岁的年轻族群啊，这个占比接近20%是蛮多之外呢，啊，65到74岁的高龄长者好像人数也不少哈，总共有1363位。不过呢，对于这个年轻族群哈，研究指出呢，因为驾驶经验不足，风险认知还有危险感受能力都尚未成熟，所以很容易出现超速、违规、冒险驾驶等等的高风险行为哈。哎，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这个叫做无照驾驶呢。18岁事实上是符合考照的年龄资格最低限了，对不对？那么年轻朋友想要骑车，甚至想要开车，当然是怎么样啊？这个乖乖的去进行道路驾训班啊，学习，然后考照，而且呢具备安全的交通知识，才能够安全上路，对不对？而且呢不可以任意的改车、飙车等等的。可是以上的这个事故事件，事实上是连考照都没有考照，直接以为啊油门会吹就会开车就会骑车了，但事实上并不是这回事，对不对？年轻人呢常常会因为求快、贪图方便或抱持侥幸的心态冒险上路，事实上一旦发生事故，不仅是自身很有可能受到这个危险，甚至还会造成他人的生命财产损失啊。好，所以呢，这个为了防止青少年危险驾车以及无照驾驶呢，警察局事实上也会在重点的时段以周5、周6、周日呢更有可能是青少年族群出来游荡的日子也会加强行路安排，针对在这个辖区内的连外道路、桥梁容易发生危险路这个车祸路段实施区域联防，还有拦查勤务，并且呢持续的以网络巡查、深入社群网站以及通讯软体搜集情资提前掌握可能聚集飙车或危险驾车的情形。当然以教育局的角度呢，也会在暑假期间持续透过校园的宣导、高关怀专案以及亲师辅导的一个机制加强学生的交通安全观念这个新北市的机车安全月呢，事实上也在7月启动了因为这个青少年事实上好像还是比较喜欢骑机车兜风，对不对？这个市政府呢也会结合这个道安小组持续推动交通安全宣导以及执行的工作，希望是从教育、执法，甚至最重要的一道防线是家庭这个防线，共同努力降低无照驾驶以及年轻人危险驾驶的风险。所以在这个暑假期间呢真的非常需要爸爸妈妈一起多多关怀了，对不对？不过呢这个一般驾驶人你也要注意一件事情开车上路可能会常常遇到停车这个路边停车的一个状况。考考你，路边停车你这车子开着开着你看到旁边有这便利商店要去买个饮料。所以呢你要从车道当中切换到路边停车，这中间过程当中到底应该打方向灯还是打双黄灯呢？

网络上针对这样子的论战，当然是两派人马都有啦哈。可是呢，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行车争议，事实上有这个地区的警察局过去就曾经公开分享过啊，这个要路边停车的话，请务必先开启方向灯，透过这样子的动作呢，让后方车辆知道啊，你要切出车道了，你要往左偏了，你要往右偏了，对不对？好，才能够避免追撞事故发生。不过呢，事实上很多的驾驶朋友在停靠路边的时候会习惯闪双黄灯，对不对？啊，你在开车过程当中闪双黄灯，这其实有点奇怪啦。为什么呢？啊，这个正确的做法是先打方向灯，确认四周无人车，并且让行进中的人车先

行，然后安全无虞之后驶入你要这个进去的路边啦哈。但是双黄灯是算是危险警告灯，所以这警方曾经解释过哈，这是当车辆发生故障必须要停靠在路边的时候用来提醒后方车辆的灯光。所以呢这个时候除了开启危险警告灯，也必须在车体的后方摆放故障的三脚架。通常来讲，你要是这停放在路边，可能也会闪双黄灯了哈。但其实呢，把这个刹车灯、车尾灯给它亮起来，这样子就 OK 了小心不要不小心的这个不当使用灯光，因为呢，不当使用灯光不仅容易造成后方驾驶的误判之外，更可能面临法律的处罚。根据现行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2条规定汽车驾驶人如果不依照规定正确使用灯光将会处以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锾。所以呢这个提醒朋友们，车灯不少，对不对这个车上面的这个灯具使用绝对要正确使用，才不会造成其他人的困扰，也才不会吃上罚单。那最后在这个暑假呢，家中有这个青少年这个符合开车骑车年纪的这个爸爸妈妈当然是希望你多多关怀，用关怀的角度，不要以责备的角度来了解这个小孩子的出游状况，避免无照驾驶危险驾驶的发生。

0: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1: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0: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2: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帮到你，快逃！
3: 想逃门儿都没有。
0: 奈安妹，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3: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4: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心得爱较好诶、嗯。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你这声隔个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常常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5: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4: 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嗯。
6: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7: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6: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女人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32，2:32。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9公里王田的出口，这里因为铺设工程全线封闭。那北上的也在189公里哦，王田的出口往乌日的方向啊，这里是铺设施工啊，但往王田的方向，北上的往王田的方向是可以行驶，只有往乌日的方向施工。好，国道三号部分呢，在南下的226.9到228.9，中兴到南投，还有北上的225.3到223.4，南投到中兴啊，这里都是差不多路段了哈。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八号呢，封闭东西双向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有路况报警广。

贾子慧啊，他这个温暖的歌声，事实上他从小时候就开始唱歌哦。原来说他在这个12岁的时候呢，就曾经拍过伴唱带啊，这个帮助家人哎，这个生活多一点收入来源啊，但。

看到这里呢，我突然在想，在这个唱 KTV 的时候，这个台湾歌曲的这个 MV 很经典的是一些在园林里面呢 然后可能洋装飘逸，这个男主角和女主角遇见又错过又遇见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哈，不知道是不是也有曾经看过他的身影啊。来自甲子惠网中的背影啊，所以呢，他从这个出道的时候是在17岁啊，虽然说出道这个成为发片歌手到现在是30年，但是如果回推的话啊，这个从拍伴唱带开始，实际上他已经做音乐做了35年了。好辛苦，对不对？来自陈友娜啊，他跟甲子惠一样，事实上也都是参加歌唱比赛出道的。这首《网中的伴》。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夜间开车要一路平安，时间是凌晨的2:49。好，在国道三号呢，中和到土城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那同步也封闭了中和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匝道，所以呢，从台64线呢，就没有办法接到国道三号北南下的路段喽，请您留意，提早改道。游鸿明，一往情深。

来自范怡文，吻和泪，时间是凌晨的2:57了。好，待会来到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最后一个小时，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他是金泰佑啊，他其实就是以前的廖博雅，他改名了，叫做金泰佑。然后和陈星月带来的歌曲《Just a Little》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这个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208公里大城下匝道路段呢，原本说这里路面有掉落物，那这里目前还没接获排除哦，传进来有一段时间了，哎呀，麻烦驾驶朋友经过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哦。那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的21.2到23.2。圆山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42到38.5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3号、这个南下的中和到土城全线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一连影响到这个中和交流道南下入口匝道也不能行走哦，所以台64线接入中和交流道这里匝道也是不开放行驶的。另外一样在国三北上的68.7到67.6龙潭路段、以及北上的54.7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之前，这里外侧两线车道路面在施工。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哦。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4: 有。
3: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5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2: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5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3: 错，
1: 我答案是3。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3: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2: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6: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7: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8: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那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在刚刚听到他是今年的歌后啊，这是他第二度封后了。蔡依林带来的歌曲 We Are One， 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哦，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Love the bass.

用一点董兹董兹的歌曲，夜间开车比较不会想睡觉啊。毕竟呢，事实上连我啊，常常这个节目做到第三个小时，都觉得啊，要随时把这个牙签拿出来，把眼皮给撑住哈。有没有定时做休息呀？啊，这个夜间开车非常的辛苦，建议每一个小时半到两个小时左右，哎，到服务区休息站稍微喝个水，起来走一走，上个厕所，再继续开车。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的夜间施工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啊南下的189公里王田的出口啊，这里是所有的出口匝道都因为铺设工程封闭了，但是北上的189公里呢，一样是王田的出口，但是只有往乌日的方向，因为铺设工程是封闭的啊，往王田的方向是可以行走啊，但有封闭的地方就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啊。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南下的156.1到164.1苑里到大甲，这里有动态地磅站的设备施工啊，所以要麻烦的朋友们改道行驶。双向的民间出口啊，因为路面的铺设工程没有办法通行，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喽。好，省道的台74线东向的5到13公里，南屯1到北屯1外侧车道有牌面覆挂的短暂性施工。台76线啊，在东向的八卦山隧道，小心内外侧车道也有桥梁的维护工程在进行。

将着心跳的杂乱和大大声，我的灵魂，我的身躯，自己来做。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2: 一路畅行。
4: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2: 量力而行。
4: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2: 祸不单行
4: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2: 行不得也。
4: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2: 我行我素。
4: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2: 言出必行。
4: 哇，你哪会这厉害？
2: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4: 哦，收听警广，
2: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5: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提醒民众不要贪图一时利益或听信他人话术，将自己的证件提供给他人申请电话号码，也请勿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出借或出售给他人使用。如果因此被用于诈欺犯罪，不仅原本的门号将遭到停断化，后续也会被列入警政署防诈联合风险管理系统资料库，民众将来申请门号的数量会受到最多申请一门的限制，请民众务必小心。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6: 大家好，我们是 Bing Girls 冰果甜心。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3。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5到28度啊，不算这个凉，但这个好像也不算非常非常的闷了哈，但是到了白天呢就会变很热了啊。中央气象署已经针对双北市还有在西半部彰化以南还有宜兰花莲啊，这个尤其靠近山区部分地区哈，都有发布高温资讯啊。这白天呢有容易出现

36度，有部分地区甚至是昨天前天可能已经出现36度了，今天还会出现36度，连续36度的高温。中央气象署表示啊，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势力持续稳定，所以呢，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宜兰地区、花东纵谷局部都有可能达到36到38度的高温啊，这样子的一个天气哈啊，今天是如此，明天礼拜五、礼拜六，甚至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三，各地都应该会是多云到晴。那么降雨部分呢，以这个各地的山区。台东以及恒春半岛可能比较容易出现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中部以北的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如果看到 OINT 也要记得携带雨具哈。目前的预测呢，是到下一个礼拜三应该都会是晴朗稳定的天气，那下一个礼拜三开始哈，水汽可能会比较增加啊。那到底呢，因为现在目前太平洋上面有2颗热带性低气压啊，这2颗热带性低气压，一颗在台湾的南方啊，一颗在距离很遥远台湾的东方啊，会不会影响台湾呢？台湾南方这一颗是第9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呢啊，持续朝南海的方向移动，那可能会朝海南岛登陆，对台湾天气不会有直接影响，但是台湾东部海面大概距离台湾有2000多公里的这一颗第10号热带性低气压呢它的这个未来潜势路径虽然说已经有一个初步的预测，但是当然要越靠近台湾才能够越明了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咯。来自曾沛慈《未命名的悲伤》。

很多生活当中的悲伤好像也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名义，这些都统称叫做未命名的悲伤吧。来自曾沛慈的歌曲。3:40，目前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夜间看起来一路都非常的稳定，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和到土城主线车道全线封闭，那一并也封闭了国3中和交流道南下入口匝道，所以从台64线呢，是没有办法衔接到国道3号的啦哈，这里目前都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一样在国3北上的68.7到67.6龙潭路段，还有北上的54.7到51.1莺歌系统到3莺之前外侧2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最后在南部区域国道8号呢，台南系统这个东西双向台南系统会往国1南下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双向的新市交流道路段西向呢封闭外侧车道，东向是封闭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请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不论生活有什么悲伤，都希望未来能痊愈。许丽杰这首《痊愈》。

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是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开车啊，在奕勋要下班前的这十分钟左右，有新的掉落物资讯传进来啊。这里呢是在台61线哦，北上的208公里呢，大城啊，这里下匝道，哎，还是有掉落物在这边呢啊，还没有排除的样子哈。南下的192公里呢，王宫路段要小心外侧车道有掉落铁制品呢。啊，这个夜间呢，不少的货车司机朋友要工作，对不对？所以持续提醒你哦，在开车之前呢，要检查好，你的车库有没有关紧啊，东西不要超载啊，否则掉下来，不但会造成交通危害，甚至还有可能吃上罚单呢。他们是183 Club 这首歌曲《梦里》。

我觉得三点多再接近四点呢，对于一般人的这个作息还在这个深深的睡梦里，也许快要醒来了吧。这个可是在夜间的工作朋友牺牲睡眠时间，然后在这时候工作啊，非常非常的辛苦啊。这个休息的时间好好的把握。这个轮班工作呢，希望朋友们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等一下要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的时光。好好的工作打拼，毕竟每份工作都是自己选的一片天空啊。来自潘玉文的歌曲《我选的天空》，那希望在你自己选的天空当中，你还是可以看到属于自己天空的美丽阳光，或者是一轮皎洁的明月。我昨天在下班骑车回家的路上，还是看到了一轮亮亮的月亮，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看到啊？希望今天也有月亮陪伴你我回家。那么祝你今天一整天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见喽，拜拜。

清晨四点钟，新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当今天的最佳新人。我是邵雨薇，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伴你每一天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南下的192公里王公路段，外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那北上的208公里大城下匝道的路段呢？这里有掉落物，要麻烦你小心闪避。夜间的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主线车道都封闭了，同步中和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匝道目前也不开放行驶，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一样在国3南下的福德隧道封闭内侧2线车道，那北上的68.7到67.6龙潭路段，还有北上的54.7到51.1莺歌系统到3莺，这里都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国道1号方面呢，南下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路面铺设施工，北上的王田交流道往乌日的方向也因为铺设都是全面封闭，要麻烦改道行驶了。最后在省道路段，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拿零。

今天呢，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哦，所以台湾各地包括离岛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点零星短暂雨，但到了午后哦，新竹以北、云林、嘉义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中部以北山区还是要注意，会有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好，今天天气真的更热了，像在中午前后，台东、台南这边都有可能到38度，那边到中岛啦。来看一下目前的即时温度，平地最高温在新北三重 30.7，屏东南州也是 30.7 哈，高雄林家窟，还有台北的内湖哦，北投，那彰化埔心现在这个都在30度啊、哦、你看三重跟屏东竟然是赶快来温度哈，哎呀，这个热得很一视同仁哈，不论南北。

哦，蔡依林布拉格广场，今天的月亮特别的亮哦，夏天的月亮感觉特别热情，然后那个亮度，如果说把那个地面上那个灯全部关掉的话，我想有的人可能会以为天亮了哈，它的强度，快点叫你更个鬼你，我干嘛看我精神啊嘞哈，好，那这个月亮其实也代表移动哈。就是我们今天呢，在歌曲里面来环游一下世界好了。来，再过几秒，4:12，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先前呢、啊，台61线北上208公里，大城下匝道掉落物，这个已经排除了。但是哦，台61线南下在192公里。王宫的外侧说有铁制品让你夹，这个刚通报不久哈，马丘的背后金，我们才这铁制品是什么哈，怕对轮胎不友善哈，要特别留意，在台61的南下192公里，王宫外侧要注意掉落物是铁制品哈。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施工的点嘛，固打威嘞哈，施工现场。在这边吼，你把旧的背后金掌握好速度嘿。路况来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好，也是在欧洲，换一个红镜了哈。刘奕淳美国家塞纳河畔。

4:16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台61线在南下192公里王宫外侧，另外注意掉落物哦，因为是铁制品哈，今天还是一拜托起来哈。再来，现在在国三哈，就是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位，那国三这边要注意一下。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的主线车道，还有国三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台64中和交流道东入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所以，尤其是在国三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主线，现在是无法通行的，一定要注意避开。嘿，路况补充，加麻烦卡定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欧里交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
1: Oh, Bob, where are you? Oh, Lord, Lord, Lord, please let me find you.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4:21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台61南下192公里王宫的外侧有铁制品让你家要特别留意这个铁制品哈，所以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哈。国一的话，北上林口一路段内二线，然后在南下呢圆山的内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哈，以及南下目前过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中外侧也有作业，请各位注意哈。

哦，刚回的国家上海假期要去哪里度假，也是一个考量重点呢。会红欢乐呗，爱看所在对吧？哦，4:26。哦，接下来再换个地点。今年世界杯排名算第5，印象中。但是还是被认为很厉害、很厉害的球队。哦，来一个巴西之吻，欣赏。

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景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哦，4:31喽，尽管我是雅玲。还是要特别注意台61线南下192公里王宫哦，外侧掉落物是铁制品哦，目睭的背后金哈。再来，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大威啊。

0: 国一的话，北部这边呢，北上林口一路段内二线，南下圆山内一线要注意工程。然后呢，再来中部这里哈，南下王田出口这边路面，王田出口是封闭的。然后台中路段外二侧有工程，而北上的话，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也是封闭，以及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在施工。然后南下呢，过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路段中外侧有工程，以及北上顶金系统会国石西向往左营的匝道也是封闭的哦。哦，国三要注意，目前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主线施工封闭，然后呢，不只是南向的主线车道哈，国三的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跟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都是无法通行啊。国三还要注意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它北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都有作业哈。国五的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施工，南下蓬山隧道内侧也有工程。国八哈，双向台南系统会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还有双向新市交流道哦，这个东西向都有作业在进行，西向在外侧，东向在内侧。路况哪些？当波琼加马黄卡点威0800000123。
1: 山不转
2: 路转。
1: 乐不转
2: 人转，
1: 人不转
2: 心转，
1: 心不转
2: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

哦，虽然看起来有点像，但是中文讲的比较溜哈。巴扎六乐团，我不是来自泰国啦，哈，的确有时候会被误会呢。哈，这时候身份证给他亮出来。

0: 站所在的位置是在台北县著名的吕北族人棒球赛事的现场，打击手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优异，几次的安打都带有打点，更在赛事开球时击中了台球来宾的那个小腿。请问刚才大哥那一球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1: 阿三，我不是故意的。
0: 喂，大哥你好害羞哦，球帽怎么压那么低啊？
1: 我不是被人家认出来了。嘿嘿，
0: 大哥，请问怎么来上你的头衔呢？
1: 叫我模特儿。
0: 哇，帅哦，难怪那么壮又那么帅。请问哪边的模特儿？
1: 板桥。
0: 哦，板桥哦。
2: 什么模特儿？不要乱，
1: 是建筑业。

0: 哦，就是马盖丹斯卡达法杜唱的板桥模特儿，这样的介绍，自我介绍其实也是正确啦，对吧？哈，每一个人的职业可以有好几种说法哈。就像我听过一个小朋友来介绍他爸爸的职业啊，我爸爸好厉害哦，他开的车子比别人都大，而且车上永远有很多钱哦，每天都在外面哦，这样子，哇，好像在玩一样哈。啊，这样子一个自我介绍，突然觉得爸爸是不是真的很有钱？但是后来说爸爸其实是公车司机，那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公车司机真的也是蛮厉害的一个职业哦。让我们恋爱到就是
1: 现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景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让我们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让景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4:46啦，又个暗蒙蒙的时阵，台61线南下192公里，王宫外侧这边还是要注意铁制品掉落物哈。哦，除此之外，目前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较侪。国三要特别注意哦，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主线现在持续封闭当中，还有在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都是无法通行哈。然后台31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国一目前北上顶经系统会国十西向匝道封闭，而国八双向台南系统会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哈。有新的路况一道报称，就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哦，来讲一下哈，这个英国的媒体报道。英国有一位19岁的少年家，他在上个月跟他女朋友去巴厘岛度假，啊，结果他们在当地很有名的这个神庙，啊，遇到一只野生的猕猴，把他不是抢食物，他把他手机给抢走了。哦，这两个人跟在地的这个工作人员，啊，到处找，因为手机被抢走，啊，哇，人家是坐立难安。然后大概一个多小时之后终于把手机找回来了，然后呢这个男生就赶紧打开手机，看我怕你没安全哈。打开手机一看，发现呢这只抢走手机的猴子拍了好多自拍的照片啊，还拍了影片哈。那个很多自拍照片他看了又好笑又好奇，这样是干嘛做处理。

欧德阳，这个乌布雷阵雨来到巴厘岛，乌布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地点哈。好，来到巴厘岛要注意这个猴子，这边猴子嘛，锦上球。那如果在台湾，你到高雄去，你马上注意。说寿山那边哦，猴子嘛叫我们哈，不要把你的食物露出来。好，宇宙人要去高雄。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哦，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多真多，来到施工现场，你目睭就闭好紧，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点半。Good morning， 我甲你到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工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当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尔。我的小心驾驶以后的路，咱拢做伙行。

0: 就出门骨力赚钱打拼，买无水母的好生活。
1: 嘿嘿，大家好，我是大牛罗斯峰，祝景广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幸福满满，活力顺顺顺。现在时间是上午5点整。
2: 天气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61线要注意南下，在192公里哦。王宫外侧有铁制品掉落了。另外，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南下过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中外侧有作业，还有北上顶金系统会国石西上往左营匝道是封闭的。国三呢，目前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的主线车道哦，因为施工而封闭。另外呢，在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都是无法通行哈。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因为有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但是到了午后赶快，就是有一些地方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雨势，新竹以北、云林、嘉义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尤其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哦，一定要小心。再来在温度方面哦，在哇看到现在已经天亮了，然后在这个清晨时刻哦，新北、三重、屏东的南州都已经有 30.7 了，高雄苓雅区也是同样、不论北部还是南部在这个清晨时刻已经快要31度了，哇哦，到了中午前后公台东哦，屏东哦，屏东台南这边哦，有可能来到38度啊。

哦，习武念旧，两个牵手才会走得咕咕噔噔。王世贤唱这个歌叫《祖辈叫老义大》哈、哦。来五点十一分咯，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良台六十一哦，南下192公里，王宫外侧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有铁制品让你家哈、哦，一定要小心哦，因为掉落物是铁制品。它是在台六十一南下192公里王宫的外侧这里哈，马就背后金哦。再来，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哦，实验工今嘛听更啊，但是听的是听友欧欧的旋律哈、哦。那之前因为全台好大雨。基隆外海这里竟然飘来了很多，连那个柯棚那个鹅啊养牡蛎的那个柯棚，还有大量布袋莲漂流木都飘到基隆外海来了，重点是有影响到船只的航行安全。所以基隆市产业发展处特别提醒，在这边要出海的渔船啊、游艇、娱乐船各类船舶都要提高警觉，尤其那个鹅阿北，哇，是北漂哎、欸，真的是他也北漂哎、欸，这个漂得太远了吧哈，哇，不可思议。那现在就说他们要清除，其实得要花一些时间哈。今年还没有进入台风期，但是之前这个好大雨哈，就让有一些地方哦吃不消。但是接下来看到哦，就是目前有两个热带性低气压都有可能发展成台风哦。好，5:19。在台61南下192公里王宫

哦，施文斌的歌曲《暖暖给人讲》，好，5:2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国三南下苑里到大甲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所以开放通行。那原本台61南下192公里王宫外侧铁制品的代志已经排除了，感谢感谢。好，再来是国十，现在有一个新的提醒，国十西行3公里过仁武的内线，内那回当里家哈，爱注意哦。还有现在因为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那国三的话要注意避开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主线车道，现在是封闭当中的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新北市的报道。新北市这里有一位公益摄影师，他呢现在在一个这个失智的据点担任志工，然后用自己的摄影专长为失智长辈跟家属呢真的拍了这样、哦、他美美的照片。哎呀，他发现哦，长辈因为拍照还帮他化妆嘛，帮他打点他的造型哦，而且呢摄影师还指导出那拍照的姿势、哦、说这个拍照的这些长辈们都很欢喜呢、哦哦、所以让我们想到、哦、家里边如果真的长辈、哦、真的有这样一个失智的情况，也许你会觉得好像他跟以前不太一样、哦、没有办法说得很清楚，还是跟他的沟通可能有时候没有那么顺畅，但是去找到大家共同的都会觉得很欢喜的这个事情、哦、所以不一定哦。像那个是摄影师他有他专长，那现在大家家里啊、哦，真是怎么讲，每个人都有手机，每个人都很会拍、哦、其实你会发现哦，用拍照这个方式、哦、来增加一点生活乐趣其实也是不错的、哦、真的觉得长辈那有一些像他们年轻的时候因为没有机会拍婚纱照、哦、所以这个一大把年纪再来拍一下婚纱照特别有味道、哦、或者来一下 cosplay 好了、哦、呵呵，角色扮演不是只有年轻人、哦、阿公阿嬷也可以，也可以很帅很美那样、哦。可以在家里也可以帮长辈拍拍照，但是呢可以帮他打扮一下、哦、这样真的也是蛮有乐趣的。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32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北上143到142公里铜锣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十先前通报西行3公里过人物内线连阿培让李家哈。而目前呢，国八双向台南系统会往国一南下入口遭到封闭，以及新市交流道路段西向在外线，东向在内线都有作业哦。

国音目前南下过新市地棒到台南系统中外一侧，这边有作业，还有目前呢持续封闭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会国石西向匝道哦。而国三很主席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主线还是封闭的状态哈。另外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国三还要留意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然后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车道都有作业在进行哈。国五是雪隧双向都在内侧，还有南下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施工。台31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哦，这首韩文歌曲来自任娥所演唱的 Wish to Wish， 虽然它时间点在那个圣诞节，你今晚走啊悠悠，我们在很热的时候想象一下冬天哦，看会不会比较降温一点哈。来，5:38了，国一最新通报，在北上顶经系统中线 Lenape 让里加哦，然后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景美出口前中线苏嘎拿浪的啊，再来国一北上143到142公里，铜锣前内线呢有动物被撞到哈，以及国十西行3公里过仁武内线也有轮胎皮掉落，经过小心。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这是陈曦所演唱的《只想说谢谢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2: 梦想最美的颜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3: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哦，5:43了。来，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哈，哦，国三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尤其是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主线，然后还有中和交流道这边，南入匝道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这里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感谢。好，另外台31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这边施工也已经告一段落了哈。再来台61线最新通报，北上通宵的全线都有轮胎皮掉落了，而国一北上143到142公里通罗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哈。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景美出口前中线苏嘎拿让李家也是爱注意啊。
1: 健康按个赞。

我们常常听到说建议大家那个碳水化合物不要吃太多，尤其是精致碳水。好，精致碳水像面食类啊，白面包啊，或者那个白饭，跟糙米饭比起来的话，白饭就算是精致碳水，或者是用面粉做成了很多的这个食品，好，但是很多人说，叫我不要吃办不到对吧，我们也不可能，在我们的饮食营养摄取里面碳水化合物也是需要的，但是只是说要怎么样去吃是比较健康的。碳水的家族里面还藏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叫抗性淀粉，它其实是可以去改善内脏脂肪的堆积，但是哦，如果要怎么样在碳水化合物里面去取得这个抗性淀粉，很简单的一种方式，把这一些呢日常一些主食冷冻之后再来食用，冷冻之后再来那个加热，不管你的白饭还是你的面包，我们来讲一下，尤其面包，面包如果你是吃刚出炉的，跟就是那个新鲜没有冰过的啦，常温的，跟你把它放进冷冻里面然后再取出来再重新去烘烤，这个淀粉的状态不一样，因为呢煮熟的米饭或意大利面这一些呢这个碳水化合物，如果你把它冷藏冷冻之后，淀粉重新结晶会形成所谓的抗性淀粉，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的面包是冷的，因为很多人就是面包买回去你不可能一次都吃完嘛，那建议是你不要放在冷藏，你要放在冷冻，把它冻起来，然后呢要吃的时候当然你可以先切好片，要吃的时候再拿来烘烤，这样的冷冻之后再烤的面包对于血糖的波动会低于新鲜的面包，常温下的面包。那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美感，什么就是即便有抗性淀粉你也不能一次吃太多，那他们做的实验是以40公克的这样的一个淀粉类，碳水化合物40公克算一算大概一两多一点点，那半斤八两嘛，所以你看哦，其实你一天能吃的碳水最主要是那个分量，分量不能太多，你不能一次吃好几片，比较好的拿你的手心出来比一下，你说几慢慢巧克力你的手掌心那么大，哇，我们讲的是面包啦，但如果可以的话半碗就好，不过当然因人而异啦，有的人说过那吃不饱，那要多吃一些富有这个膳食纤维或蔬菜类，就是如果你只靠精致淀粉的话你会越吃就是怎么讲，就是要吃的量会比较多，而且呢很容易饿，因为这个血糖波动它上升的速度多快它下来的速度就会多快，这给大家一个参考，如果你真的接不到面包，那你把它放到冷冻以后再拿出来加热，还有一次不能吃太多嘿。

0: 哦，
1: 节奏真的非常轻快。李明阳的歌声，快乐的记录吧。今嘛各位闺蜜，5:53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玲。好，目前哦，在国一北上143到142公里铜锣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哈，小心啊。然后呢，在国十这里西行3公里过仁武内线有轮胎皮，而台61线北上通宵是全线弄五雷纳婆哈，爱注意。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景美出口前中线苏嘎纳让里加哦。然后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国一的话，南下过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中外侧依然有作业，以及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国时西向匝道持续封闭哈。路况老师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好，这是陈依婷所唱的《爱情跳散吧》。5:57哦，夏天嘛也是赏荷赏莲的季节。来，在桃园这里，年度莲花季展开了哦。今年的主题叫“百莲好合”，嘛清高和名哈。哦，这是7月4号到8月30号在观音区莲花园休闲农业区要登场，会有。欸，它是那个莲花季，但是有西瓜评鉴哦，还有大南瓜颁奖典礼，应该是把在地的农特产都结合起来了哦。在莲花季里面还可以看到西瓜的比赛哦，加勾子。那今年这个百莲好合，当然就是取百年好合的谐音了哈。这边有大王莲，还有心情的秋千，还有融合湿地生态跟农村特色的叫偶然花蟹泥，莲藕都派上用场了啊、哦！然后他们还有那个叫做珠莲闭合，哇，这个珠哈、哦，莲当然是用莲花的莲呐、啊、哈，荷是荷花的荷，但前面的珠是。那个就单起一种滴，哇，这个名字真的让人充满想象哦。

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北上143到142公里，铜锣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先前国十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十西行3公里，过仁武内线轮胎皮掉落，现在已经解除了。不过台61线北上121到122公里，通宵这边全线都有轮胎皮哈。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景美出口前中线塑胶栏掉落了，国五雪穗蓬山隧道的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还有国三在龙潭路段以及北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的施工也已经结束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来6: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有两个热带性低气压，说都有可能发展成台风这样一个趋势哈。那今天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但是东南部恒春半岛还是会有点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新竹以北、云林还有嘉义跟其他山区局部短暂的一阵雨，尤其哦中部以北山区还是要注意，有一些地方会有较大雨势哈。

哦，正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今天的高温那真不是开玩笑。来，那个屏东、台南有到38度哈，双北、高雄、宜兰、花莲有到36度，彰化、云林、嘉义至少有34度，所以今天整体来讲哈，这个温度34度基本盘，38度哈。这也是温度计上体表感觉恐怕会更热一些哦。这样的一个高温，紫外线真的比较畅秋。那尤其呢，整个东部哈，宜兰、花莲、台东，还有台南、高雄、屏东以及澎湖县哦，紫外线都是危险级哦。

恭喜那位哦，6:10哦，尽管我是雅玲。好，国三啊，哦，现在有个最新通报哈，国三南下在411.5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现在因为有两台车事故，而且占用到全线车道哈，已经有通报处理，来到这附近的朋友特别小心。这在国三南下411.5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哈，因为两台车的事故，现在的情况说是全线被占用哈，来得及的话考虑一下是否调整动线。那如果已经来到这个点的朋友哈，务必留意现场情况，注意彼此安全哦，拜托起来哈。而国三现在北上178.5公里沙路前，路间有一辆游览车抛锚了，随即这个大型车抛锚停在国三北上178.5公里沙路前的路间哈，注意解。那以及在台61北上121到122通宵这边有轮胎皮掉落，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很甜的歌曲，大冢爱 Honey。 用心的感受便用力的 play，
1: 自信的步伐不怕别人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2: Crossing，
1: 我是哥哥 CJ，
2: 我是弟弟 C-Mike。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1: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来6:16哦。目前在国三，要特别注意南下411.5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哈，有两台车发生事故，而且占用到全线车道哦。再来，国三在北上178.5公里沙鹿前路间游览车抛锚停下来了，还有北上24.5公里过新店的内线动物被撞到，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而国一在北上143到142公里铜锣前内线也要注意，也是有动物被撞到。台61线哈，北上在121到122公里通宵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哦。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码环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彰化的报道哈。彰化最近在刺桐派出所这边有接到民众报案哈。你知道现在进入到了暑假，那很多青少年因为暑假哈在家的时间比较长，啊，家长也没办法随时跟在身边了。然后这个案例是一个少女，她呢在滑手机的时候看到免费赠送 iPhone 手机，哇塞哇塞、很多人看到这个讯息可能眼睛会亮吧、那这个少女呢，哇，看到以后哇好心动哦，然后就依照对方指示加入 LINE， 最后竟然落入诈骗的陷阱。那这个案例是好在家长及时发现异状，立刻向警方求助、后续才没有繁衍出更大的一个损害、好，那还有另外一个案例也在彰化、这也是家长报案说女儿也是在抖音浏览这个直播主的影片，然后呢对方是说可以免费送她游戏币、或者至少可以有虚拟装备、哇，这对年轻的孩子来讲也是很有吸引力。结果这个小女生呢就依照他们的指示加入 LINE， 而且还提供手机号码来登记，后来还收到一些呢要求她要那个输入验证码这样一个简讯，她也依照指示回传了哈。那当然什么游戏币啊虚拟装置都没有哈。那后来是这个手机号码就被人家透过网络开通了 One Number 这样功能。好，来讲一下这个就是电信业者提供的服务，本来是说为了方便大家让同一个门号手机啊你的智慧手表啊车子里面啊都可以，所有相关的装置都可以使用可以通话，这样子不管你在哪里那个上网不会中断，本来是为了便利，但现在却被诈骗集团变成工具。那万一

你的这个门号被这样子哈。变成一号多机这样开通之后，而且不是你的多机，是别

说啊，小朋友，我的孩子，那手机都在手里啊，每一天这样滑，我也不可能24小时都勾里辛苦逼啊，对吧？哈，但只能说，其实不管是什么年龄啦，大人小孩都一样，验证码这是一个，把验证码提供给对方，这真的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哦。因为诈骗集团取得验证码之后，它可以登入你的账号，然后绑定服务，或者是申请电信加值服务。然后刚刚讲了这个，还开了一号多机开通，门号被盗用，账号被盗用，甚至因为涉嫌诈骗还被停话。这只是最基本的，后续你敢不知道要处理这些事情，我麻烦了。

哦，6:22，那因为在国三有一个事故点哈，务必留意，而且是影响到全线车道。这是在国三南下411.5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冷带七二四五个占用到全线哈，涉及还有国三在北上178.5公里沙鹿前路间呐、啊，游览车抛锚哦。而刚通报不久，北上24.5公里过新店内线有动物被撞到，经过小心啊。

哦，马念先泰国虾借这个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6:25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三的事故点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因为有两台车的事故在南下 411.5 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哦。这起事故

占用到全线车道，哎，哈，一定把酒啊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当然，如果来得及的话，考虑是否要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点哈。还有，在国三北上 178.5 公里沙路前路间，游览车抛锚停在这里，塞机呀。

哦，台客电力公司的关系老厝边来讲一个哈、哦，在云林斗南这边有一个主题特展，因为蓬莱米到今年这已经是百年历史了，他们在斗南农民直销站这里有一个特展，从蓬莱米百年看见斗南艇的下一个百年哈、哦，两个月的这个展览里面呢。就是从现在然后一直到八月底哈，会有这个小小职人体验，重点是那个每周五六下午展区售18场次的平米活动，各位跟大家怎么煮出好吃的米啊。

0: 6:31了，路况留意嘿。目前在国一北上143到142公里，铜锣前的内线有动物被撞到。而国三刚通报不久一起事故哈，在南下411.5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两台车的事故，重点是占用了全线车道哈，所以。而在北上178.5公里沙鹿前路间，游览车抛锚还停在这里，以及北上24.5公里过新店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台61北上在121到122公里，通宵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景美出口前中线苏嘎纳要是当里家哈。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发展委员会日前公布五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比四月减少一分，来到39分，但灯号依然维持在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这也是连续第六个月亮出红灯。在九项构成项目中，货币总计数 M1B 因为放款和投资增加，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增加一分，但是工业及服务业加办公时由黄红灯转为绿灯，制造业销售量指数由红灯转为黄红灯，分别减少一分，主要是受到去年同期基期偏高影响，国内整体经济仍维持稳健动能。国家发展委员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指出，五月维持红灯主要仍受惠于全球云端服务业者持续扩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应用延伸至代理市、边缘与实体 AI 等领域，带动相关半导体和伺服器需求，使得出口与工业生产维持支撑力道。
3: 我觉得 AI 跟边缘 AI 的应用，这些会用到机器人、汽车、自驾的这一部分相关的衍生性的周边的产品，我觉得应该也会跟它慢做出来。
2: 而中央银行在今年第二季里监事联席会议后发布的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将今年全年 GDP 上修到9.45%，其中最大的工程仍是 AI 产业。不过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也特别提到，虽然相较之下传统产业的成长速度不如电子科技产业，但放眼邻近的日本与韩国，这是国际经济情势中的普遍现象。
4: 我们的电子零组件这个产业哈，还有就是我们的船产，我们在这里呢，特别的就是说，我们的船产事实上呢，也不是说很差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电子零组件太强了。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事实上呢，我们电子零组件这个是我们长期的一个发展，而不是说是在很短期间在突然的往上的，不是，这是很长久的一个发展。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传统制造业呢，是面临到国际环境不利因素，表现相对和缓，并不是说我们台湾独有啦，韩日呢也有相关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有比较一下韩日跟我们台湾的情况，传产制造业的实质 GDP 的指数，我们来看一看台湾、南韩还有日本的一个比较。那另外呢，也就是说从这个附加价值来看的话，事实上呢，我们一些的传产的一个附加价值呢，从2017年到这个2024年来看的话，事实上呢，有很多的产业呢，基本上呢，都还是不输这个电子零组件哦。
2: 尽管整体经济数据表现强劲，但中央大学台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指出，不可讳言的是，目前在国内产业发展已经出现 K 型经济的现象。我国平均薪资虽然持续提高，但实际上拿不到平均薪资的人口比重已经接近70%，所得分配恶化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而科技业的荣景和传产及服务业的停滞形成强烈对比。

0: 随着 AI 的采购热潮，我们的出口真的是表现得非常的好，所以也带动我们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第一季就已经到了13点多，这个情况会不会有所改变，但还有待观察。不过目前看起来，大家对我们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的预测大概是7%到10%左右，甚至很多人都认为有可能超过10%。那去年已经8%多，如果今年可以到10%。那这个是我们大概这几十年来没有看到的荣景，这个部分当然也会让我们大家对那个景气的这个看法就是有点改观。不过话说回来了，就是我们因为台湾 K 型化，科技业、电子业他们确实表现是比较好，但是呢，我们其实就业人数最多的服务业占比接近60%，人数呢大概是700万人，另外呢传统产业就业人数大概是200万人。这两个部分呢，就是传统产业跟服务业，其实从去年到现在基本上是持平。
1: 受到去年高基期影响，加上下半年全球需求和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仍高，包括美伊谈判、主要国家通膨与货币政策走向和美国关税政策后续发展等因素，国发会提醒，这些变数都可能会使得下半年经济成长速度比上半年趋缓，景气灯号甚至可能会由红灯略微回落到黄红灯，但是整体仍属于温和成长。近期，多数机构已经上修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显示基本面仍具韧性。后续要持续关注外部变数对出口与投资的影响。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哦，陪着美丽的晨光跟你说声哦嗨哟，现在6:39啦。哦，国三现在有另外一起事故通报哈，在国三南下土城出口，这里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匝道的外线，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还有国三要特别注意南下 411.5 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到全线车道哈，小心啊。在北上 178.5 公里沙鹿前路间游览车抛锚哦，以及国一刚通报北上 309.6 公里过安定内线有掉落物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胡新宇，哈喽，早安。
4: 主持人雅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晴时多云，气温28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台东、离岛金门澎湖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多云时晴到晴时多云。

0: 气温26到28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都正常。最后提醒大家，为符合国际规范及维护飞行安全，每名旅客搭机最多仅能携带两个行动电源，且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及充电。提醒旅客留意妥善包装行动电源，个别保护，避免碰撞、短路等风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游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了，谢谢航务员胡新宇的提醒。来由目前呢，在国三就有两个事故点，一个才刚通报的南下土城出口匝道外线这边两台小客车追撞，而南下 411.5 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受到两台车事故影响，全线都被占用了。国三现在在南下346公里新化系统中内线有掉落物，那北上 24.5 公里过新店内线有动物被撞到，而北上 178.5 公里沙路前要特别注意路肩哈，有缆车故障了。

哦，徐怀钰1798一起走吧，6:46。好，在七点之前，哦，不管你听景广哪一个频道，你都只能听到我的声音啊，赛西。没办法跟他握一个，但七点以后就分流，我们就好多，除了那个全国网之外，还有好多分台，哦，哇呵。所以大家了解我人在台北，哦，不是在台中，也不是台南，也不是在高雄，哦哦，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呢，国三两个事故点要特别注意哈，南下在 411.5 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到全线车道哦，以及南下土城出口遭到的外线，这里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哈。再来，在北上178.5公里沙鹿前路间，游览车抛锚还停在这里，以及北上24.5公里过新店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南下则是346公里新化系统中内线有掉落物，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一北上309.6公里过安定的内线哈，随即哦，路况那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13，一起走吧，爱要来去的。绝对来台南啦，曹雅文的歌声，台南人。

6:52了，来目前在国三的事故点哈，要特别注意，尤其是南下411.5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先前是因为两台车事故占用到全线哈。现在一个最新的提醒，因为在处理这起事故，所以目前管制了国三南下零落到竹田系统这一段的主线哦，在进行事故的排除，所以拜托大家要提前改道行驶，先避开这个事故点哈，否则来到这边真的是很难通行哈，因为两台车的事故，但是占用到全线车道，现在南向零落到竹田系统主线是无法通行的。来得及的话，最好提早先调整动线了哈。好，倒是国三另外两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原本南下土城出口遭到外线追撞的事故，还有北上沙鹿前路间抛锚的游览车情况都已经解除了。而目前呢，在国三北上24.5公里过新店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哈，那国三南下346公里新化系统中内线掉落物要注意，以及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一北上309.6公里过安定内线，也是有物件当里加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堪萨斯州有一间这个车子的经销商哈，最近就是在他们要交新车出去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插曲，因为他们在那一辆新车的轮胎上发现了一窝知更鸟的鸟巢哈，在上面还有幼雏，已经那个鸟蛋生下来，而且还孵出四只幼鸟。那因为它还在使用这个巢穴，美国呢有这个法令保护哦，是1918年候鸟条约款，它有对这个候鸟做保护，就是说不能够擅自去移动鸟巢，必须要等幼鸟自然离巢，否则这个是伤害它。所以呢，这个车子的汽车经销商他们不能够擅自去移动。那对他们来讲说，这个工作人员其实也不愿意，因为呢他们已经对这几只小鸟呢已经产生感情了，还帮他们取名字呢哈，取的都跟汽车有关的。然后他们就跟那个车主商量说，拜托哎哈，等一下可能要等一小段时间呢，让他们可以呢完全自理以后，这个车子才能够真正出售啊。然后车主呢也愿意啊，

能够理解，不只是因为法令的要求啦，因为大家想法都一样，愿意保护这一窝的这个幼雏。他真的很会选位置，他就在那个轮胎的上面稳稳的做了他的家。哦，6:56了，国一最新提醒，北上 80.5 到79公里，过湖口外路间有轮胎皮散落，还有北上268公里，过水上中内侧之间雷纳普浪里加哈。再来，国三要特别留意这个事故点，这是在国三南下 411.5 公里哦，受到事故的影响，在过旧竹田收费站两台车事故占用到全线，所以目前国三南下南向零落到竹田系统主线是无法通行的，一定要提早调整动线才能避开这个事故点哈，拜托哎哈。但是如果说您已经来到附近哈，来不及调整动线，那只能拜托大家多点耐心，因为呢现在这个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哈。待会7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今天真的很热哦，哎呦，基本盘34到38，哦，体表感觉更热哈，做好防晒，适度补充水分，祝大家出去平安，我是阿玲，明仔载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哦，原本国三南下411.5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两台车的事故，现在说已经排除了哈。而国三要注意南下在346公里新化系统中内线有掉落物哦。国一在北上309.6公里过安定内线也是同样情形。再来两个点都有轮胎皮哦，一个是在北上268公里过水上中内侧之间，以及北上80.5到79公里过湖口外路间有轮胎皮散落了。而台61线北上121到122公里，通宵这边也是有轮胎皮的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

0: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1: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0: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1: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2: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4: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5: Ja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6: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天天民国115年7月2号星期四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
7: 景广气象站，
6: 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告诉我们。杰仁早安。
8: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天气和昨天类似，各地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环境吹东南风，在恒春半岛和台东不定时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到了中午过后，新竹以北、云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下午在这些地方外出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在33到37度，基隆及东半部32到33度，尤其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及近山区、宜兰地区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到38度左右。近中午前后各地紫外线偏强，可能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由于风力增强，今天在北海岸以及高屏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注意目前海面上有两个热带性低气压都有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的趋势。热带性低气压9号中心在鹅銮鼻西南方86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朝海南岛一带前进，对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影响。而热带性低气压10号清晨2点在鹅銮鼻东方4400多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朝关岛一带到菲律宾东方海面前进，请持续关注此热带性低气压的最新动态。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6: 好的，谢谢杰仁。
8: 谢谢，
6: 谢谢，拜拜。

客家宴跟831报一报一下，早上的7:12，今天来到了星期四了。好，那准备起床上班上课了。那上课的话呢，现在应该是暑假了，应该是没有上课。好，那现在在国道3号南下185.1公里，刚过龙井路段中内线车道，大枕木掉落在现场。国一北上80.5公里，在过了湖口路段外侧路肩有轮胎皮。北上在268公里，刚过水上路段内侧中间车道也有轮胎皮掉在现场。那稍早呢，在国三南下的411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在台88线的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接国一啊，这边也开始呈现车多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的，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耳边听到的歌曲呢，糖果酒乐团所演唱的《长途旅行》。
1: 路况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0: 7: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谢学子来告诉我们。学子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在南下的五堵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车速大多维持在40-60左右。北上过南坎道、林口爬坡道路段车流还是比较大一点，车速大多维持在30-50左右。至于在国二的部分，目前在东西向的车流大致上是顺畅的，只有在西向的南投园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国三的部分呢，目前也是相当良好。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都相当的顺畅。南部路段方面的话，只有在北上的顶尖路段，另外在国十东向的左营端路段，目前这两个路段车流是比较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40-60左右，其余的相当顺畅。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好的，谢学子。
2: 不客气，拜拜。
0: 谢谢，拜拜。

对不对？这首歌曲呢就是 Energy 演唱的 Karma， 那其实也是在2002年的时候呢他们发行的时候，这个原曲啦，这个原曲就是 Hey Karma， 是一个韩国的男子团体叫神话所发行的单曲，就是 Hey Karma 啊。

有一个铁锤掉落在现场了。好，那今天呢，好，有这个高温的资讯提醒大家，今天真的是非常的炎热，好，每天都好热，对不对？好，在台北市跟新北市以及台南、高雄、宜兰呢这几个地方都是橙色的灯号，都是气温会达到38度 C 以上。还有呢，或者是说这个气温达到36度以上，持续3日以上，这个也是橙色的灯号范围。那另外在黄色灯号的话呢，像是在彰化县跟云林县以及嘉义县，这几个地方也是黄色的灯号。因此呢，在外活动的话呢，一定要多喝水啊，慎防热伤害。那同时呢，家中有一些老人家，还是说一些小朋友的话呢，都是要特别留意他们的一些身体的状况了。好，那现在在国道三号的排除消息哦，之前在国道三号南下346公里中内线车道掉落的东西排除，以及在国一北上309.6公里内线车道掉落的物品也都接获排除了。那现在在国一北上25.1台北交流道的碧车湾有一个铁锤掉落在现场。

Zoan 所演唱的叫软骨，7:15，施工的工程在国道3号北上381到378公里，往北还有在南下的378到379公里都有施工进行。好，那这个大枕木呢，掉落在国道三号南下185.1公里，刚过龙井路段中内线车道，大枕木掉在现场。提醒大家在上路出发之前呢，要把车上载的物品捆绑牢固，再来出发上路。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25.1，台北交流道的碧车湾也有铁锤掉落。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因为心碎所以喝醉》。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联邮局公司自主通报旗下的大豆沙拉油苯偏比超标，台中市食安处表示第一时间进行联合稽查，勒令业者即刻停工并全面下架回收。劳动基金今年截至五月整体收益数达2兆1252亿元，收益数创新高。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今年上半年有四个月份收益数正好为史上前四大，至于六月股市有休息意味，预估呈现平盘表现。记者 Jason 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绩效，五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5860亿元。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表示，今年一到五月金融市场波动剧烈，但在基金运用还是追求稳定表现。以长期成果来看，整体劳动基金及国保基金近十年平均收益率分别为12.24%及12.33%，近五年平均收益率分别为15.94%及15.67%。投资基

0: 效仍然稳健。
1: 以今年一到五月来讲，劳动基金部分的收益数有2兆1252亿，就是持续周期上一直在创新高。那一到五月的这个收益率就有到达了27.7%。
0: 展望未来，刘立如指出，观察六月股市、国际股市都下跌，只有台股小幅度上涨。就相关指标来看，六月单月市场有休息意味。以基金表现来看，会是平盘表现，但一到五月累计的收益数仍可维持。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立委询问台股交易时间是否有延长的可行性，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表示，一直都在研议当中，目前倾向延长一到一个半小时，证券商也希望能够一盘到底，不倾向采取日本市场的午休模式。记者林宇晨报道。
3: 立委罗明才指出，目前台股的市值位居全球第五大市场，既然台股要跟国际接轨，台股的交易时间是否需要延长？证券交易所董事长林秀明表示，台股相较于各国的主要交易所，交易的时间确实较短，因此一直有在研议延长交易的时间。
4: 我们现在是一盘到底，那日本的话一中间有可能休息，那我们基本上据我了解，证券商他们是希望一盘到底，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到底是多久的时间呢？我们现在倾向于就是说，因为我们也不像过纳斯达克啦，或怎么样，差不多23小时或怎么样哈。那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延长的时间预计也不会大概一个多延长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左右啦哈。那大致上也会跟日本好相关的这样子来切起。
3: 林秀明也指出，如果交易的时间延长，会去评估成交量是否增加，因为这也涉及到 IT 的韧性。证交所跟证券商的预测都是预期成交量会增加，但实际会增加到多少，还需要做模拟分析。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世界杯32强淘汰赛，英格兰队长凯恩今天展现巨星价值，率军后来居上，以2-1逆转民主刚果。这场比赛民主刚果全场领先多达75分钟，不过凯恩最后关头连中2元，英格兰惊险带走胜利。政府全力查缉毒驾，但服用合法药物开车上路也要小心，如果造成无法安全驾驶，仍可能违法。刑事局表示，远警经初步检测，会视现场状况强化筛选机制，以兼顾执法效能与民众权益。记者李明宗报道。
5: 酒驾或毒驾造成不少伤亡，引发社会关注。政府强化打击酒驾、毒驾的违法行为，并引进唾液快筛，在第一时间采验查办。不过，最近有民众反映服用合法药物也被拦检送办。对此，刑局毒品查缉中心执行秘书郑伟豪表示，服用部分合法药物也可能影响身心状况，像是部分镇定、安眠、抗焦虑或是肌肉松弛剂，会引发嗜睡、头晕、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缓等状况。如果导致无法安全驾驶，还是会构成公共危险罪。
6: 因为它相关的药性啊，都有可能会引发嗜睡、注意力不集中、肢体无法控制、反应迟钝等，会直接影响到你的驾驶行为哈。服用药物其实也是符合公共危险罪的样态之一哈，他所处罚的是自身不能安全驾驶这个样态哈。
5: 警政署表示，远警执行拦检会观察有无具体危险征候，并非无差别拦检，也预警民众领药服药时要留意有无标示可能嗜睡、避免开车等提醒，了解用药期间是否适合开车，避免因一时疏忽导致药驾而处罚受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7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

0: 统磨砂。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7:38，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从桃园到林口车多；在国道三号北上，381到378公里内侧进行工程；在国道三号的这边的大枕木呢，掉落在南下的185.1公里，过了龙井路段中内侧大枕木掉在现场啊。好，那在省道的台64线西向，从三重到五股二方向，目前都车多。台64双向从中和到板桥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点哦。上班的尖峰时刻呢，提醒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耐心的。好，那也看到呢，在台74线要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也是呈现车多。

0: 好，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曾沛慈所演唱的《怎么能这样》。好，目前在台六四线的双向呢，从这个中和到板桥，这个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多哈，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呐。那再来是有一起事故呢，发生在国一哦，国一北上175公里这边，在靠近中清路段中间车道呢发生的事故。好，那再来是国一南下的337.5公里靠近路竹路段内侧中间车道也有事故发生，正在进行处理，因此现场从南下的仁德系统到路竹都是车多的，后方已经回堵了5公里。如果说你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7.5公里准备经过的话呢，特别留意内侧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正在进行拖吊处理作业。那刚刚也收到了排除消息，就是稍早提到的国一北上175.5公里的大客车停放在现场的状况，还有一些可能路面上的碎片等等的状况，都已经顺利排除。好，那这个大整幕呢，很多朋友看到了，赶快来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南下185.1公里，刚过龙井路段中内线车道呢，大整幕掉落在现场。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交通 Go Go Go，
2: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0: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九队陈维德小队长。小队长你好。好，那我们再重新连线哈。那早上的7:46，先来提醒大家呢，现在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

0: 部案例，还是说执法重点也来提醒大家的？
1: 那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哦，啊，近期的执法重点哦，仍持续大型车的未把安具，
0: 嗯，
1: 还有台稳不足，以及货车载运货物啊未捆扎啊未覆盖，
0: 嗯，
1: 还有酒后驾车以及严重超速等重大的缘故，那个重大交通违规哦，持续来取缔，
0: 嗯。
1: 那至于使用毒品后驾车，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毒驾这部分，那我们会提高这个路检的密度，啊，增加执法的强度，啊，因为啊，我们知道这个毒驾它会容易造成哦精神恍惚，那精神恍惚之下就没有办法啊判断前方的路况，就容易造成啊伤亡的交通事故。
0: 是是是，
1: 那依照这个目前交通的法令，它的规范是汽车驾驶人如果毒驾被查获，最高可以处罚12万元，
0: 嗯，
1: 那车辆也要一致保管，
0: 嗯，
1: 那并吊扣驾照1至2年，那拒绝毒驾检验者哦，可以处18万元的罚款了，并吊销驾照，如果涉及刑法的183条不能安全驾驶者哦，最高还可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30万以下的罚金。对，
0: 嗯，好，没有错哈，我们都知道说吸毒已经是一个违法行为，结果呢，你吸了毒之后还来开车，哦，在路上就变成一个隐形的炸弹这样子。
1: 对，
0: 哦，真的好，其实我们警方呢，针对这个部分都是非常的重视哦。除了我们刚刚例行性的讲到的这些啊，不管是载重车啦、胎纹胎压，都是我们的这个取缔跟哈，这个重点啦哈。那但是我们在这个吸毒后驾车这件事情呢，我们也是提高了这个路检的密度，哦，希望能够遏制这样一个行为了哈，是好，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再次谢谢我们的国道九队陈维德小队长今天在现场管提醒，好，谢谢小队长，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0: 好，谢谢，好，拜拜。
1: 拜拜。
0: 好，7:57，现在有起事故呢，发生在国一北上21.9刚过了圆山路段外侧路间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哦，之前在北上的80.5公里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93.6，这边是有小货车故障啊，停放在现场，那只有闪着双黄灯，而且人还站在车的前面哈，也要提醒大家经过小心。台66往西的平镇二道平镇系统跟国一方向目前车多。有一只小狗跑出来了，这边是在国道10号西向14.3靠近燕巢交流道外线车道，小黑狗在现场走来走去。那最新的排除消息就是在国一北上25.1公里B 车弯掉落的铁锤，现在已经接获排除。那在国道3号南下的185.1公里刚过龙井路段中内侧大枕木，不晓得是不是还在现场哦。那之前有很多的朋友提供这个状况，但后续好像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如果说这个枕木还是掉落在这个现场的话呢，也请大家一定要小心闪避了。这边是在国道3号南下185.1公里刚过龙井路段中内侧车道大枕木掉落的现场。好，那现在看到路网图呢，北部地区车流比较多的地点是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一路往南来到的汐止东湖，北上的话呢，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都是车多的瓶颈点，南下从孝前路到杨梅端车行速度也大概只有40公里，国二往西现在从南桃园开始一路来到了大竹路段也是车多的情形，好，在跟车的时候呢保持安全的距离。在国道三号北上从安坑到木栅休息站呢，这边的北上的车行速度也是40公里左右。好，再补充一个排除消息哦，之前在国道10号西向5.7公里外线车道连接车停在现场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